0: 仔安全啊，保持车距吓。为了要配合桥梁的施工，顺德君安的仓沙西路细有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途经的车辆可以选择绕行通安三路、仓沙东路等等，工期要去到九月中，大家互相支持一下。翻工路上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港品牌提到药品。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8: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11: 多谢支持。
1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1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14: 城市超佳人，
1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早晨啊，各位，早上时间8:06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同埋生活。今日星期二，早起翻工嘅路上咧，尚算天气都叫做稳定嘅。但系你话天色系咪真系绝对好咧？咁又真系都唔系啊，唔系阳光普照嘅嗰种。但系应该当区嘅天气状况都冇话。

分明显遇水嘅，系咪？欢迎大家嚟分享早生活点滴啊！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同埋课程视频号直播间都可以。咁啊，趁住早出门咧，都雨水唔系咁明显影响，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快速到达目的地。因为新工作、新生活要开始啦。咁出门之前咧，都系嗰句提醒啦，关好门窗同埋带备雨具，唔好大热，做好准备，因为雨未停啊！开启早高峰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咁多位。送首经典嘅歌曲，但系全新编曲、全新嘅新感觉俾大家。呢首歌诞生喺最近啊，音乐综艺《国乐无双》嘅舞台，唱歌嘅系周柏豪。

系咪就耳听好熟悉？但系好似我哋之前听嗰个版本又唔系咁噶。全民青春维持重新编曲，甚至系重新填词嘅呢一个粤语嘅唱法，令到你下意识咁觉得呢首系一首新歌。但系听落咗，你就会发现哦，唔系，呢首系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原来一

犀利喺呢一个舞台当中，我就系要当住你面翻唱。重新填词，重要系都系好嘅制作班底啊，咁所以出到嚟嘅作品系非常之唔错噶。推荐大家听呢一首粤语版，有重新写过词嘅《至少还有你》，唱歌嘅系周柏豪。如果可以嘅话，亦都将呢一首歌咧列为我哋今日嘅播放歌单啦。唔该你啊 ，V 组嘅 R， 佢话利用咗一个星期一休息嘅时间，咁啊除咗睇世界杯之外咧，亦都整理咗咧从一份六月中就开始节目播放嘅歌单。我睇你截图嘅界面，呢一份歌单应该系 QQ 音乐上嘅。咁请问系咪都公开俾我哋查询到嘅咧？如果系嘅话，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呢一份歌单咯。多谢呢一位嘅听众朋友们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嘅朋友上嚟打卡分享留言啊，早生活点滴。方程视频号直播间有好多朋友话俾我知当区嘅天气状况，正在落雨。Miki 就话早晨啊，可成，今朝早六点几钟开始落雨，冇停过，而家都仲系开始落紧个波咁样。Eva 咧亦都话啦，顺德容桂真系超级无敌大雨，刷新一下气象台俾出嘅气象预警。原来顺德区系喺今朝早嘅时候悬挂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到现时为止依然仲系生效紧。顺德区嘅朋友们，请翻工嘅时间注意防雨，注意路上安全，注意路面积水。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依然有中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最高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阵雨未完，因为咧就有列车效应啊。台风嘅残余嘅环流影响，再加上西南季风依然为我省输送水气，所以云团接力都会导致到降雨嘅时间拉长嘅。在外奔走嘅朋友，记得要做好防雨嘅准备啊！尤其是要揸小电驴的朋友们，因为有时候阵雨杀到埋身真的会措手不及，所以你偶尔都会见到明明未落雨，但是揸小电驴的朋友是会冚住将雨衣出行的，千祈不要笑他们，因为没有被大雨淋过，你真的不知道提前准备的重要性。

好啦，好多朋友嚟更新天气情况。小落客就话番禺落咗落雨一晚，翻工在路上，点解总会再落雨？现时交通仲要非常塞车。Ivy 亦都更新大量正在雨中。大话成长就话啦，今日出门有小雨，娃娃今日开始考试啦，希望佢哋加油。

0: Carrie 留言话：可成啊，顺德大良呢一边一直都喺度落紧雨啊，送小朋友翻学对鞋都系湿噶。嚟自江门嘅 U 爷都话：可成啊，江门呢边都好大雨。银河九天就话：请问边度落雨？我呢边出太阳。希望大家更新天气情况嘅时候咧，都带埋地表啊。系啦，明明天气寻日都还好嘅，但系今日点解咁早就开始有雨呢？阵雨真系未停啊！今日有，听日有，后日都仲有，所以希望咁多位唔好大意。好，有朋友开始更新世界杯嘅情况啦。啊，暗女着迷就话：狮山都开始落大雨啦 ，C 罗都要谢幕啦。好，世界杯喺稍后播完广告客户声音嘅时候，先至再讲啦。诶，呢个时间嚟关心一下今日开始期末考嘅小朋友先啊！初中就呢两日考，高中就后两日考，咁多位嘅同学仔加油加油啊！一个学期嘅辛苦，又到咗要交答卷嘅时间，系啦，下个星期咧就系仔女放假噶啦。今个星期咧仲努努力力喺度读书啦、写字啦、温书啦咁。下个星期佢哋相伴嘅会唔会系手机同埋平板咧？嗬？唉，眼睛过度疲劳嘅状况而家真係日常，唔单止係打工人系咁样，连啲仔仔女女都系咁样。守护一代代人眼睛健康嘅好视力迎嚟咗26周年庆呀，各位。要囤眼贴嘅朋友係时候要去领呢一波大福利啦。今日拨打40083311189可以订到青少年眼贴呀，各位。先攞三包同款眼贴俾仔女试下用。再攞多16包嘅镂空眼贴同2包嘅立妹叶黄素软糖。暑期前嘅最后一波自大福利係全国自大福利啊。现时就喺924，千祈唔好错过啦。40083311189 40083311189。讲到话暑期呢，真係小朋友眼睛发育嘅分水岭啊。keep 得唔好嘅度数就好容易会变。放个暑假咋嘛，作息被打乱，玩电子产品又冇日冇夜。睇电视玩游戏，插并棒睇手机。到咗下一个开学期嘅时候，坐喺课室里边发现对眼睇唔清，度数上升换眼镜嗰、那个最好唔好系佢啦。所以呢个时间家长都开始操心㗎啦。有需要嘅话记得要俾仔女使用好视力嘅青少年眼贴咯噃，因为佢真係专门为青少年嘅眼睛研发准备㗎。第一，佢成分绿色，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家长可以放心俾佢使用。第二呢，就係采用国家专利促渗透技术啦，帮助眼部吸收更好嘅精华成分，更好缓解视疲劳。好视力嘅眼贴已经专业做咗26年，畅销26年，品质过硬。点样用㗎？好简单啦，对眼攰，撕开佢贴喺眼皮上边就可以做翻个 SPA， 10到15分钟对眼就会滋润晒、舒服晒、清爽晒，对眼松翻。无论对眼几攰啊，都真系有一个好好嘅休息时间啦。家长可以放心，同埋真系俾佢哋就会自己用噶啦。好视力20周年庆啊，今日全面开启优惠活动，拨打40083311189订购，可以攞多18包嘅镂空款眼贴。8:30之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仲可以攞多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仿真人按摩手法，仲有为青少年量身定制嘅眼保健操模式一键启动，眼贴再加上按摩仪一齐用，护眼就会更加周全啲啦。暑期前嘅最后一波福利呢，仲会加赠每人一张100%嘅中奖刮刮卡，等于多送一份礼物俾大家，千祈千祈要将佢袋埋落个袋度啦。好似你嘅全国自带福利而家就喺924啊，如果用得唔满意嘅话呢，可以冇理由退换货㗎喎，零压力，快啲落单感受啦。欢迎拨打40083311189 40083311189订购，特别提醒家长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是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2: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0: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7: 新起点
8: 嚟啦嚟啦，讲下世界杯啦，因为每朝早你都会刷新非常之多关于世界杯嘅新资讯啦，因为我们在分家，球迷在睇波，球员在踢波咁样。咁啊，睇波嘅朋友仔呢就真係日都好紧张係咪，我哋呢啲唔睇波嘅朋友仔呢就日都食瓜。咁啊，凌晨三点钟两牙对决。即係你諗返点解佢哋会喺呢个时候对决呢，咁有时候意外就係咁样产生，佢哋两个就係喺呢个1%嘅决赛当中就对住啦，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返屋企㗎啦。赛果已经出咗嚟啦，葡萄牙0-1输咗俾西班牙。所以你哋嘅C朗要翻屋企啦。41岁嘅C罗作为首发队员，41岁啦，要踢足全场真系非常非常之唔容易啊！41岁嘅佢喺呢一届嘅世界杯依然有3粒嘅入波，从2006年开始，佢已经连续6届世界杯打入咗11个球，系历史上首位6届世界杯都有入波嘅球员。佢都话噶，退役始终有一日会嚟到嘅。嗱，如果真係有嗰一日，我问心无愧呀，唔係100%，係1000%。因为我对于足球嘅付出係1000%嘅热爱呀。佢都话佢对于呢一届嘅世界杯记忆犹新，热情非常之浓烈，佢自己都唔知点解，反正係佢情感最深嘅一届世界杯喎。

啦，有朋友话啦，今日所有嘅头条应该都系关于呢一位41岁嘅球员噶啦。将呢首歌送俾佢啦，亦都送晒俾所有为梦想热爱同埋追梦嘅朋友。有啲乜嘢会令到你不再犹豫？一定系因为你有足够嘅热爱啊！先至需要不加思索地选择坚持，仲要系一路踩到底。赢咗嘅西班牙下一场会对阵边个？咁就要睇下而家打紧嘅呢一场波边个会赢啦。因为8点钟第二场波已经开打，美国对阵比利时。嗱，呢两个队咧喺3月份嘅时候热身赛都已经打过一场噶啦，当时就比利时5-2大胜美国队嘅。所以而家进行时嘅都系一场硬仗，系一场对攻大战啊！

0: 换。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成立近五年来，横琴与澳门双向奔赴一体化发展，持续为澳门发展激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琴澳融合发展正从宏伟蓝图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

0: 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嘅66.2%。口岸客流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连接琴澳的唯一陆路通道，口岸持续升级智能通关设施。2025年11月和2026年5月，口岸旅检大厅和车道分别启用了拆链智能通关，步行和驾车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激发港澳居民赴横琴工作、消费、休闲的意愿。截至目前，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3万人。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澳门居民达472万人次，占总客流的26.6%，同比增长36.6%，是客流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澳门居民刘女士：
1: 现在就横琴30秒左右吧，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对着那个镜头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0: 依托高效通关环境和琴澳旅游团1000多行、1周1行等便利通关政策，横琴加澳门一程多站旅游模式日趋成熟。该模式精准契合内地旅客短途度假、亲子出游、休闲观光的需求，吸引大批内地旅客选择横琴口岸开启琴澳联游。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超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24.1%，成为口岸客流主力军。横琴口岸一繁忙，是琴澳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各类要素加速在两地之间流动，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步伐加快，中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活力。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高任：
2: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车流，边检部门将升级查验设备，优化勤务模式，加快推进旅检通道改扩建工程，全力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率，以优质通关服务助力合作区建设，助推秦澳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
0: 近日，一批自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配送至消费者手中。这个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是指企业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提前备货，开展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落单之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即时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极速送达。企业物流负责人郑泽明：
3: 海关安排专人与我们对接仓储选址、通关申报等需求，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0: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举措。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制定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查验场地建设、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申报通关、视频联网等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促进跨境电商业态发展。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4: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监管创新，赋能横琴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0: 无奈之前在横琴进行的两台高难度手术引起关注，而手术当中使用的医疗机器人正是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突出成果。其中一台手术中的澳门患者今年79岁，确诊为肺部癌症，经多种治疗均无效，且因患有多种基础疾病，无法耐受全身麻醉。主刀医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陈延伟：
5: 病灶呢，旁边就是气管和心脏的大血管，传统的做的话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了我们机器人规划以后，从下往上穿，虽然距离远了，把这些血管和气管都规避开，那个冷冻针扎进去16厘米，一针到病灶，这地方在传统的徒手是无法想象的。 躺了一会儿。

0: 挂牌上市，成为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作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亦是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该公司这次 IPO 募资规模预计约1亿美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核心产品研发与商业化，扩充制造产能。中医药大健康是横琴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之一，亦是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一些澳门青年亦积极投身这一领域，澳门青年黄之才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横琴经营着两家企业，负责中葡商贸资讯和中医药大健康生产研发。
1: 因为当时的中药产业正在推进，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在中葡商贸这块的，我觉得中医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开始跟中药产业开展一些合作。然后到2019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有幸参与到一个中医药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当时觉得横琴是一个补足澳门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开始在布局在横琴这边来去新建我们第一个工厂。
0: 对黄之才来讲，创业过程中合作区推出的支持政策令他的创业之路顺利了不少。
1: 自从横琴育药生动合作区成立了以后，所以我们产业发展也有很大推进作用。因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我们横琴的四个重要的产业之一，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快速的推进我们产业包括我们企业的发展。因为我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在这边建厂，和21年的时候下半年开始投产，然后刚好21年9月份是合作区的成立，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巧能作为第一批的这些重点项目然后来落地，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区政府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帮助，我们也在2年前获得了第一批的这个澳门监造标志的这个产品，然后在这两年里面呢，我们有先后两批一共获得了11款产品获得了这个澳门建造标志，然后获得标志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影响力变得更大，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有很多内地包括海外的一些客商看到了我们这些标志，也是吸引到他们，然后也跟我们就陆陆续续也跟我们在洽谈很多代工生产方面的工作。目前澳门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跟中药相关，然后有很多研发的积累，同时我们提起就是也是世界上比较领先的，然后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去到海外参展，也获得了很多客商的这个肯定。
0: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产业亦都喺度加速发力。上个月初，第一届横琴全球微短剧峰会暨横琴国际影视城启动仪式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当日，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嘅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峰会现场以 AI 视频嘅创新形式介绍并解读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该办法的核心举措包括对在横琴拍摄制作的微短剧给予拍摄补贴，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给予发行奖励。澳门文化发展基金代表李家荣同步介绍了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的最新进展。该计划通过专项资金补贴方式，精准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为内容创作者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构筑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这个意味着在横琴拍摄赴澳门取景，可享受两地扶持政策，大幅降低出海创作成本。作为国内首家聚焦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通过基地加资源运营模式，深度融合琴澳外景资源，为国内外剧组提供从拍摄到全球发行的一站式服务。截至6月2日，该影视基地已累计完成36部剧集拍摄任务，带动约8640人次参与拍摄。横琴国际影视城负责人黎明：
2: 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从建立之初呢，主要的方向就是推动秦澳融合，吸引更多的澳门团队啊，澳门人能来到横琴进行影视创作跟影视拍摄，包括影视体验。那金发局这块呢，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补贴政策，那包括呢，从剧本创作啊，到这个取景拍摄啊，到这个发行，包括呢，联合横琴跟澳门共同取景的拍摄的奖励啊，包括人才的一些补贴。包括我们住宿啊，包括外籍演员的来华签证的一些补贴，那这些补贴呢能更好的服务于横琴的影视创作啊，并且呢能帮助更多的这个澳门同胞，包括全球的剧组来到横琴去进行取景拍摄，然后呢把横琴当成全球文化出海的一个桥头堡，那吸引了全球的制作公司。

0: 来到横琴跟澳门共同制作拍摄，然后利用我们渠道进行一个全球发行。目前呢，其实我们通过很多的举措啊，去吸引很多澳门团队过来。那我们目前有做到跟澳门劳工局合作啊，关于 AI 培训、表演培训、演员培训、导演培训一系列的培训班，然后呢，吸引澳门人去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培训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规划做一些专门针对秦澳的一些短片，然后呢，在澳门跟横琴共同取景拍摄，借着短片的这个拍摄啊，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个制作团队中。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个人的平面拍摄，包括我们的婚纱摄影业务啊，包括我们的 MCN 直播。那我们这块呢，也在跟澳门的很多的制作公司去沟通、去交流，通过他们作为一个窗口，然后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影视拍摄过程中。
1: 截至6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2.6%，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5.9%， 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一家具有澳门基因。琴澳产业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合作区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26.3%， 批发和零售业占比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 1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 7.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7.6%， 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分析显示，合作区产业正从传统服务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转型，科技创新成为重要增长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27.5%， 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同时，澳门优势产业得到有效延伸，现代商贸、文旅会展、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37.5%， 充分体现了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在合作区得到深度扩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2: 四新产业呢是合作区大力推动的，因为和这个澳门的这个一加四产业是高度的契合的。我们在今年的一季度，四新产业的增加值是103亿啊，同比增加了5.6%，占我们的 GDP 的72.8%。这个四新产业里面呢，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呢，它的增加值是38个亿，文旅、会展、商贸在34个亿，所以这两个产业加起来呢，它增加值呢占四新产业增加值的80%。就说明这个聚集的效应呢已经初步的体现了。其实从直观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产业聚集呢可以给合作区带来很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知名企业现在已经落地横琴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税收有很大的增长。在这方面呢，就合作区政府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一方面呢，我们建造了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平台，比方说我们有智能院、有中医药广东实验室，我们还打造了全空间无人体系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在营商环境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去年收储的楼宇的面积达到了40多万平方米，推出了3000多套保障房，还成立了多个服务专班，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1: 为了吸引更多澳门企业来到横琴发展，合作区亦都将推出更多切实举措。曹俊峰：
2: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因为四新产业有很多的赛道，可能成千上万条啊，但是我们要找出最适合合作区的这个赛道，要选择一些赛道是最适合澳门企业和澳门人啊来横琴发展的这么一些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比方说我们的引导基金、我们的深合公司啊，包括我们要和这个澳门的引导基金啊进行联合啊，包括吸引广东的一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培养我们合作区的一些龙头产业。那么在培养龙头企业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吸引一些各方面的资本打造我们的龙头企业以外呢，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就是一些优质的企业，我们通过育苗培优计划给他们赋能啊，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龙头企业。至于吸引澳门资本和澳门企业这边呢，现在在岛上的澳门企业已经有8000家，主要的澳门企业在这边呢，主要他们还是 愿意从事一些文旅商贸会展这个行业的，也有些高

0: 科技企业，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合作区的发展，然后上市的，更多的还是文旅商贸会展的这些企业。所以呢，未来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奥资企业的发展。因为奥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的这个龙头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聚集的高地也好，比方说我们聚集高地，我们有这个以后要利用澳门大学来这边办学啊。把它打造成一个聚集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么一个平台。另外，我们有创新产业园，有中葡基金啊，有影视基地、培训基地等等吧。通过打造一些平台或者培养一些龙头企业，来吸引更多的澳门企业来合作去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而家环球唔单止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咗广阔空间，民生领域嘅融合发展亦令环球日益成为澳门居民安居乐业嘅温馨家园。澳门青年苗永瑞系一名医生，一早离开位于珠海环球嘅屋企，开车前往澳门嘅医院接诊，系佢嘅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佢特登将跨境去上班嘅时间提前咗十分钟。苗永瑞话：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现在8点20分从屋企出发去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这个是好事，讲明这里发展快，越来越有人气。苗永瑞表示，琴澳合作对他的成长而言是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培养国际化的视野，亦能够有优质的资源，丰富的临床案例。同苗永瑞一样，澳门青年黄之才不单止在横琴开拓事业，发展新平台，亦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将个人生活也融入到这片热土。
4: 我是澳门新街坊的第一批业主，我当时就在想，就除了我的事业能融入到横琴当中，我希望说将来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能融入到这片土地当中。所以说我当时在22年底的时候，在跟太太在商量，将来如果新街坊开售，我们要不要一起搬过来？然后她也马上同意了。除了这些原因，其实有个更大的原因是为了我们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在24年的时候出生。当时我们买新街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希望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澳门长大的，澳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地少人多的一个地方，它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排在前列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希望说孩子将来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面成长。更重要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同样的，我觉得孩子如果能站在一个国家赋予这样的重要使命的一个地方里面成长，能更好去感受国家对于澳门的关爱，从小培养他这种国家观跟这种爱国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当时为了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有一个将来有更远大的目标，所以说我们举家在孩子不到半岁的时候就搬到横琴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横琴的整个绿化空间，包括它整个生活空间都比澳门要大很多，而且丰富很多。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全家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周末有空闲之间，我们都到处跑到处玩。
3: 目前居住横琴澳门新街坊的人数已超过4000人。澳门新街坊项目配套建有卫生站、学校等民生设施，还有各类餐饮超市、业主往返口岸穿梭巴士等多项服务，一个趋同澳门的新家园正在不断成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芳丹：
5: 那其实合作区成立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那我们在各个民生的领域里面都有着显著的一个成效。比如说我们在教育方面，从托幼一直到大学啊，整个链条里面都充满着澳门的元素。我们已经在24年的时候已经是开展了一所澳门的濠江中学，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的一所澳元子弟学校啊。这个学校呢就完全是按澳门的学制
6: 也是纳进了澳门教育系统里面的学校所以在这边上课的所有的澳门籍的同学呢，都是跟澳门享有同样的一个相关的所有的福利的，而且在这边的老师也是同样是等同于在澳门教师的所有的这个资格。
5: 至于呢，在医疗方面呢，我们允许澳门的15类的医疗人员可以在这边呢不用再考内地的一个资格试，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注册执业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跨境的这个救护车已经是点对点的通了，也就是说有紧急的情况，我们的病患可以直接要求说更新。

0: 直接救护车就可以到澳门的医院了。在澳门那边有什么需要啊，可以直接啊，就救护车可以直接到我们横琴的医院，所以这个互通呢也是实现了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影像的互认呢，以及就是我们的医疗券呢，就澳门的医疗券可以直接在横琴使用啊，等等啊，都已经是在这一些机制上的一些衔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啊，我们横琴医院已经承接了卫生局的医疗人员的一个培训和实习的这么一个计划，今年也启动了，可以让澳门医疗人员在这边做一个临床的一个实习以及培训啊。还有我们也跟澳门的卫生局联合建立了这个基层的卫生服务、家庭服务的一个培训基地啊。对于医疗基层的这些医生的一个培训呢，也是在这边有一个相当广受欢迎的一个课程啊。第一个课程已经是超标的报名了。从我们每年的一个澳门居民的诊疗量上升的数字来看，是大家就可以见证到澳门居民是慢慢非常接受了这边的治疗的服务的。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2: 在民生政策方面呢，比方说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等等啊，我们都采取了一些的这个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和澳门的社保体系还有公共服务呢，要进行这个有效的对接。你比方说在教育方面，我们会把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还有澳门的旅游大学，会用延伸办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合作区这个办学。社保方面，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这个社保一窗通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澳门居民可以在横琴直接领取澳门的养老金。另外，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养老试点啊，这个标准化就是对照澳门的标准，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些例子吧。服务规则方面，我们这个24小时自助服务可以办理这个175项澳门的这个政府的服务。人才方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秦澳人才卡啊，包括一些职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复制的啊。你比方说这个分线管理，海南在封关的时候就很多就借鉴了横琴的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说的一些医疗这个服务规则的一些对接呢，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在大湾区复制的。
1: 现在琴澳民生融合发展领域硕果累累，超800名澳门学生在合作区就读。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今年9月投用，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完成跨境执业注册。合作区成立以来，本地公立医疗机构累计服务澳门居民近7万人次。企在155新起点上，琴澳仲将携手谱写出新的篇章。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3: 横琴未来的发展重点就是落实澳门加横琴的这个定位，推进澳琴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具体我们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积极的推动完善这个四共体制，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事物，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要去完善这个体制，使得横琴合作区啊更好的发展，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的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就是包括了优化分线管理，包括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澳琴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等能够高效便捷的流动，这才能实现一体化。第三个方面，硬联通，我们要完善澳门跟横琴之间的口岸、跨境交通等等一些设施，使到这些基础设施方面、硬联通方面更加便利，包括我们的通关口岸方面创新模式，进一步简化这种通关，让人流物流更加便利的流动。第四个方面，我们横琴还要落实好一些重大的项目。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实现澳琴的产业联动，实现一部分产业能够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澳门注册、横琴生产，使到两地能够产业联动发展，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推动民生的融合，要促进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生活、就业和创业等等。我们在3、5期间，我们会启动就是国家支持的广珠澳高铁横琴段的建设。高铁 到横街之后，还有一段用轻轨连接澳门，轻轨线就能实现澳门居民出行就可以进入到国家的高铁网。基础设施方面，还有我们会三五期间我们部署的多个前澳的新通道，还有我们要推动智慧化口岸的建设，将来这种沙点呢，这种免出示证件的通关模式要进一步把它优化推广，打造一个无感高效的通关环境。关于软联通方面，主要是规则机制的规则的衔接，我们要落实好五大工作清单，分类分级有序的去破局，走得透不可民心相通。我们要通过民生的融合来推动民心的相通，我们要共建趋同澳门的新家园。那么地方面，我们要推动两地的政务服务的对接和衔接，比如说澳门有一户通，那么我们延伸到横街，延伸到市政服务，还有扩大跨境通办，深化澳市前办、前市澳办，推动数据安全、跨境流动等等。我们的医疗和养老的融合，老人家在那边生活，我们要逐步实现在横街就医和养老趋同澳门，支持澳门的社会服务团体跨境的运营和设立办事处，就在那边也会享受到趋同澳门的养老和社会服务。要支持青年更好更便利在横琴的就业，那么我们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就延伸到横琴，支持青年在横琴创业。再一个方面，我们的教育要衔接，让澳门的学生在横琴就学读书跟在澳门读书是一样的待遇，包括澳门的高校，我们的延伸办学，我们要趋同澳门，因为延伸办学就是我们全澳一体化的一个先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6: 早上九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9: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

0: 三合移民博物馆睇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2: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9点钟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桂兰路海三路至到海五路一段往翻去大沥嘅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贝奇路湾华路段往平洲。三龙湾大道奇茶路段往平洲。东风路新石南大桥往平洲，现时全线都车多缓慢紧啊，各位。部分路段咧亦都迎嚟雨水，希望大家出门嘅话咧注意防雨同埋注意驾驶安全。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亦都有条小长龙噶啦。双茶路放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地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松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蚊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来到今期的时令健康周记啦。今期呢，我们会继续提供容易消化的方案给大家。上一期就姜撞奶啊，咁样。咁点解话系助消化呢？是因为姜汁的蛋白酶预消化了牛奶的蛋白。咁所以你食入身体的时候呢，你会更加舒畅同埋更加轻松啊。即帮你个胃预消化咗第一道嘅工作。咁除咗生姜之外呢，今期就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对于蛋白嘅预消化，果蔬当中仲有好多选择嘅。蛋白点解要预消化，咁就要同我哋两个嘅体质开始讲起啦。我哋两个都系嗰啲呢食得多肉唔系咁容易消化嘅人。即系嗰个胃嘅发动机即系唔够劲啊。咁蛋白质呢样嘢呢就大家冇辦法拒绝，因为

0: 蛋白质系一必须嘅营养素，咁所以每日都要食肉啦，跟住又要饮牛奶啦，咁呢啲其实都系优质蛋白嚟嘅，
1: 入到大豆啦，
0: 系到大豆啦，入到我哋嘅身体都系要消化。咁如果我哋嘅身体嘅发动机真系唔系好够嘅话，咁我哋要辅助喺食之前要辅助，或者系食到我哋嘅身体之后喺个胃又帮佢辅助一下咁。咁所以喺果蔬当中咧，其实系有更加优秀嘅选手嘅。咁今期咧，彩慧最起码会同我哋讲两三个选手，指唔指啊？
1: 日常当中经常用到嘅
0: 系
1: 就三样啦，
0: 系啦系啦，即系佢唔系嗰啲好难买啊，或者好难发掘嘅嘢，唔系，其实系随手可得嘅嘢嚟。
1: 冇错，
0: 今期嚟拆解一下果蔬当中拆蛋白的高手啊，天然嘅蛋白酶，佢哋有啲咩选择呢？
1: 首先咧就系奇异果啦，
0: 系啦，
1: 再有咧就系菠萝。
0: 菠萝，
1: 即系又或者凤梨，其实都得噶，两样都得噶吓。再有一个咧就系木瓜，
0: 即系呢种口感带嚟嘅舒适，就话俾你听，其实佢真系帮你做咗嘢噶咁样。
1: 睇翻食品工业化学啊，亦即系话食品加工方面权威嘅理论咧，将佢哋定咗性噶啦。木瓜啊、菠萝啊、猕猴桃嘅蛋白酶啊，再包括埋我哋日常用嘅生姜啊。仲有一种咧，就系长江流域一带，其实都容易攞到嘅，就系木花果，但系佢季节性比较强，嗰个蕊啊，含有非常之丰富嘅蛋白酶，就被提取，就成为食品工业当中啊酶工程重要嘅蛋白酶嘅原料。
0: 系
1: 咁，其实我哋睇翻即系好早屋企咧，都曾经应用过嫩肉粉呢样嘢。
0: 系，喂，老人家好拒绝，觉得佢系化学嘢，但系其实拆解到底。佢就系天然嘅蛋白酶，
1: 系啦，咁就系因为拆解肉嘅能力太强啦。
0: 喂，真系之后咧，嗰啲肉好似都唔系肉咁啊，口感咁
1: 系真系滑得滞。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其实蛋白酶被应用响啊，无论系研究啊，又或者系食品加工方面咧，被确切咁样认为，无论对肉类嘅蛋白啦。肌肉蛋白又好，所谓嘅结缔组织，即系话筋膜嘅蛋白，系软骨嘅蛋白，都可以水解。无论系用响肉类嘅乳加工啦，又或者系啤酒制作过程中嘅一个澄清啊，其实都有应用呢啲酶过滤嘅功效嘅。咁再有咧，就系喺医药方面被用作消化剂。
0: 咁啊，哇，睇嚟真系好强。嫩肉粉呢个名字你接受唔到，但系一拆开你就发现，哦，原来其实佢就系咩木瓜啊。菠萝啊，或者系猕猴桃啊，哦，咁啊容易接受好多，甚至可能分分钟系姜啊，咁样其实都得噶嘛，系咪？咁有冇话对比过咧？边个更加劲啊？咁样嘅讲法咧吓？
1: 比较有趣嘅研究咧，就嚟自于新西兰嘅植物与食品研究所啊。新西兰即系猕猴桃系佢哋嘅国果，咁佢哋咧就系用佢哋嘅国宝啊，即系金色嘅猕猴桃同青色嘅猕猴桃，再有咧就系佢哋国家自产嘅菠萝。同在菲律宾进口的木瓜做了一个酶的水解实验的对比，结果呢金色猕猴桃和青色猕猴桃再包括是他们的菠萝，这个拆蛋白的效果方面都完成进口木瓜金色的猕猴桃和菠萝在极酸性的环境之下，他们的耐受性比较好，也就是说在胃里面胃酸对他们的这个蛋白酶的作用呢都不会影响很大。
0: 咁紧要
1: 是啦，其实这些水果呢拆解蛋白酶作用呢，即是按结论计呢，就是菠萝啦，金色猕猴桃啦，就好过木瓜嘅。咁再有一组关于生姜蛋白酶对牛肉嘅水解效果嘅结论，只要个时间得当嘅话，咁呢个生姜蛋白酶对于牛肉嘅水解效果呢，就係嫩滑得嚟，唔影响口感嘅。
0: 係。
1: 即係唔好对佢有误解，
0: 得益于蛋白酶嘅作用啦。
1: 係啦，先行分解。
0: 所以呢个 CP 其实佢点解要咁样组合系真係有原因嘅。但係话又讲返转头啦，好似嫩肉粉咁样，大部分其实系用木瓜嘅。咁呢个会唔会系因为佢嘅来源可能更加多或者更加平嘅原因咧？定系咁稳定？有冇咁样嘅讲法咧？
1: 喺呢一个我哋实操性嘅验证，佢哋若果你个手脚唔够快啊，又或者你时间掌握唔够好嘅话咧，就用木瓜甚至乎用生姜系稳阵好咗。点解咧？就系、是、明显冇咁快嘅，
0: 即系喺日常嘅应用更加宽广嘅条件下，似乎木瓜系更理想。
1: 系，
0: 因为彩慧系真系做过实验嘅，分享一下你嘅对比结果先。
1: 系啦，咁因为呢段时间咧，我为咗即系呢一个饮豆浆啊，或者饮奶啊，即系更加之丰富一啲啦，即系唔好。

0: 咁齋啦，咁我就應用咗蔬果對牛奶又或者豆漿進行咗一個所謂嘅預測解啊、
1: 嗯，
0: 結果咧就表明啦嚇，菠蘿同埋呢一個猕猴桃對於呢個牛奶嘅拆解啊，真係快到啊，即係五六分鐘就發現水緊啊，結完以後咧魚清啊。同埋
1: 分层，
0: 酪蛋白已经分层咁。
1: 第一个佢好快就凝结，
0: 系
1: 凝完之后佢自己解翻开，你已经去到。
0: 系啦，蔬果嘅蛋白酶继续对呢啲奶嘅酪蛋白继续分解，解到真系好似水咁。
1: 解到大家一齐解晒。
0: 系啦，
1: 呢一个实验系代表咗佢嘅凝结过程。时间非常之快，
0: 系
1: 进化到下一个拆解嘅阶段，
0: 系啊，
1: 咁所以反向观察，我哋就会发现其实姜汁同埋木瓜个状态系稳定嘅，
0: 系相对稳定啲，咁啊，但系姜汁都唔挤得耐嘅，即系半个钟头到40分钟就尽晒噶啦，因为佢已经系分离紧噶啦，
1: 系，
0: 咁但系可以放得最耐咧就系木瓜，
1: 即系通过呢个实验，我哋就会知道，即系同样都系蛋白酶。咁但係唔同嘅蛋白酶佢嘅进程啊、时间啊同埋状态啊都有少少嘅唔一样。咁而我哋生活当中可能应用得更加多嘅可能就係木瓜。呢个係完全係有原因嘅有基础。但亦都因为係呢一个过程我哋反推。点解话空腹唔好食菠萝、空腹唔好食猕猴桃。佢就真係因为佢劲啊。所以你諗下佢入到位其实佢都系有咁快嘅进程。所以我哋又倒推返饭后果啦，呢、这个都系我哋广东嘅日常啦、有多朋友话饭后之后食个水果都正㗎、因为酸酸甜甜。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系想个水果系帮你继续消化你胃部嘅嘢真正起到消化作用嘅话，相对系有目的性咁样选择嘅。木瓜、菠萝、猕猴桃，啱系。西瓜唔啱。
0: 睇人啦、啊，如果你唔系话小糖人，又或者话我唔系食得太饱啫，即系我饭后之后再整嚿西瓜，其实西瓜水多嘛，
1: 即系除咗爽口之外，对消化系冇乜帮助嘅。
0: 即系西瓜咧，其实总嘅嚟讲系会加重负担嘅。第一个水，第二个佢嘅果糖系啦。你想消化得更好，咁就系唔使问啦。啱啱我哋提到嘅呢啲主角就可以好快咁样帮助到我哋缓解嗰种饱胀。
1: 系感觉就好似你食完饭之后，阿妈递咗一片消化饼俾你一样，系啦，佢就真系消化饼啦，即系后边帮你去做一个混合。

0: 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5: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位。

0: 早新能源。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新起点。
3: 时令健康周期。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讲下天然嘅蛋白酶啊，可以帮我哋消化下嗰啲蛋白咧。咁因为你又要饮牛奶，你又要食肉。哦，原来刚才我哋拆解咗之后，除咗姜、木瓜啊、猕猴桃啊，同埋菠萝啊，都系一个非常之优质嘅选择。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就系实操嘅方案啊，楚维。即系学咗咁多理论知识，要用先至得噶嘛？
1: 系
0: 咁啊，请问有咩方案系适合用喺我哋嘅生活日常呢？
1: 好，譬如话今晚晚餐我想食煎牛扒，
0: 系
1: 啊，咁以往咧就即系我会好似屋企人咁啊，用个刀背去将佢
0: 取除佢，
1: 拍佢，拍松佢啦吓。当然，因为之前我都习惯用姜汁嘅去嫩化吓，即系姜汁去同肉嘅呢一个混合咧，唔单止话除味，而系姜汁佢有蛋白酶，系可以嫩化翻呢啲大嚿肉噶。当然啦，因为验证过呢一个猕猴桃同埋凤梨吓，即系呢个菠萝吓，食起上嚟咧就即系唔需要话嚼得太耐啦吓，咁啊口感咧都比较理想吓。
0: 咁啊除咗系肉之外咧，今期我哋都会提供两道咧助餐菜嘅方案俾大家，咁就方便大家咧食饭食得更加开胃啦，同埋帮助大家消化嘅。咁刚才我哋讲咗咁多咧，都知道木瓜真系好优秀噶啦，咁啊教大家点样去腌翻个木瓜酸啦。
1: 系啦，咁啊腌木瓜酸咧就最理想就用半生熟嘅木瓜啦。咁当然你话我想食青木瓜都冇问题嘅吓，口感更加之爽吓。咁因为我哋嘅醋咧，大多数都系用米醋啦吓，咁呢个酸度咧就系去到系 4.5 吓，咁啊基本上有啲朋友屋企里边嘅醋更加靓嘅话咧，可以去到6，咁佢系更加之酸啦。咁因此咧，我哋建议醋溶液方面咧，兑入一啲水嘅，即系减少甚至唔用糖嘅，就系因为有水嘅呢个兑入吓。咁我哋就系用10毫升嘅呢个白醋咧，就兑入50毫升又或者系100毫升嘅水，可以受得酸嘅话，你就取50吓呢一个量啦吓。你可以加糖或者唔加糖，咁但系我当时用有啲益生元喺度，唔被消化嘅膳食纤维，佢有甜味嘅吓，咁所以我用嘅系益生元。
0: 系
1: 啊，其实呢个大家都可以参考作为代糖啦。咁而我攞益生元之后咧，我仲落埋两个小青柠嘅汁，攞佢青柠嘅香气。将呢一个木瓜即系去皮啦、去核啦、切片啦，咁跟住就放埋落去呢一个即系醋溶液嘅汤底里边啦，放冰箱大概1小时左右啦，咁等佢入少少味，咁你就可以食噶啦。无论你响餐前攞嚟开胃啦，又或者系随餐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用同一啲大肉一齐食噶啦。咁喺呢个合适嘅酸度范围内咧，其实唔影响佢酶嘅呢个作用嘅发挥嘅。
0: 即系餐前菜，无论你今日食咩肉啊，只要有木瓜酸喺度，咁就得啦。
1: 系啦，
0: 咁啊，仲有一道咧就系腌料啊，我哋叫做吓葱香紫苏生姜蓉打鸡煲，食蟹食海鲜。咁姜蓉就肯定系标配，点解特登要攞佢出嚟讲咧？
1: 呢度生姜蓉同日常腌鸡嗰啲做法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就系、是、生姜所拌嘅油品唔经过加热嘅。
0: 哦，凉拌嘅。
1: 凉拌吓，即系呢个油啊，无论你用菜籽油啊，如果你贪佢清香一啲，你可以用紫苏籽油吓，唔经加热咁样去混合嘅话，系好大程度咁保留翻呢个生姜嘅蛋白酶嘅。
0: 即系唔好用高温去杀死佢嘅蛋白酶。
1: 系，咁你将佢攞嚟腌鸡又好，食蟹又好啦，咁系高蛋白嘛，好高效咁帮助你消化呢啲蛋白啫。
0: 系，
1: 咁、所以你若果想佢更加香啲咧，咁我呢度小配料里边咧系落咗葱啦，同埋紫苏叶嘅。咁其实紫苏叶同埋葱嘅香气咧，就完全就可以即系丰富翻呢度姜蓉嘅入口嘅口感啊。
0: 今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希望呢一啲嘅小方法都可以帮到大家咧饮食更加多乐趣啊！因为好多唔同嘅方案啊，想查翻我哋今日嘅制作步骤，又或者系刚才楚慧讲到佢自己真系对比过嘅一啲实验嘅具体数据嘅话，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今日提供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好啦，今日星期二啊，我哋会有时令健康周记。咁最近我哋都喺度讲紧，到底我哋食咁多蛋白质入去，点样更好咁样消化咧？咁样，因为蛋白质呢样嘢咧，你真系搣唔甩噶。我哋都会建议，从细个开始啦，即系小朋友嘅状态啦，一路去到老人家咧，其实个蛋白质每日都要够，而且最好就喺早餐嘅时候就已经有优质蛋白嘅摄入，咁样先就可以对你嘅健康啦，对你细胞功能啦，包括你去到更年期嘅时候，你话我想留住啲肌肉啦，咁你冇翻咁上下蛋白质嘅支撑咧，基本系冇办法去达到你想要嘅状态。咁所以既然每一日都要食，而且个量唔可以少，点样先就可以食得嚟又更好咁样消化咧？咁彩慧近期都提供咗非常之多嘅方案啊，包括今期我哋知道哦，原来有好多助餐同埋预消化蛋白质嘅高手咧，喺蔬果上咧都系有更好嘅选择嘅。咁想了解翻更多，因为我哋今次都会有制作嘅建议，例如话嗰啲姜蓉点样做啊，又或者系叶木瓜酸点样先就可以唔加糖去加到嗰个益生元咧？咁彩慧都亲自操作，俾咗个方案俾大家嘅，欢迎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今日嘅推送内容。每一期嘅内容咧，我哋都会附咗节目分享嘅主题录音嘅。有朋友话我唔知点解打开唔到，其实都多朋友反映呢一个问题。但我每一次 double check 嘅时候，又发觉我播放系正常嘅。所以如果同样又遇到呢一个难题嘅朋友咧，喺我哋公众号嘅下方评论区留言话俾我知，我睇睇有冇需要集中去解决呢一种情况，定系一个个案啊？有遇到同样问题嘅朋友，欢迎留言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四路方
3: 时间来到九点半，又来看路况。现时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力方向都仲在度慢紧，这个路段就真系日日都上榜啊！归华路海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翻石梗的方向，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海白路径雅口大桥往广州。龙舟路方面，江村桥的双方向现时都仲是车多缓慢紧噶。今日出行的时间部分路段都遇上比较明显的雨水，要么就路面都仲系有积水的情况啦，湿立立啦，希望大家都要注意驾驶安全啊，路面湿滑啊，控制好车速车距啊。为了要配合施工，顺德君安的仓沙西路细有工业园方面，这个路段都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的，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选择通安三路、仓沙东路等等，工期要去到九月中，请大家互相知晓。双查路况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6: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

0: 贴春有精好状态。
1: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2: 本港品牌睇到药品。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早晨各位，九点半钟留意翻实时嘅天气情况先。难怪部分嘅区域朋友咧就话今朝早翻工咧雨水都大，因为顺德三水同埋高明咧原来都有悬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三区嘅朋友出门注意防雨，出门注意出行安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只有26.4摄氏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下降咗3度啊，雨水度咧就会分外凉爽一啲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时间有暴雨，吹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气象台预告听日嘅天气可能同今日都差唔多噶，阵雨未停啊，持续不断啊，大家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时间是9点35分，继续是直播进行时的城市潮街人，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同步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同我们分享早生活点滴。一位叫做姓陈的朋友啦，因为隐藏了大家的名字，其实我都看不晒你们的名字，只是见到姓陈后面是星星星这样。他说大力粉丝晶晶推荐我来看你的直播，多谢晶晶，也都多谢新朋友啊，欢迎大家上线，在微信那里搜索我的名字可以直接关注到我噶。如果你一路都有听我哋做节目，但其实都未见过我，又或者原来唔知道有同步嘅视频直播，都欢迎大家上线先点个关注先啦。多谢大家。咁在线听节目嘅朋友，如果只手都仲系可以有啲时间嘅话，又帮我哋点下赞啦。因为你哋嘅点赞会令到我哋嘅直播间加二，就会有更多朋友睇到。所以即系而家听直播嘅互动性系非常之强。以前觉得听收音机就成日都喺度想象紧主持人个样啊，想象紧佢工作嘅状态啊，同埋成日都想搵啲机会即係同佢 c h 偈啊，但係都冇乜机会啊咁样。咁而家唔同，而家係好直接。我每日嘅后台都会收到好多嘅私信，甚至有好多朋友即係第一次私信俾我嘅话，就直情只係同我打个招呼，喂你好啊方程咁样。咁因为新朋友嘅设计就係咁样，即係呢个平台嘅设计就係咁样嘅。如果我唔复你呢，你係唔可以再发第二次嘅私信俾我。咁所以我一见到呢啲你好嘅方程嘅时候呢，我就下意识先喺我嘅大脑里边同你打个招呼先。

咁多位嘅朋友啦，因为而家平台多，互动机会都多，咁所以我哋尽量都希望顾及到嘅。手机尾数8837嘅呢位朋友，改个名，上个图啊，好嘛？好过我成日读你嘅手机尾数啊。佢话打卡打卡，翻工嘅时间又有妖风又有雨啊，咁样系啦。咁啊，今年夏天其实都嚟到小暑，今日系小暑啊，再入去到小暑，其实都已经系到伏天啦，应该系到最热嘅时候，盛夏嘅时候。但系今日好凉爽，咁今年都系嘅，即系高温天唔算话太过明显啦，都有嚟过，但系唔算话太长时间，大部分嘅时间都系雨雨雨，咁所以大家就记得要两样嘢都要做好，第一个要防暑啦，热嘅话。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防雨啦，因为而家啲雨量系真系大到有时候都几惊人噶，同埋我哋成个大地系吸咗好多好多嘅水分。咁你知啦，吸得多水分咧，有时候就算有植物都找唔住啲嘢噶嘛。咁所以未开发嗰啲荒山野岭咧，就真系唔好去啦。同埋夏天天气热，好多朋友都话：哎呀，游水啦！咁所以所有一切亲水嘅地方。喺暑期都会变得尤为热闹，咁家长咧亦都要提醒，即系仔女系嘛，自己亦都知道要去一个安全嘅地方游水同埋消暑啊！呢样嘢系安全教育嘅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环，每年嚟到暑期之前都要不断咁强调、强调、强调。今日嚟到小暑啊，正所谓啦，小暑大暑就上蒸下煮，上蒸下煮嘅意思就系既热又被地面嗰啲熱氣蒸騰，咁只不過而家陽光未到，只要雨水一收，陽光一到，哇，真係熱到頭崩額裂嘅。咁所以大家喺夏天就記得要做好兩件事，第一個要消暑，第二個咧就要保陽，因為夏天因為熱力最強嘅時候係可以幫助我哋做冬病夏治。咁所以你會見到最近各大醫院嘅中醫科、治未病科，又或者係中醫診所都排曬隊噶，排曬隊做乜嘢啊？天就要开始啦！提前服有冇朋友系已经贴咗嘅咧吓？除咗系天灸之外，有啲咩方法可以继续保养呢？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

黄心凌嘅作品，歌曲名字有啲得人惊嘅，叫做《劈你的雷正在路上》。有朋友话：哇，终于都更新你的歌库了，系咪？因为黄心凌我平时播得最多嘅可能系《爱你》啦，什么《这么弯弯》啦咁样。咁但系嗰首歌已经系唔新噶啦，其实都系2018年嘅作品啦，只不过真系少播啫。今日同大家分享，跟住落嚟播到王力宏嘅嗰首歌，我都系少播嘅。咁最近咧佢就开演唱会啦，佢好坚强啊，因为佢叉空咗咧，跌咗落楼梯咧，即系话成个耳仔成个侧面都冚咗喺嗰个楼梯面嗰度啊，耳仔呢个位咧全部都缝晒针，太可怕。但系佢话 OK 嘅，我可以继续啊咁样，因为而家艺人万一真系有啲咩问题要取消改期演唱会，哇！真係好大件事，係咪？尋日大家應該都知道啦，原本 Sammy 要喺啟德開演唱會嘅，但係公司通知佢就係話，我哋喺機位調試嘅時候發覺有重要零件出現故障，冇辦法，真係要延後。咁點辦呢？啟德一場就幾萬人咯喎。咁佢要連續開三場喎，即係話有好多人係會受影響。咁而家最新嘅方案就係話 ,OK, 原本嗰幾日呢我都會出嚟見大家嘅。我哋专门开一个答谢音乐会，咁到时咧，大家就可以攞翻你嗰张飞正常入场。咁迟啲我哋所有嘅嘢 ready 好晒之后咧，大家再入场睇我嘅演唱会。咁唔知呢个对于歌迷嚟讲，会唔会都系一个更好嘅解决方案咧？嗬，我谂应该都好过退票嘅。咁但系身边确实都有朋友就话：，哎呀，酒店都已经 book 晒啦，所以时间又好难就啊。咁所以就算 Sammy 话佢要开答谢会都好，咁可能都有部分朋友真系冇办法如期去到现场加。哎呀，唔知你订咗飞嘅又会系点咧？定系觉得喂唔系啊，几好啊，可以纯赚多一次见 Sammy 嘅机会咧？咁样咁香港嘅启德咧，而家越嚟越多演唱会啦。佢系一个大嘅同埋新嘅场馆，因为我都去过睇启德睇演唱会嘅时候，我就发现喺寄存同埋交通指引方面咧，冇我想象得咁完善。我都 surprise 嘅，因为我喺香港睇演唱会，其实最早系追溯可能去到十几年前啦。咁对于佢哋嘅交通疏导啦，同埋指引咧，系非常之满意噶。即系你系一个盲中中陌生人去到呢个城市，你都系可以好快咁样跟住嗰个指引，同埋总会有工作人员喺身边指引你同埋做呢件事。但系我去啟德第一次睇演唱会嘅时候，我就为咗要将我嘅行李放喺一个睇完演唱会之后即刻攞到上巴士，因为我连夜赶返嚟，我就好驚到时我赶唔到嗰个巴士点办呢咁样。咁就为咗要寄存嗰个行李喺最就近嘅嗰个位，我问咗六个人都系冇成功寄存成功嘅。而且我系提前三个钟就开始做呢一件事。我发觉有时候即时间点唔啱，你去做嗰件事呢都好难收成正果嘅。一路去到真係场馆开啦，所有工作人员就位啦，终于问到最核心嘅嗰个行李寄存区嘅工作人员，佢先至话其实你可以将你嘅行李寄喺你走嘅嗰部巴士嘅旁边嘅货架嗰度就得㗎啦。完全唔需要担心，而且巴士都系要等演唱会完全完结之后佢先至会开走，所以你系唔需要担心嘅咁样。喺嗰刻我先至发觉即系呢种嘅惆怅或者呢一种嘅来回折腾，去到最终先至揾到解决方案。都好彩一切都叫做喺最后埋尾嘅时候顺利。咁所以都建议啦，如果要去启德睇演唱会嘅朋友，仲系第一次嘅朋友，一定要上网睇晒所有嘅攻略，了解翻。尤其好似我哋呢啲咧，话当晚就要即刻往返嘅嗰啲，就要更加啦。咁但系都好方便嘅，系啊，因为都好快就翻嚟。你10:30睇完演唱会，翻到嚟佛山。12:30、1:00咧，仲可以食埋个宵夜咁样，就同你班 friend 一齐，哇，仲倾下，哇，睇个演唱会啦，有啲咩歌好难忘啊，今日啲歌单点样啊，见到自己中意嘅 idol 点样啊，咁仲可以食。

0: 餐宵夜讨论一下，跟住先至可以更好咁样将呢啲所有嘅回忆收埋喺自己嘅脑海当中啊！期待下一次再为自己充电啊！咁样好，希望呢啲嘅攻略都可以帮到大家。刚才话讲小说有咩方法可以更好咁样保养？听听讲，我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再补充呢一个好方法，但系要等啊！而家。都未系时候。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6: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7: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8: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健康生活新开始，刚才讲到啦，因为马上要入伏天啦，而家呢提前购呢其实嗰个安排呢就已经在线上㗎啦。Kelly 宇就话我寻日都已经贴咗伏前贴啦，可晴和露雪亦都话係喎，我寻日都已经完成咗呢一件事啦喎。伏天嘅天购呢就係、是、一个冬病夏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因为可以帮你身上驱走一啲寒气，咁去到天气冻嘅时候呢，你嘅身体状况就会更加扎实一啲啦。咁但係讲到话夏天保养，其实除咗天灸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呢？有一个方法係等天气好咗嘅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嘅，一样係可以帮你驱走身体嘅寒气同埋提升阳气，咁就係晒背啦。係啦，伏天期间晒背真係正当时，所以话而家未系时候，就係日日都系落雨嘅时间。当有阳光嘅时候，大家就要揸紧啦。从小暑开始一路去到立秋嘅期间，每日上午嘅八点到九点，或者更早之前嘅时间，只要阳光一起，九点钟之前，跟住下午五点钟到日落嘅时间，等阳光最为温柔咁样照晒喺你身体上边嘅时候，就是、最好打开你背部督脉嘅时间啦。佢既会温通你嘅经络，亦都会令到阳气以最温柔嘅方式入到体内，真系好天然，唔使钱嘅添，又唔使排队。系啊，你攞个背脊俾佢晒就得噶啦。每次晒15分钟，晒到微微出汗就 OK 啦。借助阳光嘅热力驱散体内嘅寒气。同湿气，只要你嘅经络通咗，只要你体内嘅血气循环好咗，你体内嘅湿同埋寒自然就会有驱动力将佢排出体外，就系咁简单嘅啫。咁当然你唔好去做一啲损阳嘅行为啦，例如话食好多冻饮啊，好似都唔瞓觉啊咁样。咁所以要保养嘅朋友仔啦，唔淨係指晒背嘅，减少损阳都系我哋日常嘅行动方案嚟噶。所以夏天想心静，又想将阳气好好咁样扎实喺我哋嘅体内，就注意好好作息，好好照顾自己。好啦，伏天开始嘅时候咧，记得等太阳上线咧，咁你就献出你嘅背脊咯。

国咧揾嘅作品，名字叫做 Happy Ending， 已经系1999年嘅作品。最近佢嘅演唱会正在进行时。呢两日咧系学生期末考嘅时间。有朋友留言话啦，上个星期嘅今日，我对于小朋友发过火，我今日一定要提醒自己做一个情绪稳定嘅妈咪，唔好生气，唔好生气，唔好生气，亲生嘅亲生嘅，呢两日考完试先，哎，将我哋嘅细路仔都可以学入所成啦，有付出有收获，啊，为你嘅情绪稳定点赞，只要察觉到，先至会有机会改变，有改变就有转机。真的不在乎情绪稳定，你好佢又好，真的真的真的。告别那个嬲到可能连饭都吃不落，吃了都不消化的日子。医生都说啦，当你嬲的时候，交感神经异常兴奋，血液会优先供入你的大脑和四肢，那你的胃肠供血就不足了，肠胃的蠕动亦都会减慢，消化液亦都会减少，所以当你气上头的时候，你没有胃口是啱的，就唔好强行食饭啦。呢个时候最好就系下一啖气先，唞唞先，最起码系15分钟之后你先至再食嘢。如果唔系喺呢个时候你夹硬食咧，唔开心咧，食咗入去都唔消化，就会腹胀即食，仲会扰乱你嘅血糖同血脂。所以记住呢一句话，当你嬲上头嘅时候，缓解一刻钟，即系15分钟吓，再做其他嘅处理。都未迟，包括食嘢。有啲咩方法可以令自己尽快咁平复落嚟？4-7-8呼吸法，听过吗？吸气四秒，闭气七秒，八秒呼出，重复3-5次，最好离开事发现场，咁就会恢复得更加快。

单更新。诞生喺最新一期《国乐无双》嘅舞台当中，王菀之再有新作，佢要负责超越自己，同音乐总监常石磊讨论嚟讨论去，最终会有呢一个版本嘅《水百合》。好，有朋友更新世界杯进行时最新情况。Kimi 话三支东道主全部出局。八点钟开打嘅比利时对阵美国，最终比分4-1，系嘛？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亦都多谢大家嘅及时资讯。听日再见。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回望路段，留意到桂兰路石梗路段往桂城方向依家系有咪摩嘅，咁而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咧，亦都系见慢。海白龙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依家系挫气嘅，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呢一个大良方向咧，依家都系有慢镜头。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依家要你俾啲耐性啦。有任何嘅路面状况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晚留夜睇波嘅朋友，系咪都真系好不忍地同 C 朗讲一声世界杯再见啊？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起。

哎呀！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咁啊欢迎大家咧，亦都通过萧华坚全城喜悦嘅微信视频号同埋抖音啦，仲有我哋嘅网望下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就系留言嘅，啱啱整一首讲不出再见吓、啊，我都知阿禅城 Kimmy 咧一定会留言噶啦吓。早晨打卡撐場，今日凌晨好多人关注世界杯16强淘汰赛双牙对决啦，最终西班牙保时阶段绝杀1-0晋级8强吓。双方嘅队员都向呢一位老将咧致最高嘅敬意啦，咁样啊，最后一届世界杯吓，泪洒赛场啊，就好似之前巴西呢一种叫真正要同一个自己奋斗咗好耐嘅。都唔好讲话一份事业啦、啊、就系、是、一个叫做舞台啊，啊呢一、这个自己表演嘅舞台，去讲一声再见嘅时候，系有几大嘅嗰种遗憾咧咁。虽然我同阿斯朗都算系同龄人啦、啊、咁但系即系我体会唔到啊，佢嗰种一路喺全世界嘅聚光灯底下嘅嗰一份嘅。关注度同埋压力吓，或者世界杯赛场啊，从呢一个2006年嘅德国世界杯一路到依家20年嘅时间吓，打咗咁多次嘅世界杯，最终都系咁噶啦吓，即系体育就系咁残酷噶啦吓，就系、是、一届世界杯都攞唔到咁样，上一届就阿美斯嘅圆梦啦，系咪咁，但系今届好多人就哎呀，可唔可以？斯朗都可以攞翻个捧杯咧，咁样吓，捧杯时刻咧，咁即系唔系咁容易喺呢个世界吓，遗憾先系永远的主题，系咪？咁但系真系好难想象，当你真系好习惯你去做一件事嘅时候，突然间有一日你话啊，我彻底同呢件事咧就要讲再见啦，或者我就算系继续出现喺呢个地方呢、这个场合都好啦吓、啊，可能我已经唔再系。落场打波嗰、那个，落场踢波嗰、那个啦啊！究竟呢种感觉会系点嘅咧？咁啊，即系都，我相信都系百般滋味在心头噶吓、啊。好似阿星爷咁样啊，周星驰啊，拍咁多戏啦，近呢几年啊，但系自己基本上就唔多参演嘅吓、啊，就算参演好，都系喺呢个彩蛋嗰度，喺电影院度执垃圾咁样，即系露一露面啊，同阿徐克导演咁。咁其他时间咧，你系一定喺正片见佢唔到嘅啊！咁最近帮呢一个功夫女足啊，都系足球主题啊吓，去宣传嘅时候，佢拍咗好多嗰啲戴住顶帽啊吓，戴住口罩又踢波啊，又扫地啊嘅呢啲嘅宣传片啊，但系佢宁愿拍宣传片，都唔愿意喺自己导演嘅电影里边出现哪怕一秒钟咁样啊，好奇怪啊！7月11号，少林女足啊，唔系呢个功夫女足啊，讲错咗。功夫女足就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究竟系咪星爷嘅一个退休之作咧？咁唔知道吓。恋恋不舍的一个舞台吓、啊，会永远系咪真系可以对一啲专业嘅从业者可以做到退休咧？咁啊，旧年啊，我哋就喺跨年演唱会里边咧就为啊邱静姐姐嘅荣休啦、啊、做咗一个好靓嘅设计同埋安排啦，系咪？咁啊，亦都我自己都深受感动吓、啊，即系谂翻起当时同佢排练嘅时候，听住佢讲述

嗰一段嘅娓娓道来嘅心声嘅时候，我自己都忍唔住落泪吓。咁多年喺大气电波当中同大家交流去倾偈，依家当然啦，邱静姐姐都继续从事翻佢自己好热爱嘅事业啦，系咪？只不过咧就节目就交棒咗俾你阿洋葱哥哥啦，咁样啊，各种嘅感慨啊。唔知道到我自己退休嗰一日啊，又会系点样样嘅一个心声咧，同埋一个感受咧咁啊。小智又话坚翁会第一时间去睇《功夫女足》，我谂我应该系会第二时间去睇，因为十一号嗰晚系肥妈嘅演唱会啊嘛，系嘛？咁我就受邀有去支持嘅吓，咁所以咧。十一号咧就应该就唔会话抢集去睇一个电影先再睇肥妈啦，我估我可能会礼拜日去睇呢一个功夫女足啦，系咪？跟住啊 ，Mr. L X X 咧就话我大佬阿朗可能要退役啦，咁样吓，个个都话斯朗拿度 goodbye 咁，会唔会真系因为今次世界杯终于要告别，佢就直头就顺手退役埋咧？咁样定系继续都踢耐啲吓，都踢下踢下？大家以为不过因为他已经亲口承认了今届最后一个世界杯，所以大家很难期待说到45岁那时候他再 encore 这样，我想难一点、但是呢有没有可能继续在联赛踢呢，或者继续国家队还征不征召他呢，这个就不太知道了、但是应该怕且都不会好像三浦之良踢那么久吧，我估。OK， 看看先啊，跟住Lily 话听过一号线坑口站要冇啦，咁样样用呢首纪念一下，系咩？哎呀，咁我真系要去留意一下、因为坑口站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有回忆嘅地方啦。当年我自己读大学嘅时候因为头嗰两年啦，喺广商啦，嗰阵时而家叫广财啦，咁啊要喺广州咧，去三水，咁啊通常我哋点咧？我就喺我自己屋企附近啦吓，搭呢个西门口地铁站，一路咧就一号线坐到坑口咧，再搭嗰啲当时嗰啲城际嘅汽车啊，嗰啲小中巴咁，跟住咧就翻学嘅，一抽二楞咁样样吓，咁就翻学。咁到后来咧，我职业生涯啊，广播生涯嘅起点咧，又系喺906吓，就喺三水频率当时啊，咁所以咧我就又系。经常要在坑口那里搭车回三水翻工，那时未有车啊。咁所以坑口站对于我来讲，哇，真系又系我职业生涯同埋我求学生涯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站点喎、啊、吓。几时要停啊坑口站？如果系我真系要去那里影个相留念下吓、啊，即系讲起都有啲吓内心嘅感慨、啊，大佬唔系讲笑啊。OK， HB 话好似系续写少林足球啊，玉面飞龙，张柏芝同埋莫文蔚嗰对波系嘛啊，咁我就冇认真睇嗰、那个预告片嘅，其实啊，阿老胡咧就话周星驰呢个电影估计一波争议出嚟啦，咁其实我睇过阵容咧，我就真系一啲期待值都冇嘅，但系因为周星驰呢三个字。我是一定会买飞的、啊、所以呢不需要理会它的质量的、啊、我们这些很老残粉的嘛，是不是、啊、一定要去看的、啊、无论如何都要看，还有、啊、可能我会带我仔看，因为我仔看完少林足球之后非常喜欢，其实这排他基本上是在我的引导同埋分图睇下，睇咗好多星爷嘅电影，咁包括有少林足球啦，吓逃学威龙啦，百变星君啦、啊，食神啦、啊，甚至系呢个新精武门啦、啊，咁样，佢都学埋好多啲件嘅咧，桥咧嗰啲嘢，啊，咁可能呢啲系咩咧？系即系一定要令到佢觉得粤语嘅趣味啦、啊，一定要俾多啲分图俾佢啦，等、啊、佢觉得好玩，咁所以佢依家咧一睇到周星驰咧就好兴奋啦吓，你系咩叫做子承父业咧吓？唔、啊、一定系事业嗰个业嘅吓、啊，可能系一兴趣爱好吓、啊、，OK。今次少林女足功夫女足啊，成日顺口啊，里面嘅阵容究竟係点样令到大家冇期待法呢，咁转头返嚟呢听下佢隻歌啊，听下当年少林足球嘅啲插曲，因为我哋再倾下呢，睇睇你哋有啲咩喺呢部电影上映之前嘅諗法呢。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你开边种客房咁咧，客官？
2: 臣妾谢主隆久，
1: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2: 嗯，阿爹啊，女严格。
1: 系呀系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啊，睇下大家留言先。容桂煲仔饭，佢话思朗走咗，喂，好彩咧，留翻个丁丁，睇睇听日系咪都走埋美斯系嘛？跟住呢就三水小俊话我朗要回家了，好难受，就争一个世界杯冠军。呢位3636美数嘅朋友佢话美国有权有势有如何啊，结果就係输得令人大快人心，哈哈哈咁样。今日世界杯呢确实啲话题度呢都相当多啊。第一个就有好几位嘅巨星，可能是他们直头啦，直头是最后一届啦，是不是攞不攞杯都好，都是最后一届的啦，啊，诸神黄昏啊这样。咁真係去到下一届世界杯，对于我哋呢啲伪球迷嚟讲呢，可能真係得四剩返四个字嘅啫，得个之字係咪完全都嗰啲边个嚟㗎咁样。我成队巴西只识得尼马㗎咗喎，成队阿根廷我淨係识得美斯喎，成队葡萄牙我淨係识得斯朗喎，其他唔识㗎喎，今年多咗个摩人布加夏兰特啦，即係对于伪球迷嚟讲啊，我又科普咗呢个挪威嘅猛将兄㗎嘛。咁但其他真係我唔係好识咯，已经剩低嗰啲啊，仅仅有一两个识嗰啲咧，可能都下届都唔一定玩啦，系咪啊？咁所以可能唔单止系呢啲巨星嘅谢幕，甚至可能系因为佢哋嘅谢幕，导致世界杯都开始影响力咧，会逐渐式微啊吓。咁啊 ，C 朗今次嘅一个黯然嘅谢幕咧，可能都会。令到好多本来唔系佢粉丝嘅朋友吓，或者甚至系佢嘅黑粉啦，吓或者即系啲美斯粉啦吓，都会觉得有少少唏嘘吓。好似我喺我自己嘅朋友群里边咧，有一个好中意美斯嘅咧，成日踩 C 朗嘅，有阿伟罗啊乜乜嗰啲咁嘅嘢，成日讲。咁我就好中立啦，因为我又唔睇波嘅，系咪先？我啲伪球迷嚟噶嘛。咁今朝啦吓。本来谂住佢会因为啊 C 朗啊终于就系输咗，咁啊被淘汰出局，以为佢会真系大肆喺度啊嗱吓衰咗啦点点点啊咁，完全冇喎。会唔会嗰一刻其实都系咁咧吓？即系当你一路好唔喜欢一个球员，好长好长时间吓，但系你知道佢嘅影响力嘅吓，但系你一路都唔系好喜欢佢，或者你觉得佢同你嘅偶像吓系直接竞争关系嘅，所以导致你一路都唔系好妥佢。但系到佢终有一日系真系要退役啦啊，甚至真系离开呢个世界啦吓，你真系会觉得哎呀，原来我系爱佢嘅，就好似大话西游里边咁，当你发现你爱上一个自己最憎嘅人嘅时候，呢一份感情先至系最攞胆啊嘛，系咪先？会唔会喺？斯朗黯然落泪嘅嗰个瞬间吓，所有嘅佢嘅黑粉或者系美斯粉，突然之间都觉得我见犹怜吓，内心真系都无尽嘅唏嘘同埋难过咧咁样。美斯翻屋企嘅话，莫非最后报勾报打忍者龟啊？估计都系噶啦，系咯。下一届就净系识得阿忍者龟同埋阿布欧嘅啫，其他都唔识吓。阿斯话谂起当初麦基迪争啲攞到总冠军，系啦，就争一个韦亚伦嘅三分波咯，系嘛？斯话话斯朗可能唔会同葡萄牙一齐走，可能会拍《速度与激情11》啊，真系噶？讲笑讲真啊，喂，真系我确定唔到吓。好啦，咁 又睇翻啦，啱啱又话嗰只讲乜出再见，就话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系946嘅歌单神秘三部曲，讲不出再见、千千阙歌同埋不浪漫罪名。爷爷，咁睇嚟我嚟紧嘅呢个港乐经典音乐会呢几只歌都有机会被入选，系嘛？唉，赏花赏月赏 cat 姐就系莫巴比，坚哥我1.8亿身价，你只字不提吗？系咯，对唔住啊，我突然间都忽略咗，其实佢唔系一位好老嘅老将嚟嘅，都系年过30嘅啫。唔知系咪因为我关注得佢早咧吓、啊，可能系迎住起佢咪踢埋今届都唔踢啦咁样啊，对唔住啊。叶仔话放心啦，下一届世界杯我罗将会以葡萄牙主教练参加第七次世界杯。哦，咁系、啊、你如果以教练身份捧到杯，咁都算系攞翻个美彩吓、啊都 OK 吓、啊。好啦，三水小镇下届睇中国队啦，你估世界足联唔想咩？你估 FIFA 唔想咩？系我哋唔想啫嘛，系啦，我哋冇兴趣主办，就所以专登将啲足球踢衰啲，系咪啊？大家都明啊，系咪？系人都知啦。唉，好啦，嗱，咁又讲翻少林足球嘅阵容啦，吓、啊，今次咧有咩咧？有几位女主角啦，张小飞啦，吓、啊，迪丽热巴啦，吓、啊，男主角张艺兴啦，啊，各样啦。其实即系讲句真，咁耐以嚟，大家睇翻星爷嘅戏吓，其实喺佢嘅戏里边咧，我真系叫得罪讲句啊。基本上内地演员嘅参演呢都是各种的奇怪和尴尬。我觉得真的要给个排行榜，我呢能够在星爷的电影里面，或者星爷执导的电影里面，能够不尴尬或者都叫做 OK 甚至好看的呢、在我心目当中呢可能勉强系得三个演员嘅啫，啊，同埋第三嗰个咧，我系觉得合格嘅咋吓，其他嗰两个都系啱啱好，即系可能70分，第一个就80啦吓，咁 啊排名第三个咧叫邓超吓，喺、啊、呢《美人鱼》里边吓嗰段嘅经典嘅嘢啦，咁样，其实邓超已经好努力去做啦吓、啊，但系奈何都仲系有啲奇怪，但系勉强收货嘅吓，60分嘅，即系我觉得吓。啊咁跟住咧就攞到70分嘅咧系《西游降魔篇》嘅文章啊，咁我觉得佢系可以攞到都算系融入到阿星爷嘅戏里边都还 OK 嘅吓、啊。文章其实真系撇除佢嗰啲周一见嗰啲嘢咧，戏系 OK 嘅吓。咁、啊、排名第一嘅咧，咁就系、是、少林足球嘅女主角啦吓。咁、啊、喺我心目当中，佢系融入星爷嘅戏融入得最好嘅内地嘅演员啦吓。啊其他嘅所有，即系你唔好话佢演星爷嘅戏，星爷嘅戏好难演嘅吓，佢、啊、其他戏都未演好，你走去演星爷嘅戏咧，真系一个字核突吓。OK， 报时先。
4: 早上10: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行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24路况，
5: 10:30睇啲路况，见到回慢路段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北滘方向有2公里左右嘅车龙啦。咁啊，桂和路江夏立交路段往官窑咧，同样唔多靓仔嘅。佛山大道陆景路口至到江立交呢一段往大沥咧，同样系逼迫。讲佛山干线装饰城路段往广州都要俾啲耐性啦。口鼻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系礼计嘅。咁啊，桂和路嘅创产路段往石湾咧，依家系要大家留意吓。咁啊，芬江路同埋亲人路交界路口多个方向咧，系都蒙塞紧啦。岭南大道市医院对开路段走咗停停。另外望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咪喎。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8: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7: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9: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10: 多谢支持。
1: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0: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闹腾男孩 K 师。
1: 闹腾男孩 K 师。
2: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啊，继续讲讲呢个功夫女足啊，系终于讲啱啦。今次呢个阵容。其实你发现，你有冇发现，即系依家嘅一啲新生代嘅演员咧，其实演喜剧系真系唔系好得食嘅吓。其实我自己觉得吓，尤其系啲偶像派啦。其实张艺兴，我觉得都演技都系还 OK 嘅。咁但系真系呢、这个世界上就系有一样嘢叫做，当你嗌啲喜剧演员去演正剧嘅时候，你先发现咩叫演技啊嘛，系嘛？一个好。黑板嘅印象就是、哎呀演喜劇咋嘛，好容易演啫，嘻哈搞掂啦咁样。咁但係喂唔係喎，其实你会发现真正演喜劇演得好笑嘅嗰啲演员，你演正劇对于佢哋嚟讲都冇乜难度㗎，调返转就唔得啦。你演开正劇嘅人呢，你走去演喜劇呢，咁就真係会出事㗎，即係唔一定係好好㗎。咁啊，所以呢今次呢一个阵容里面啊，第一我觉得边个会令到你有期待呢，有喜感呢，望落就真係冇啊。究竟佢最后会出嚟点嘅感觉呢，同埋睇到个预告片呢，好似係嗰个即係唔知係咪呢排嗰啲 AI 短劇睇得多呢，唉觉得好似喺同 AI 方面嘅嗰、那个感觉差唔多咁样，死火啦真係到时啊。係啦，咁希望啦今次星爷唔会令我哋失望啦、啊、又会有一啲新嘅惊喜俾到我哋啦，係啊。唔知大家对呢部戏有啲咩嘅睇法啦、啊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啦。小自由就话啦，淨係计主角就少啲，配角好多出彩嘅，比如西游降魔片段小姐嗰段嘅降魔团队喷血嘅杨迪咁样。我就觉得好多时候桥段设计得好囉，咁我演员呢，嗱我话俾大家听，星爷嘅配角呢究竟係一个点样回事啊，即係我当年都争啲啦，是有机会演这个功夫的嘛。咁我就发现咗一个规律嘅，大家有冇发现呢，即係包括你话好似阿象爆啊或者等等嘅呢一啲嘅人物呢，实际上佢哋离开咗星爷嘅戏之后呢，你发现佢哋好似真係完全係所谓嘅搞笑系都好尴尬啦，或者各样嘢。即係星爷好擅长将一啲其实纯粹系佢身上有一种好笑嘅气质啊，就唔系佢自己本身话演技好特别好啊，或者系嗰样嘢，佢系好擅长系自己度好咗一啲嘅角色，跟住望到嗰个演，或者佢望到嗰个演员，突然间就谂到一个角色，然后咧就设计出嚟，即系呢一啲嘅配角，撇除可以撇除演技嚟到服务翻。喺呢、這个喺佢嘅电影里面嘅、啊、其实係咁样嘅。咁、啊、最后发现呢，咦点解呢一啲角色离开咗周星驰嘅戏就唔得呢，係因为佢哋係一个叫做螺丝钉一样嘅作用喺、啊、星爷嘅戏里面嘅呢啲配角。咁、啊、所以呢就係、是、好多时候係归功于或者叫后期嘅当星爷自己嘅主导权越嚟越多嘅时候呢，佢係后期嘅戏呢係归功于佢自己、啊、就唔係个演员本身有几叻咁样。只要演员离开咗戏就唔得，但係再早少少嗰啲就唔係啦。咁你计下譬如

0: 爱，我个人就从来未觉得佢特别好笑过。嗱。空虚公子咧，都系我觉得阿小猪咧，其实都系即系融入星爷嘅戏，真系融入得好好嘅一位国语嘅演员啦，系咪？即系但系我头先我数嘅系内地啦吓、啊，你话如果系即系纯粹讲国语嘅演员吓，罗志祥演嘅美人鱼系演得好好啊，系非常之啱 feel 啊。咁但系内地嘅可能即系唔知系究竟圈层文化定点啦，有演技嗰班通常又好点讲咧，好学院派啊，你讲紧吓，跟住咧其他嗰啲依家嘅新进啲咩小花啊、小生啊嗰啲咧，就甚至咧就完全系玩饭圈嘅啫啊，咩派都唔系嘅。啊，当中可能仲有一个另类嘅吓、啊，如果真系讲内地嘅演员。但佢算唔算係演员呢，喺星爷嘅戏里面嘅发挥非常之好嘅。啊，佢係边个呢？冯小刚。还有谁係咪啊，呢、這个呢可以排喺邓超前面啦。呢、這个真係 ok 啦。唉咁啊，其他嗰啲啊，睇到今次呢个阵容啊，我係零期待嘅。啊，甚至是负期待的，我纯粹是觉得星爷的戏一定要去看的啫。咁、啊、但是如果最后真的出来的效果又真的那句啊，好像食神里面我估佢唔到 啊竟然将呢班人都调教到好笑啊，咁样将呢班即是好明显是一个资本阵容来的嘛，呢、這个是啊，将呢个资本阵容都调教到好 fit 啊，咁、啊、我就觉得真是惊喜当中的惊喜啦。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嘅话，系咯，大家一齐期待啦，唯有系咁啦，好嘛？唉，睇下到时你哋睇完之后，或者我哋睇完之后咧，啊，一齐去将你哋嘅观后感啦，喺节目当中又再一次分享啦，好嘛？好啦，嗱，咁啊，讲呢个观后感之前咧，我哋先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啦。嗱，广东嘅气候湿热啦，日常挨夜啦，食辣啦，聚餐咧重油重盐啦，第一时间都会谂凉茶嘅。但系传统嘅凉茶味道偏苦啊，好多人都饮唔惯。咁啊，同大家推介一款咧口感清甜啊、真材实料嘅一个草本龟苓膏嘅。佢唔系嗰啲果冻零食啊，系用足。用落足料啊，再加埋呢个古法熬制嘅真龟苓膏，核心嘅原材料咧系选用咗养足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龟板，配料表咧排第二位嘅吓，龟板含量咧实打实，搭配呢个茯苓啦、罗汉果啦、骨红啦、甘草等等嘅十味嘅呢个地道嘅草本啊，咁绝对唔系呢个勾兑嘅吓，咁是可以做到零糖零脂嘅，咁啊减脂嘅人群啦，长辈咧都可以放心食啊。每日一罐食完，一身清爽，醒神晒嗱，咁亦都搭配埋炼奶俾大同埋砂糖俾大家嘅吓。咁啊，温馨提示各位啦，呢、這个孕妇啊、胃寒啊、脾胃虚弱嘅朋友咧就唔好食啦吓。活动价咧88蚊，直接到手八罐嘅，咁啊10蚊出头一罐啫。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呢、這、一个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啊，咁入到呢个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咧，就可以购买噶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系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4: 924路放。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桂丹路白沙桥往返去桂城嘅方向咪摩，佛山大道高安立交三层往大力嘅方向例牌慢，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返去轮教嘅方向需要你俾啲耐性嘅，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亦都系唔多掂当。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都系车仔比较多嘅。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慧家家有礼。

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带嚟一场咧就系品牌厂家年度唯一一次嘅全民嘅一个惠民嘅净水风暴啊！咁咧就系冇透露、冇门槛，亦都系零风险嘅体验。高端嘅家用净水器咧，直接系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全屋试用15日。今日咧唔花一分钱，系先装机、先饮水、先体验嘅。咁啊，我相信咧好多嘅家庭咧都会担心咧自来水会有铁锈啦、泥沙啦、鱼露啦、重金属啦，会担心话饮水唔健康。咁今日咧通通帮大家解决下呢一次活动嘅净水器咧系双国家级嘅涉水认证。

0: 证嘅，亦都系国际 NSF 嘅一个安全认证。水龙头咧亦都系零双酚 A 认证，三证齐全，亦都系达到一个咧冇英级嘅安全水质，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直饮嘅。咁今日咧，所有打一入电话预约嘅朋友咧，系享受一个咧超大嘅福利吓。唔满意嘅话系无条件全额退机，冇任何嘅损失嘅。咁啊，海量嘅豪华家电礼品咧，亦都系免费送。前30名嘅朋友咧，即系打得入电话嘅话咧，仲会有重磅嘅专属特权。咁想要锁定福利嘅话咧，即刻拨打呢一次嘅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咁今日咧，同样都系揾嚟咗啦1509殷凡森系列净水器嘅嘉宾玲玲啦，同大家咧实打实咁样讲清楚福利同埋品质嘅保障嘅。Hello， 玲玲。
1: Hello，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首先啦，我觉得啦，好多朋友都会认为啦，点解你哋敢俾人哋试用15日嘅？啊，我哋嘅底气咧，全部系嚟住呢个硬核嘅一个权威认证啊。因为市面上咧有好多呢啲杂牌净水器啦，资质不全啦，再加上啦啊冇好，有啲净水器都系冇办法做到系嗰个凹反渗透净水嘅啊，所以咧佢嗰啲材质咧比较劣质啦，而且长期饮水啦反而会伤害我哋身体。而我哋109牌殷凡森系列净水器呢款机器啦，第一咧就系拥有我哋国家正规嘅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啊，系完全符合国内家庭饮水嘅安全标准嘅，水质净化效果系有官方背书嘅、哦、啊。咁第二个咧就会通过我哋呢个国际 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啊，呢、這个咧系全球公认嘅最苛刻嘅一个饮用水嘅安全标准啦，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啦、杂质啦、鱼露啦、微塑料啦，同埋一啲残留污染物嘅净化嘅呢个品质咧系国际认可。最关键嘅系咧，我哋整机出水个水龙头咧系100%唔含双酚 A 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双酚 A 咧系会有害咁样去干扰我哋一个内分泌嘅，啊，亦都有好多呢啲劣质嘅净水器啦，嗰啲设备啦、塑料部件咧系好容易去释出呢啲有害物质啦，咁危害老人家同埋细路一个身体健康嘅。咁我全程咧呢个食品，我哋呢个机器咧系全程食品级呢个材质啦，系零释出啦、零污染啦，仲要系婴幼儿啊、孕妇啊、老人家都可以安心直饮嘅，从源头可以守住全家嘅一个饮水健康啊！正因为呢个品质过硬啦、三证齐全啦，我哋先敢做出呢个15日免费试用、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嘅郑重承诺啊！所以今日只要打入电话嘅家庭咧，由我哋师傅免费上门同你测量啦，同样可以免费安装啦，再加呢个免费调试啦，仲要系全程零人工费同埋零材料费嘅，咁大家可以安心试用呢15日啦，亲自去对比呢、这个水喉水啦，同埋呢个净化水嘅一个口感啦，咁呢个水质啦，你觉得饮得好唔好啦，或者呢个净化嘅效果如果唔满意嘅话，或者屋企人觉得用起身唔方便啊，觉得唔需要嘅话咧，都可以直接无条件退机嘅，一分钱都唔使承担，全程零风险，只等你嚟试
0: 嘅
1: 啫。
0: 咁即系将所有嘅风险咧，就系留翻俾厂家自己啦。咁所有嘅福利咧，俾到大家嘅。咁如果试用满意，想留低机器嘅话咧，嗰个付款嘅方式抵唔抵先？
1: 啊，咁啊，非常之 nice 噶啦，可以零压力入手啊，唔使话一次性揞嚿大钱出嚟啦。如果你试用满意嘅话，每个月咧只需要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仲要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啊，仲要冇任何隐形消费啊，普通家庭嘅话，人人都可以装得起，仲可以用得起嘅一个高端净水设备。
0: 咁福利咧仲唔止呢啲，今日只要拨通呢一个热线去预约嘅话啦，六大豪华大礼咧系免费全包赠送嘅，咁全部都系正品，全新，唔需要加价嘅。咁第一件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触控嘅管线机，咁呢一款嘅管线机咧高端实用吓，搭载黑科技3秒速热嘅技术，唔使煲水，亦都冇千滚水嘅，亦都系4档精准控温，45度恒温冲奶啦，65度咧去温润地冲一啲嘅蜂蜜啦，咁而85度咧可以冲啲靓茶啦，100度咧就系一个滚水啦，咁而且咧就系揿个掣就出水噶啦，老人家小朋友都适用嘅。咁而第二件咧就系价值299元嘅品牌空气循环扇，静音而且系大风力，全屋嘅空气都可以对流啊，而且系4季通用。咁第三件咧就系价值199元嘅负离子护发吹风机，恒温速干呵护发质。 而第四件呢，就是价值呢个199蚊嘅无印良品嘅轻奢空调被，亲肤透气，四季都啱用嘅。咁而第

0: 件咧，就系价值139元嘅高端定制嘅情侣两用啫。五样嘅居家刚需好物，今日全部都系免费送，通通都唔需要额外俾钱啊！
1: 系啊，而且咧，今场活动咧，仅限前30名打下电话嘅幸运听众啦，而且我哋嘅名额系全国限量嘅，即系只有呢30个啫，可以实时锁定啦。前30名预约嘅用户咧，仲可以独享多2大嘅超级特权啊！首先第一个咧系整3年内免费换心更呢个滤芯啦，啊呢、咁样嘅一个福利啦，净水器嘅滤芯啦，先系核心耗材嚟嘅。咁市面上咧换一次滤芯啦，喐下啦都要几百到上千蚊，我哋直接3年内免费同你换，系可以帮大家悭下呢个成千蚊嘅一个养护一个成本嚟嘅。第二个咧系免费安装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咁全屋入水咧系可以全方位帮你净化嘅，保护屋企一啲水管啊、热水器啊、洗衣机啊，再加埋呢个家电设备啦，可以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啦，全屋都可以用水健康。
0: 真系太笋啦，笋到起晒痰啊吓！咁啊，三证品质保障，15日咧免费试用，月付超低门槛，5重豪华好礼，3年免费换芯，全屋中央净水都系免费装嘅，咁。但所有的福利仅限今日的专属活动，所以揸紧时间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 30个名额就真的飞速递减紧嘅，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福利亦都是全部取消嘅。咁跟住落嚟就完整地、全面地、逐条地再次重申呢一场所有活动的政策啦。第一就是呢一个零风险体验的政策，三证齐全，高端净水器。官方师傅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免费试用15日，水质唔满意嘅，机器唔满意嘅，有任何嘅唔满意嘅，系无条件免费退机，全程零费用、零套路。第二咧就系零压力付款政策，15日试用满意嘅话，选择保留机器嘅话咧，每个月只系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轻松攞低呢一个国际认证嘅净水设备，冇任何嘅额外收费。咁而第三咧就系今日预约专属嘅5重豪礼啦，成功预约咧就会送价值1180元嘅3秒速热4档控温嘅智能管线机，仲有咧就系价值299元嘅品牌空气循环扇，价值1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价值199元嘅无印良品空调被，价值139元嘅定制雨遮，全部都系免费赠送，包邮到屋企嘅。咁而第四咧就系只有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嘅一个终极特权啦，就系享受咧3年免费专业换心嘅服务，终身悭钱省心。咁同时咧亦都系免费加装全屋中央净水器1台嘅，一步到位实现全屋嘅健康用水啊，
1: 系嘅，再次咧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哋品牌嘅优势啦，市面上低价啲杂牌机啦，大多数啦呢个资质系缺失嘅，材料系劣质嘅，而我哋咧系国家涉水认证啦，国际 MSF 嘅净水认证啦，水龙头冇双缝 A 嘅3大权威认证全部齐全嘅，每一台机器咧出厂前咧都会经过呢个严格嘅一个检测啦，过滤呢个重金属啊、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有害物质，杜绝呢个二次污染嘅食品级嘅一啲安全材质咧，真正做到可以无烟直饮，全家都可以安心啊！今次活动咧系1509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厂家嘅冲年度口碑嘅专属慰问活动啊，线下门店系冇嘅，过后咧绝对都唔会话再有咁好嘅一个福利啦。咁依家后台嘅名额剩翻最后10个啦，亦都有好多听众啦开始喺度抢占名额，锁定呢个全部福利，一啖30个名额。换咗之后咧，就即刻会截止噶啦。3年内免费换心全屋中央净水1000元管线机嘅豪礼咧，即刻就会全部冇得送噶啦，亦都冇任何嘅一个捆绑消费啦，亦都唔使话先揞钱啦，亦都唔使话去赌呢个品质究竟好唔好啦。15日你亲自去体验，唔好用直接脆，就呢种稳赚不赔嘅健康福利咧，千祈咪犹豫啊！即系苏州过后就冇艇得啦。
0: 冇错啦，健康无价，福利有限啊，唔需要。要话俾呢个安装费啦，亦都唔需要话唔知个效果点咁、啊，亦都唔使全款购机，家电好礼免费送，全屋净水亦都系啦，帮你装埋嘅，3年嘅耗材亦都系帮你包埋喺里面啦。咁仲未预约嘅朋友咧，揸紧最后嘅时间啦，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咁最后1分钟再次提醒所有朋友啊，机器咧系三证齐全，品质有保障。 量，安全有背书，15日免费试用，唔满意嘅话咧系无条件退机，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12个月咧轻松结清，预约嘅话就即刻可以领五重嘅豪华大礼，前30名咧独享3年免费换滤芯啦，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样嘅福利嘅。
1: 嗯，是的啦，最后啦，我们的后台姐姐告诉我们听啦，今场的30个名额呢剩返最后5个啦，啊抢完之后呢活动直接截止的，所以不理是为了家人的健康啊，或者是为了自己想飲水方便啦，定是说想要趁着这波机会啦可以领多一点这个家电豪礼升级全屋的一个净水啦，今日都是唯一的机会啊。
0: 嗯，不要观望，不要犹豫啦，啊，早报名早安装，早点飲健康的水，亦都可以早点领所有的这些福利。咁啊，重复一次啦，呢一次嘅专属订购热线啊，400-828-6721，400-828-6721，锁定名额，抢占福利，错过就冇啦。咁今日咧，亦都唔该晒玲玲，
1: 好，拜拜。

0: 战士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可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7: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啦，都可以上嚟倾下偈啊。同时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亦都系同途开启当中。今日想同大家倾啲乜嘢呢？今日想同大家倾一样嘢呢，就系、话哇，原来呢而家嘅年轻人呢去识朋友或者是日常的社交呢，同我哋以前又唔同咗喇。以前呢就係、约饭啦，出嚟食饭啦。跟住呢就一起倾下偈啦，八卦下啦，咁样就可以增进到友谊啦，咁样或者识到新嘅朋友啦。又或者呢係咁 friend 搭 friend 咁样去玩下桌游啊，玩下狼人杀啊，咁样啦。咁但係而家嘅年轻人唔係喎，觉得嗰啲都系酒肉朋友，唔可以深交嘅，冇意义嘅。而家嘅年轻人呢会开始用技能嚟到识朋友啦。係啦，咩意思呢？就係交换技能啊，即係用你嘅技能嚟到换我嘅技能咁样。好似有啲拗口㗎嘛，讲緊要口令咁样。即係比如话你懂得弹吉他嘅。咁然之后呢我整 PPT 好叻嘅。咁不如呢我咁啱又想学弹吉他喎。可能只係想弹一首歌嘅啫。唔係好想去深究嘅。但係又觉得哇，我斋为咗一首歌呢出去报个班呢好贵喎。咁咁啱即係你又最近喺度烦緊要做汇报啦，要整 PPT 啦，咁就啱好各取所需啦。你教我弹吉他，我教你整 PPT 咁样。大家都系互勉嘅，即係唔需要话哎呀你交学费俾我，我交学费俾你啦咁样。亦都唔使即係互相去商业吹捧啦，生意互捧啊嗰啲唔使㗎吓。纯粹就係、是、我拎住我技能，我嚟教你，你又嚟教我咁样。就係用你嘅技能换我嘅技能啊。唔知大家对于呢一种方式呢去认识朋友啊，或者係去学识一种嘅技能呢，又点样睇呢？或者係讲喂你身上有啲咩嘢可以教得到人哋嘅呢？即系唔一定话哇，我真系好深耕呢个领域嘅，纯粹就系我平时都有研究下个咁样，跟住你就可以攞呢样嘢去交换一样你想学嘅嘢啦。咁大家都可以天马行空一下，可以上到嚟咧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分享一下喂你有啲咩技能可以教人哋咧，又或者你希望通过呢种方式，呢种交换技能嘅方式咧，学识点样嘅一啲技能咧咁。 我见到应该有啲养生达人啊吓。喂，呢样都系一样技能嚟噶。怀集星哥咧就话今日小暑、哦，咩养阳护心系嘛？跟住咧就健脾去湿咁样，既要防暑降温，又要避免过度贪凉损伤脾胃。系啊，即系呢样都系一样嘢嚟嘅，因为而家年轻人咧，佢未必识得去照顾自己嘅身体啦，未必识得煲汤啦，未必识得去煮一啲嘅养生茶啦，咁喂呢样都得噶、哦，即系你平时对呢样好有研究嘅，日日都白温杯里泡枸杞嘅，或者日日我嘅养生壶入边咧都系煲唔同嘅嘢嘅咁。咁呢样嘢你有研究，而且喺你自己身上试验过，喂我真係得喎，我嘅呢一条方呢对于我嚟讲真係去湿喎，咁都可以同人哋交换啊。你嘅嗰一样技能会系乜嘢呢？跟住呢见到见到Kimi 呢就话今日凌晨睇咗一场非常之唔舍得嘅世界杯。41岁嘅男神呢终究都系创造唔到奇迹啊！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就此落幕啦。听日轮到我爱嘅嗰一支阿根廷出场啦，希望美斯可以生生性性踢好啲啦。咁呢样嘢我又冇得同你再展开倾啦。喂，真系有冇啲朋友系真系好识波嘅？然之后咧咁啱喺世界杯期间又得闲嘅。啊，可以教到啊！你基本上咧睇波嘅话，睇呢几样啦，咁记住呢几个球星嘅名啦，得噶啦，咁样。不过呢个消息我今朝一擘大眼咧，见到个热搜咧，我都好突兀嘅。虽然我唔睇波啦，我都知道，呢支队都劲噶，咁快就出局啊？唔系啊嘛，今年真系有啲意思咁。咁啊，同埋今年嘅黑马系嘛，佛德国又出咗局喎、哦。其实我都几想呢一支黑马一路留到底嘅，系啦，就仅此而已啊。只能够倾到呢度啊。黄路飞咧就话，大概喺10年前啦，海鲜市场已经推出过交换技能嘅玩法啦，咁样咁就古老当时兴啦，系咪先？睇先，9527话边个可以教我发达？我可以教佢摸鱼喎、啊。咁喂，摸鱼呢啲应该个个都识噶啦，系咪先？即系唔识嗰啲咧，佢都唔会特登嚟揾你学噶啦，系咪呢个道理先？系啦，你有啲咩技能咧可以同人哋交换到，或者你希望喺人哋身上学得到咩技能咧？欢迎大家吓可以上到嚟咧佛山街花生板块留言分享一下。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24怒放，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段双向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咪摩，龙舟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唔多掂动。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啦，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呢度嘅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4: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6: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7: 多谢支持。
8: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9: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10: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1: 本广品牌提到药品。
1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8.3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8度。

而见到啦，顺德三水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顺德方面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5%。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同埋偏南气流嘅影响啦。这两日雷雨仍然都是比较频繁的，提醒你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和局地龙卷等强对流天气。

0: 报。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网友迷女司机就说，喂，以前都已经是这样的啦，即是大家互相交换技能啊，你教啊我教啊你。差不多10年前啦，我都是因为识整电脑而找到人教我弹吉他，就弹一首歌的啫，这样。喂，以前讲緊10年前识整电脑呢，不单止可以学到即是人家教到你弹吉他，有好多便利喎、是吧？尤其是在大学宿舍，是吧？识整电脑，你简直在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都通行无阻啦。不知道现在还 work 不 work？ 不过应该都 work 的，好像说呢，现在的啲职场新人啊，对于电脑的熟悉程度呢，即是若等于无的啫。开机键在哪里啊？怎样可以打开个 Word 啊？复制黏贴是怎样做啊？咁就连单个软件都不识的。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在度尝试教晓我呢一个足球知识啊！佢话足球是踢一队人的，不是踢一个人的。多谢你咯。跟住禅城 Kimmy 咧就话，因为而家嘅工作性质咧，专业就系打包快递，所以如果见到有客户发快递嗰阵话要自己打包咧，我都会同佢讲，等我翻到公司再帮你打包啦咁。跟住客户就会话你质疑我嘅打包技术咁样。不过真系即系专业人士打包出嚟咧，系唔一样嘅，里三层外三层咁样啊！即系而且咧就会系嗰啲好企理嘅状态啦咁。跟住我之前试过咧，就系攞另一间快递公司嘅箱啦，去装嗰啲要寄嘅嘢啦，然之后咧搵另一间嘅快递公司嚟收啦。佢哋系要查咗上边嗰啲 logo 嘅，呢个系咪行规嚟噶？跟住邓基咧就话扭魔方算唔算系一个技能咧？我可以教小朋友玩噶。最近咧学识咗一个3+5魔方，系咪即系嗰个好似足球咁嗰一个啊？即系你图片入边嗰个真系唔识玩、啊，玩开都系嗰啲九宫格嗰啲嚟嘅。你呢个有啲复杂、啊，就话系618期间最大嘅一笔消费啦，就系呢两个魔方啊咁样。哇，真系而家啲魔方已经系进化到咁嘅形态啦，系嘛？五边形战士咁啊，真系。不过如果你话可以教小朋友玩咧，嚟紧嘅暑假咧都真系一个几馨香嘅技能啊吓，因为讲紧喂考埋今个星期嘅试咧，今个礼拜五开埋个散学礼咧，就真系放暑假噶咯。

一两日咧就真系放假啦。咁放假流流长下，个半月嘅时间，点样安排自己嘅小朋友咧？咁不妨咧可以考虑一下一啲嘅研学团啊，吓，研学嘅夏令营咁样。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诚意推介一条咧口碑出众嘅青少年北京研学线路，就系可以咧漫步呢个京城嘅文物啦，筑梦名校未来啊。咁呢条线路咧已经系深耕四年嘅啦，亦都系历经咗多次嘅打磨啦、优化啦，流程成熟，体验贴心，值得大家咧放心选择嘅。即系书本里面学到嘅知识咧都需要实地感悟，走出课堂咧，先至可以即系更加具象地去理解到书本当中嘅知识啊。咁旅途当中咧，会去边度咧？就会去到呢一个故宫啦，游走喺呢一个红墙黄瓦之间啦，品读600年嘅历史底蕴啊。咁亦都会去到天坛公园啦。感受一下古人嘅嗰一种思想啦、哲学啦、文化啦，咁亦都会登万里长城啊。亦都可以锻炼得到小朋友嘅毅力啦，咁仲会走到入去清华北大，呢一个顶尖学府啦，二选一啊吓，咁就沉浸式咁样啦，感受浓厚嘅学术氛围啦，亦都可以请教一下，即系呢一个高等学府里面嘅优秀学子去分享翻佢哋嘅一啲经验啦，咁。咁同时咧，亦都会打卡天安门啊、颐和园啊一啲经典嘅地标嘅，全方位领略首都嘅风采。咁而全程亦都系配备专业嘅导师随行讲解，将课本知识同埋实景体验啦相融合嘅，等小朋友咧喺游玩当中可以增长到学识啦，拓展到眼界啦。咁而且今年咧仲做咗一个嘅升级安排啊，就系咧会带小朋友啦去到佢哋都中意嘅环球影城嗰度去玩。咁啊呢个假期咧可以俾小朋友一场唔一样嘅成长旅程啊！报名通道佛系玩家优选，找到客服叉烧包，这个通道已经是开启的了，大家可以去微信搜一搜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这个假期可以带小朋友感受一次精彩的京城研学。

0: 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蚊，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寻稳有份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2: 小小创业家严鹤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7: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锦鲤 CCCL 咧，就话当年读书一到暑假咧，超多小朋友排晒长龙，都系研学团噶，各种颜色嘅队伍都有啊。咁样系噶，真系嚟到呢啲放假嘅时候咧，点样可以安排好小朋友嘅呢一个假期啦？等佢即系玩得开心啦，跟住咧又学到嘢啦，跟住咧又唔会荒废时间，日日对住手机。对住电子产品啦，跟住自己嘅工作又唔耽误啦，都系一项技能嚟噶。我今日真系做节目之前咧，仲喺出边咧同阿远君喺度倾紧啊，佢就真系会将自己的小朋友咧打理得井井有条啊。即系平时周末点样安排，点样固定培养佢嘅一啲阅读嘅习惯啊，跟住又即系懒喺字嘛，又要培养一下运动嘅天赋啊，咁样所有嘢都安排得凸凸掂，即系呢个都系值得学习嘅一样技能啊吓。跟住社会被人专称为姐咧，就话喂，都已经考试啦，你家子涵仲未意识到危险准备到嚟，你准备单打定系混双啊？咁样其实即系我哋就通常都系唔卷嘅，都唔知话嘅咁，所以咁咪由佢快乐成长咯，系咪先？我觉得即系而家嘅小朋友好多嘢你都干预唔到噶啦。咁同埋即係学校方面同佢哋讲嘅，即係一二年级嘅小朋友都係咁嘅，都係同佢哋讲呢一个期末调研测试，即係调研两个字点样写佢都未识写，你叫佢点样理解呢一个系考试呢？咁佢就係话，佢真係琴日返到嚟就係话冇考试啊，我諗应该係听日一次过考两科啩，咁样嗰一刻我係按緊我嘅人中啊。跟住有时候你又觉得呢啲嘢唔需要咁焦虑嘅。因为呢你睇返家长群上边呢，家长分享出嚟就係话我哋屋企嗰个都係咁㗎，对于课堂嘅嘢呢听一半唔听一半㗎，攞咗本假期作业返嚟，跟住话今日要做晒听日交喎，咁样。 跟住我一睇，哇，系都几厚噶、哦，嗰本假期作业咁有自信咁，所以有时候咧，真系多啲同唔同嘅家长交流下咧，你会觉得自己冇咁焦虑啊。咁同埋咧，即系到时到校或者系一得闲嘅时候，咪多啲带小朋友出去咯，见识一下广阔嘅天地啊，其实都系一种开阔佢眼界啊嘅一种途径啦。我觉得唔一定系死咪书嘅，即系得字体未露全面发展啊嘛，系咪先？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下个星期三咧就有一团吓，准备就出发去越南噶啦。假如你临时觉得哇，我又想安排一下小朋友出去玩，但系咧之前又一直都冇留意相关嘅一啲行程啊，咁临时谂急去边咧，可以跟住我出发啊，跟住南海中旅出发，去越南啦，纯玩六日嘅。7月15号出发吓，咁就当中即系游客打卡点会有嘅，靓景会有嘅，跟住融入当地人嘅生活嘅一啲安排会有嘅，食一啲地道嘅美食会有嘅，咁啊住亦都系住得舒服啦。咁跟住咧，仲有一啲就系专门课小朋友嘅亲子体验，亦都系有安排嘅。咁就3999成年人一位啊吓，咁就一价全包噶啦，小票小费啊、签证啊、门票啊、交通啊嗰啲。都全部是包在里面的，咁小朋友呢都是2000多元嘅啫。假如你仲想跟住一起出发呢，今个星期就截团㗎啦，真係详细嘅行程之前已经介绍过好多次。如果你对于呢一个3000多元喺暑假热门出行嘅一个时节一架全包嘅纯玩嘅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联系快去玩家优选嘅校服叉烧包，或者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988，咁期待同你一起出发啦。跟住有朋友就话又到食饭时间啦，食原来你系讲食软饭啊，头先睇漏咗个字啊，我以为你话食饭理论上都系技能嚟嘅，我想讲都真系噶。有好多朋友真係食饭都唔香㗎嘛，係咪先。好似我呢啲咁样就係、是。所以我觉得即係晓食饭啊。同埋每一日揀到自己啱自己胃口啦，又好食嘅。都是一项技能嚟噶，所以咧，即系自己身上会有好多一啲闪光点啦。平时可以多啲发掘一下啦，唔好以为哇，我真系要去到老师嘅级别，我先至可以算系掌握一项技能。可能有啲嘢就系你识，人哋唔识，可能纯粹就系、是、哦换个排插嘅插头啊咁样，都系一项技能嚟噶。或者系换个电钻嘅钻头，你识人哋唔识，都系一项技能嚟嘅。所以真系日常啊，可以多啲发掘自己嘅闪光点，自己嘅个人之处啊。咁当然呢一、這个夏日咧，都有一啲嘅正嘢推荐俾大家，因为咧我哋广东嘅气候比较湿湿热热啲啦，日常挨夜啊，尤其是最近睇波啊咁样，或者系中意食辣啊。

啊，聚餐重油重盐啊，大家第一时间咧都会谂到凉茶嘅。咁但系传统嘅凉茶啦，味道偏苦啊，好多人都会饮唔惯嘅。今日咧同大家推荐一款咧，就系口感清甜，而且咧系真材实料嘅草本龟苓膏。佢咧就唔系嗰啲果冻零食嚟嘅，系用竹料跟住咧再加古法熬制嘅真龟苓膏。核心原料咧系选用养足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龟板。咁呢、這个配料表咧排到第二位啊！龟板嘅含量咧实打实嘅，再搭配埋茯苓啦、罗汉果啦、骨红啦、甘草啦等等十味嘅地道草本，拒绝速溶粉去勾兑啊！全程系七道古法工序，足足六个钟头咧慢火熬煮嘅草本精华。充分释出，食得非常之安心。咁制作咧，全程系高温滅菌，全程亦都唔添加防腐剂，开盖就可以直接食用噶啦。质地咧就系软滑细腻，入口咧甘润回甘，完全唔会有难以接受嘅苦味嘅。这个接受嘅程度超级高啊！入口就系嗰啲草本嘅回甘嘅味道，非常之正。咁而且咧，佢系做到零糖零脂啦，减脂人群长辈都可以放心食。每日一罐食完咧，一身清爽醒神晒啊！咁每罐嘅净含量咧150克，亦都非常之贴心地搭配炼奶啦，同埋白砂糖。中意清甜口感嘅话咧，可以自行调配嘅，亦都可以搭配埋鲜果啊、牛奶啊，整成甜品、下午茶啊、饭后解腻啊，都系非常之合适嘅。而且咧，佢系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啦，日常居家、办公室囤货、出门便携咧都得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嘅人群咧唔建议食用啊，包括系孕妈妈啦、胃寒、脾胃虚弱嘅朋友咧，就唔建议食用啦。咁同埋咧，食完之后咧，亦都唔好即刻饮茶、哦。系啦，咁啊呢一款真系草本龟苓膏吓，非常之推荐大家。咁而家活动价咧就系88蚊，直接到手有八罐，折算落嚟咧就系一罐10蚊左紧啦。咁样对比翻实体店嘅价格咧，性价比系超级高嘅。咁点样可以入手得到咧？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噶啦。系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啊，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咁啊，呢一个草本古法真龟苓膏咧，大家真系可以尝试一下。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105国道世界大桥往中山方向隧道嘅塞车有。提一提你，南海西桥旧桥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分段围蔽施工，过往车辆注意翻减速慢行，工期去到7月10号。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9: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8: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9: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Yeah.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7月7日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啊！而家开启紧嘅系抖音啦，同埋视频号嘅直播间啊！咁啊，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字咧就系圆碌碌嘅圆。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直播間並且收看現場直播了。除此之外呢，還可以通過我們的有趣魔小程序，以及是佛山家這個 APP 的花生板塊，就可以搜到我們的節目並且是收聽的。在下面還可以進行留言互動點歌。除此之外呢，落播之後如果還想說繼續在粉絲群裡面一起聊聊天啊，互動一下，或者了解最新的一些演出動態的話呢，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可以添加入嚟噶啦。到时候咧会有一个小助手发个二维码俾你，你扫一扫佢咧就可以添加入群。好，欢迎大家今日咧可以继续上嚟点歌互动嘅。今日亦都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嘅话题啊，就系喺。即是叫做从细到大啦，你见识过或者你可能有经历过的在广东会孖剑打的行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啦。比如说呢，吃饭的时候你如果将个筷子插落个饭中间的话呢，或者是饮汤发出好大的声呢，又或者同其他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个双手不掂住个碗呢，就分分钟会变成孖剑闹啦，唔一定系打嘅，孖剑打行为。喺广东会孖剑打行为，你见识过边一种？有冇一啲咧系你自己有经历过咧？虽然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互动，点点歌都 OK 嘅。嗱，星期二啦，继续会为大家播出一啲大家唱歌嘅片段。如果想喺我哋节目当中咧播出自己唱歌片段，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系有趣魔小程序嘅开放咪话题专区进行投稿互动，亦都可以咧，即系喺我哋现场咧会得到一啲老师啊老师啦嘅现场点评。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唱歌呢件事上面啦吓越嚟越好啦。咁啊，上传嘅唱歌视频咧唔一定要。露面嘅，你露唔露都得吓，可以喺嗰个全民 K 歌或者系唱吧入边，然之后咧揾到一啲软件伴奏嚟唱，跟住下载嘅视频落嚟咧就可以发送到开放咪专区噶啦。已经有一部分嘅朋友仔咧通过开放咪专区发送咗自己嘅唱歌投稿，亦都系点评同埋咧播出咗一部分，所以咧继续收集。

0: 好，继续会有我哋音乐游乐园啦，今日咧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啦，除咗会有圆圆啦，同埋一个吓唔知喺度做紧乜嘢迟一度嘅一个老师之外啦，仲有我哋今日嘅呢个音乐嘉宾唱歌爱好者上线啊，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诗恩。
0: 系啊，我见到阿爱唱歌的 Panda 阿熊猫咧认得你，系咪平时咧都有一啲聚会咁样嘅？
1: 系啊，我有听过佢唱歌。
0: 哦，我觉得你哋两个应该都系属于嗰种系咪即系都系唱歌比较中意唱歌啦，同埋咧就系吓识得嘅。哦，就
1: 系
0: 因为一啲音乐嘅 show 啊活动啊咁样识。
1: 系，都系
0: 定系同一个群
1: 音乐嘅爱好者
0: 啊？哦，定系同一个群识嘅咧？
1: 喺啲。佢平時有開啲專場啊，我都有聽佢唱歌。
0: 哦 ，Panda 有開專場啊，得閒都上嚟我哋節目唱歌啦，好耐冇見過你啊。
1: 佢唱歌好聽。
0: 係啊，我見到，因為我周不時都有刷到阿 Panda 咧，佢喺一啲音樂吧入邊啦，跟住有啲類似係駐唱嘅嗰種形式嘅，跟住嗰種唱歌嘅視頻，跟住咧 Panda 其實之前咧都會有投稿過嚟我哋嘅類似開放麥呢個話題嘅，即係我哋之前節目咧一直都保留住呢、這個唱歌投稿嘅呢個專區啦。跟住咧，熊猫亦都系有投稿上嚟啊！之前咧，仲有嗰个奖品奖励嘅时候啦，我记得熊猫系有攞过嘅。好咁啊，见到啊，好耐冇见啊 ，Panda 话冇错啊，得闲咧过嚟我哋节目啦，即系同阿诗恩一样啦，过嚟唱一唱歌仔。哎，仲有几位咧都嚟过节目唱歌嘅朋友仔上线，话唐仔，哎，系咪啊？系咪阿唐啊？阿唐上线话哇嚟啦，仲有用媒体时代多渠道睇到直播，冇错啦。唉，仲有一啲朋友真系关注耳机嘅，啊唔使关注耳机住啊，今日可以关注下我哋诗恩一齐为大家唱歌仔。首先，不如嚟翻首歌先啦，准备一边个歌手嘅歌啊？
1: 陈奕迅嘅《任我行》。
0: 啊，陈奕迅嘅一首歌，我哋先听听嚟自诗恩现场演绎嘅版本先啦，再睇下佢点解会拣陈奕迅嘅歌曲啊。好，交俾你咯。

留在原地不够遨游，就让它沙滩里戏水。那时得你冒险半夜上山。

乖伯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带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

心碎，以为沉着之旅才快就站出点吸引赞许，逛够几个睡房到达旧汤放肆一路飞奔七八十岁，既然沿着情路走到这里尽量不要后退，亲爱的闯遍所有路灯还是令大家开心要紧，抱住两厅上到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

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原来神仙与横道大海会断云，听不到世人爱听的福音。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带了没那么笨，可以随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车地上独行？顽童带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喂，音乐游乐园正话唱嘅呢个版本啦，就系、是、我哋今日嘅嘉宾诗欣带嚟嘅一个现场演绎版本啦。陈奕迅嘅一首《任我行》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首歌。咁啊，一粒尘啦，然之后得闲饮茶话好好听，一入嚟就俾呢首歌吸引。Kelsey 系咪咁读噶呢个名？跟住佢话我都系佢嘅粉丝。繁星又话系粉丝啊，聪都话系粉丝。跟住有啲朋友仔话评价佛山 Eason 啊。彎華陳奕迅啦、啊，小丸子話好聽，唱得好放鬆咁、啊。其實頭先咧，正話喺咪後咧，阿詩欣其實覺得自己好緊張嘅喎。你係咪緊張同埋放鬆嘅狀態都係唱得咁樣，比較鬆弛嗰種感覺？
1: 我啱啱唱嗰陣就一開始好緊張，跟住就慢慢去調整自己的心態，即係令自己放鬆啲。
0: 其實我覺得咧，應該係因為佢對於呢首歌咧掌握係比較。叫做驾轻就熟嘅，所以咧相对嚟讲咧，无论系松弛嘅状态下，定系话紧张嘅状态，都可以唱到咁松弛啊！就系因为熟悉。
1: 系
0: 呢首系咪即系自己会唔会话有参加啲比赛或者演出啦？经常会唱到啊陈奕迅嘅歌。
1: 比赛好少参加，但系就中意唱咯。
0: 听讲你有开专场噶，系咪啊？
1: 开过两次啊，系啊，
0: 系啊。在一些音乐吧那里是有唱过，
1: 是啊，
0: 是不是都是唱陈奕迅的歌？
1: 定
0: 是说现场演唱？
1: 专场是唱陈奕迅。
0: 专场是唱陈奕迅。你是陈奕迅的一个铁粉，
1: 是啊，
0: 应援，好像说是应援团的一个团员。
1: 是啊，是啊。
0: 近排有没有说即是经常去，不是，应该是叫有没有经常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
1: 我前日去香港见了他。
0: 是生日会是不
1: 是？是啊，他提前搞的一个生日会。
0: 他那里会不会说有得握手啊，或者是叫做合照这样的？
1: 有啊，即是上来玩游戏那些赢了就可以合照。
0: 你有没有上去玩？
1: 没有，我在下面看。
0: 比较紧张。其实你见到即是自己偶像的时候，有没有说即是叫做准备一下自己的礼物啊，送给他都是生日礼物这样？
1: 即是组织有，即系歌迷会有统一送，
0: 有统一送嘅，送咗乜嘢啊？
1: 送咗嗰、那个、
0: 啊，描述一下啦。我哋可能有啲听广播节目朋友仔，系啊，未必睇到嗱。突然间讲嘢螺丝啊，好似雨后春笋咁啊，飙出嚟。
2: 哦，系我哋叫做动漫类型嘅一个 icon 应该系咁讲，系啦，包括佢啲演唱会嘅服饰，系啦。俾阿圆圆睇下，
0: 系啊，睇一睇系咩？佢嗰啲系咪叫做哇冰箱贴咁样嘅？好似系咪啊？
1: 佢呢啲系佢演唱会嗰啲服饰，
0: 好有意思、啊，
1: 可以贴上去，即系可以换装。
0: 哇，好得意啊！即系佢系有一个卡通人物咁样嘅啊图案喺上边，然之后咧有唔同嘅嗰啲演唱会曾经着过佢嘅自己啲衫，跟住可以同嗰个卡通人物去换装啊，好得意啊！大家喺视频直播间可以睇到，有啲似冰箱贴嘅，贴喺一个银色嘅。喂，佢个收到礼物嘅时候咩反应？佢
1: 好开心咯、啊，佢都玩咗好耐。
0: 佢自己喺度換衫啊，換裝遊戲啊嘛。
1: 係啊，
0: 呢個就係、是、我哋呢邊嘅應援團去送，定係話你其實你哋組織係有幾個分部咁樣嘅？
1: 內地粉絲咯。
0: 即係我哋呢邊係有一個統一嘅一個組織一齊去送一份禮物。
1: 係
0: 好有意思喎、啊！而且仲有一個漫畫喎、啊，呢、這個漫畫係咩？52係咩意思啊？
1: 52歲。
0: 哦，52歲。哦，原來已經52歲啊！哇！真系突然间觉得光阴匆匆啊！真系啊，有一个漫画咁样嘅漫画，呢个系点样设计嘅？我除咗知道中间呢、這个即系52歲啦，然之后 Eason Chan 啦，跟住中间有个人啦，下边嗰两个系咩嚟嘅？
1: 下边系嗰啲专辑封面咯。
0: 哦，专辑封面画出嚟嘅，系咪应援团有专门人去设计嘅？
1: 系啊，都系啲粉丝自己画，
0: 一起去整出嚟嘅礼物。哇！真系好用心啊！我见到 Eason 哇，笑到。40,000咁好喎，真係好开心，好开心。其实呢，我觉得呢，即係音乐系一件啦令人同样好愉悦嘅一件事啦。跟住嚟呢，要唔要继续唱一唱 Eason 嘅歌俾大家听呢？
1: 好啊。
0: 係呀。送俾大家呢，会继续有我哋呢位嚟自 Eason 嘅铁粉。哇，上一个星期呢係有江门陈奕迅过嚟，今次呢我哋又有返我哋呢边嘅佛山嘅陈奕迅过嚟。打回原形或者係四季係咪？唱四季先啦，最尾大家会有一个现场演绎版本嘅，四季嚟自诗欣嘅。

春天，得我一个不知的欺骗，如天空的污染终于都上演。我记起那年暑天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睇睇现时的天气变化，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到30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同埋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雷雨依然比较频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啦、雷雨大风啦同埋局地龙卷等等嘅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露同埋次生地质灾害。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1: 公主，且慢啊，公主。
1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11: 吓、
10: 啊！哎呀，
1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0: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1: 好啊！
2: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佛山街 P P 花生板块，又或者系有趣魔小程序进行点歌互动嘅。嗱，今日讲到个话题啦，同一个一啲孖健打行为有关啦，包括话咩将啲筷子啊插喺个碗中间啊，又或者系即系我哋
1: 必打咁
0: 啊，系咯。仲有咧就系你会唔会喺屋企饮汤啊时候咧，即系饮得太大声，啜啜声咧，会俾人闹
1: 嘅。我即系应该系食饭嘅时候唔攞碗吧？应该呢个
0: 会啊会
1: 系咯，呢个应该系经常会被打嘅个孖
0: 健打嘅
2: 插筷子啊，即系动个筷子，
0: 系咯系咯，
1: 或者攞筷子指人。
0: 哦，系啊，咁样都会俾人闹嘅。即系一般嚟讲咧，呢一啲系好常见嘅，由细见到大噶啦。
1: 因为呢啲都系属于家教问题嘅，已经
0: 系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继续互动一下，有边一啲行为咧，即系可能属于孖健闹啊、孖健打嘅行为，你见识过，或者甚至乎你有经历过俾人闹啊、俾人话过嘅咁样。即系我记得咧，以前真系唔掂碗你讲嘅呢样嘢啊，比如话咧，我将个碗放喺个
1: 台
0: 上边，两只手咧垂落去咁样，或者一只手单挺起身咁样就咁趴住食，跟住咧就肯定会俾人闹嘅，因为佢会话你只手跛咗啊咁样。
1: 因为系宠物先会敢食饭噶嘛，
0: 哦咁样，
1: 正常人食饭有手噶嘛，肯定系要攞碗噶，呢个好正常噶。
0: 啊嗱，阿彩星时话食饭唔拎碗，趴住喺度扒饭，绝对俾人闹。
1: 系
0: 啊，我国者咧就话啦，饮汤之后饮饮料。喂，仲有啊，我屋企系有一个咁样嘅不成文规定，就系食饭嘅时候系唔可以去饮水或者系睇电视咁样。
1: 这个都要看什么吧，因为经常有些我们老人家说你边吃饭边看电视对消化不好嘛。
0: 同埋呢，你在吃饭的时候喝汤或者喝水，即是同时啊，或者是将汤捞落饭啊，饭捞落汤到，都会他们会说会对个胃不好。
1: 正常啊，正常啊。
0: 因为呢，你在咬那个饭呢未充分咁样咀嚼过，咁再吞落去嘅话呢，可能就会比较伤胃少少。比较削啦。咁仲有呢，呢位阿周呢，佢就话啦，夹菜啊，如果拨嘅话呢，都会。
1: 即是炒嚟返嚟返去。
0: 返嚟返去绝对俾人闹嘅。哇，呢个喺出面会绝对俾人打。我曾经见过真係有啲人呢，哇，饮汤啊。唔知係咪嗰啲影视作品啊，我喺嗰啲影视作品就见过。哇，饮汤嘅时候咧，佢系攞只羹啦，然之后咧自己舐舐舐，然之后咧再滗落去嗰个羹嗰、那个汤碗嗰度去撩，跟住嗰下，哇，睇到觉得好恶心。会有呢、这、一个呢一、这个真系有洁癖嘅影视作品入边。
1: 呢、这个应该系有洁癖嘅问题啦。
0: 吓、啊，洁癖嘅问题唔系，佢、自己食嘅羹之后撩落去嗰个公共嘅
1: 公共
0: 嘅
1: 个
0: 汤
1: 嗰
0: 度
1: 系咪？
0: 啊，
1: 咁啊呢个有啲离谱嘅。
0: 系啊，绝对俾人打。跟住仲有珍惜拥有话咧，敲碗碟。敲碗碟都会被人闹的。这位白明呢，他就说夹菜飞象过河绝对会闹。我刚才见到有些朋友就说飞象过河，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原来夹菜的时候。
1: 即是夹餸的时候呢，你不夹自己前面的菜，要越咗越过去夹。是啦是啦。
0: 咁都会闹的咁样。
1: 包括话，例如话你自己好鍾意食个餸啦，你夹咗好多，跟住就剩返冇量咁样喺个盘菜嗰度啦，肯定都会俾人闹噶。
0: 系啊，仲有咧咩损筷子啊，俾阿妈 fit 嘴，真系啊！细嗰阵时咧，
1: 损筷子点解会 fit 嘴嘅？
0: 唔知道，佢可能每一个家庭有啲唔一样吧。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坐喺隔篱嗰啲，我觉得咧，即系最劲嘅武器就系嗰双筷子，
1: 唔系衣架系嘛？
0: 系啊，你衣架冇理由食饭嘅时候攞住噶，最常见就系筷子。我以前就系好惊啊，咩即系细嗰阵时咧，有啲咩，比如话唔捧碗啊，或者点样嘅行为，同埋咧，我屋企嘅话咧，我系属于一种我如。

0: 会有
1: 有可能
0: 有强迫症，
1: 有可能人哋啱啱掹咗牙咧。
0: 仲有阿莫大先生话撩财撩财，跟住咧同埋咧就系、夹菜都会讲嘅。啊，食完个碗入边仲有剩饭都会俾人闹。
1: 嗯，
0: 啊会啊会啊，我以前唔系俾人闹，我以前系俾人哋。用一種物理攻擊的方式定是化學攻擊的方式來教育我的，即是我媽說如果你沒有將那些碗裡面的飯粒呢吃完、
1: 嗯
0: 啊、留剩多少粒、嗯、你明天你的面上生多少粒這樣、
1: 啊、
0: 化學攻擊
1: 正常
0: 定物理攻擊，
1: 正常聽到的應該是說你的碗剩下的米呢，即是以後娶個老婆面上有多少粒麻子的、哦，我听个版本是这个、啊。
0: 咁但系可能男仔冇咁多在意吧，女仔会比较 care 啊生豆呢样嘢。
1: 或者系以前食咩食西瓜嘅时候，将粒核食落去啊，会生西瓜噶啦。
0: 啊，头顶长只瓜嘛，以前大西瓜都咁长噶啦。好，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啊。比如话呢位路飞咧喺佛山家上面留言，佢话十几年前一家人食饭、嗯，当时咧佢姑妈就帮佢孙仔去装饭，当时又叫阿姑妈帮手装，结果咧就俾阿爸闹咗，然之后自尊心过唔去，直接翻屋企。后嚟场面系点样就唔知道啦。
1: 咁正常应该系孙仔去帮嫲嫲装饭，
0: 即系长辈系咪？小辈帮
1: 小辈系
0: 长辈，跟住叫阿长辈帮手装。诶，其实我反而我屋企咧就冇咁样嘅规定，
1: 嗯、
0: 即系边个近，当然啦，你冇理由叫婆婆嗰啲去装嘅，咁啊老人家就肯定唔方便移动。但系咧，如果系属于阿妈啊、
1: 嗯，
0: 或者系姑妈，我哋就属于系边个坐得近嘅饭煲就边个帮手，但系咧就要好有礼貌咁去讲、嗯，你冇理由喂帮我装咁样，咁啊绝对俾人闹。
1: 咁佢哋装完饭俾你，你一定系要
0: 双手咁
1: 去
0: 捧翻，
1: 系啦。
0: 但你单手都唔系好礼貌，其实
1: 系啦。
0: 所以我而家咧即系。俾嘢俾人哋啊！
1: 單手咧、
0: 啊，好似
1: 攞翻翻嚟咁嘅意思咯。雙手嘅話咧，就有啲即係叫做點講咧？應唔叫話珍貴嘅意思吧？應該係禮貌上意義有一個尊敬嘅意思咯。即係好似你飲茶叩手咁樣嘅意思咯。
0: 係，
1: 嗯，
0: 即係我相對嚟講會比較有敬意喺入邊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快樂起步啊！細細個俾人教育君子食飯離台三尺。
1: 哇！呢、這个我真系冇。
0: 呢、這个系咩意思啊？
1: 真系冇啊！离台三尺，
0: 离台三尺好远噶，三尺。
1: 三尺、啊，
0: 你
1: 点离啊？
0: 系咪真系咁样讲噶？
1: 你个筷子唔系要长到好长先夹到餸？
0: 好似嗰啲大碗饭都唔够，即系太夸张，三尺、啊。
1: 嗯。
0: 人都应该三尺，睇下先，三尺几多？0.33米、啊。
1: 应该唔系。
0: 唔記得咗，
1: 係啊，嗰、那個尺度唔係咯咁計。
0: 我覺得我哋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九零或者係00後咧，對呢啲尺啊，嗰啲可能嗰啲單位唔會好敏感。
1: 嗯
0: 嗯，
1: 即係你古時候講嘅嗰個尺寸，
0: 再早期可能敏感，
1: 嗯，
0: 即係咩斤數啊，可能會敏感少少。
1: 仲有啲咧係咩喺屋企唔可以打開把遮啦。
0: 嗯
1: 啊，即系呢啲其实都会有讲嘅。
0: 系三尺，差唔多一米喎。有啲朋友仔解释系咯，咁即系0.3333米啊嘛。好似当时讲三一尺，
1: 接近一米。
0: 佢、嗯、应该
1: 唔系0.33，
0: 佢应该意思咧系话要坐台近少少，唔可以挨埋张台度。可能佢只系一个夸张嘅比喻。
1: 哦、啊，
0: 系咯，可能系咁嘅意思。
1: 暂时未试过有听到呢件事吓。
0: 系啊，阿梁爽话可能系要嗰个腰直挺胸咁去食，
1: 即系冇屈住个背咯，冇寒背咯。
0: 系啊，难少少啦。好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
1: 哦，同埋唔好撑台，
0: 撑台未？
1: 你食饭唔可以
0: 哦，两只手咁架落嗰个
1: 台
0: 上面。哦，咁啊，可能系真系比较少，因为你占咗人哋嘅位置。而且咧，你同人隔篱倾偈嘅话咧，你咁样拱住单手咁样撑起，然之后咧同右边嘅人讲嘢，跟住左边又俾你架开咗，咁、都唔系好礼貌。
1: 反正又唔可以撑台啦。
0: 系啊，个手踭咧唔可以掂落个台度，咁啊相对嚟讲就系唔算好礼貌。可能呢啲都系叫做喺我哋呢边都会抹
1: 习惯传统嘅问题啊。
0: 可能每一个屋企咧会有所唔一样，唔可以摁脚啊嘛。有啲朋友话，
1: 呢个我真系深有体会
0: 吓。食饭嘅时候摁脚，你会听到嘅咩？
1: 唔系食饭，唔系食饭，系 anytime 嘅时候，即系例如话我去坐高铁啦，即系同一排铁凳嘅时候，但凡隔篱嗰人摁脚咧，我真系
0: 即系你会 feel 到啊嘛，
1: 即时会成张凳都喺度震紧。

0: 有冇？包括去睇演唱会嘅时候，你隔篱或者前后左右有人摁等咧，我真系哇，非常之想呕一棍落去啦，已经。
1: 系，喂，讲到演唱会咧，早前阿诗恩会唔会经常都去睇陈奕迅演唱会？
2: 我睇过10场，
1: 十场
2: 去过飞人专演唱会，
1: 即系都比较多嘅地方去过。
2: 广州
1: 都系附近嘅，
2: 深圳啊、佛山都有咯，
1: 都有，
2: 其他都有。
1: 会唔会话一个即系应援团一起去睇啊？定系话其实买散票？
2: 都有一起去睇嘅，
1: 一起去睇。
2: 系
1: 唔会话即系专门组织呢个活动，就系、是、我哋嘅团建咁样嘅？睇睇陈奕迅演唱会就我团建咁样，都会有，
2: 都系会有成班识嘅一起过去咯。
1: 嗯，系啦，咁欢迎，系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一起去点点歌仔去互动都 OK 嘅，因为我哋今日呢位朋友仔系铁粉嚟嘅，佢唱歌咧会。即系会有少少似陈奕迅嘅嗰种感觉啦，跟住咧佢亦都听好多陈奕迅嘅歌，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啊继续去点唱啦。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开放咪话题专区去投稿上嚟，会继续会有我哋今日嘅罗老师啦进行点评嘅。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6: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6: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7: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起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9: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小圆圆啦，同埋都话雨后春笋咁样飙出嚟嘅老师啦，啱好落雨系嘛，跟住咧唔知去咗边度，突然间飙出嚟嘅老师，仲有咧就系、是今日我哋嘅佛山陈奕迅啦，即系人称有呢个称号嘅。思恩在我们直播间一起去唱唱歌倾倾偈，今天讲到话题都很得意啊，在我们身边会孖剑打的一些行为，可能从小到大啊见识过啊，或者你甚至乎有经历过啊，会孖剑闹孖剑打的一些行为啦，刚才讲了很多啦、
1: 嗯
0: 啊、金银铜石呢他就说啦不可以卜住张台啦，他说呢以前阿嫲呢是大小姐来的，屋企有好多家规的，又不可以用这个手心托碗啦，要用手指来攞碗，手心是要空的。
1: 手心空住、哦、
0: 即其实呢基本上你攞碗都是这样的，即你那个拇指要垫住那个碗的边缘。
1: 是啊是啊，正常的。
0: 是啦、啊、然后呢个手指其他手指是托住下面这样的嘛。还、嗯、有呢其实还有一种是筷子要攞到哪个位置，我以前是有碗的。啊即系唔可以攞一半，唔、可以攞到前边咁样，一定要攞四分之三嘅位置度。
1: 反正唔可以咁远，又唔可以咁近。
0: 系啊，要啱好大概系一个小小尾指咁嘅个距离到啦，离嗰个顶端嗰个位置，大概系咁样啦。好，仲有咧就系、是。系刘喜婆啊，佛山陈奕迅唔系 cat 姐，细佬咩范总话嘅哦，咁其实佛山陈奕迅都有好多个嘅，有好多个分信噶嘛，你要知道。但系我哋隔篱呢个陈奕迅都好犀利啊，陈奕迅曾经喺佢隔篱同佢倾过偈嘅，系咪啊？当时、
2: 啊、
0: 当时系点样噶？
2: 当时即系玩古歌仔咯，
0: 嗯，
2: 就嗰首歌系打回原形，
0: 嗯，
2: 咁后屘。即系我估到之后咧，佢就喺我隔篱讲就话，其实呢首歌咧仲有一个名字叫《大开眼界》，
0: 系啊，
2: 系当时一个化妆品嘅一个
0: 广告
2: 嘅
0: 广告嘅呢个歌啊，系啊，
2: 系。
0: 然之后咧，后嚟咧为咗区分开，先至重新改个名字叫做《打回原形》啦。
2: 冇理由化妆品广告叫打回原形。
0: 结束咗之后仲继续去做广告嘅，唔会咁样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会带嚟一首现场演绎版本嘅《打回原形》，系咪？亦都系作为一个纪念啦。当时哇，陈奕迅亲自对话，我觉得如果我偶像同我倾到偈，我都觉得我好开心。我见到你嘅手机上面其实都有保留好多啲，即系相册入边咧都有好多回忆。哦，就系、是、呢个系嘛？你嘅手机壳都系见面会嘅一个合照啊，真系唔错啊！好，交俾你啦，送俾大家一首现场演绎版本由思恩带嚟嘅《打回原形》。

0: 哇，好正！一首《打回原形》啊，现场演绎嘅版本，跟住仲有老师嘅和音，我国姐话和音非常之正啊！好，咁啊，带嚟一首合作版嘅《打回原形》，欢迎大家啦，都可以继续上线一齐倾倾偈啊！啊，剩翻少少时间啦，读多啲留言先。啊，剩翻少少时间。
1: 唱多首啦。
0: 唔系，我睇到咧，有啲朋友《魔鬼人生》话咧，佢话呢个靓仔声线辨识度好高，唱得好好，加油加油！仲有金银童咧就话啦，佢可以将嗰个声咧唱入咪入边，系咪？唔系，你呢个描述咧真系非常之具体，应该意思简称就系入咪嘅意思，系咪？好，仲有咧就系呢一位，头先咧继续喺度回复紧。Hello Sweet 咧，佢话好听好听，哇！佢系全程都喺度听你唱歌。Hello Sweet 话问你有冇抖音号，想关注一下。你会唔会有即系自己会唱歌嘅抖音号啊？
2: 冇，
0: 冇系咪？只要就系喺呢个环境底下去唱嘅。
2: 系，即系
0: 平时冇咩新媒体账号咁样。
2: 都冇啲即系专门去做，
0: 冇去做账号，冇去做直播，冇去做账号。会唔会话去一啲音乐吧度都去唱歌？头先见咗几个音乐吧啲朋友都上嚟话，好似见到你
1: 好眼熟喎，系嘛？
2: 之前又成日去
0: 周不时去一啲音乐吧度玩下，系啊。咁我觉得咧都可以，即系如果你有兴趣识嘅话，私底下咧可以加下老师啊，或者加下小助手嘅微信啦，啊，问下佢睇下点样可以获取到阿诗恩嘅演出通告啦吓。好，咁啊，仲有咧就今日讲到个话题啦，系呢一个孖健打行为吓。Bug Yellow 咧喺佛山家上面话，之前着热裤啊，上衣咧挡住条裤，好似冇着咁，阿妈追住嚟闹。我会有嘅，着装上面确实系会有。仲有微信用户话，有冇人讲过？哦，你讲嘅呢一种咧，就系唔可以讲啲不吉利嘅说话，即系如果系讲到话拜神啊呢啲嘢啊，唔可以咁样嘅。咁啊，仲有咧就系阿巴巴巴话咧，女仔佢话筷子揸得越高，嫁得越远。啊，有啲咁嘅讲法嘅咩？
1: 啊，有嘅。
0: 啊，真系有噶。
1: 系。
0: 我真系好少听啊呢个讲法。你细嗰阵时都有听过？
1: 有。
0: 你男仔喎？
1: 有。
0: 都会咁讲啊？
1: 有。
0: 我真系唔知啊，呢个系其中。
1: 咁你可以讲娶得越远噶嘛？唔一定嫁得咁远噶嘛？
0: 你娶得越远，即系你要去到一个好远嘅地方去结婚咁嘅意思。
1: 系啊。
0: 好啦，
1: 即系可能你攞筷子攞得远嘅话，可能就即系可能娶北方嘅女仔啊，或者系成咯。
0: 咁我觉得冇乜问题啊。
1: 即系咁嘅意思咯。
0: 真爱嘅话，咁啊，仲有咧就系国姐话佢朋友同埋佢去 KTV 系咪唔需要 A 钱？
1: 问你啊，系咪唔使 A 钱啊？
0: 你哋去 KTV 咪都系你唱俾人哋听噶咋？
2: 要啊！最好唱多啲。
0: 最好系唱多啲啊，系嘛？即系当一个人形点歌机咁样。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多谢晒我哋阿诗恩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唱歌俾大家听啦。啊，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仲有就系讲讲咧。到时候咧暑假七月21号有兴趣啊，22号啦，已经21号嗰个航班已经报晒啦。22号有兴趣啦，同埋圆圆一齐去呢一个山西啦，同埋内蒙之类嘅朋友仔。可以留意翻我哋男女中女嘅热线电话0757862348，又或者系通过佛系玩家优选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并且报名都可以嘅。七月份团费系4字头啊，到咗8月份就5字头噶啦，所以咧越早越好。
1: 系啦，
0: 咁啊7月21号就会出发，咁啊22号报名嘅朋友仔都会有行程啦，同我系合并嘅，所以咧到时候都可以见面。
1: 最近咧有趣会都会有上身一啲更多嘅活动啦，同埋一啲好玩。我哋活动喺上面嘅，咁有趣会咧，除咗包括我最近都会喺有趣会准备喺暑假期间开课嘅，咁大家咧可以详情留意翻喺微信上面搜索有趣会，打开小程序就可以
0: 有趣魔
1: 啊，有趣魔，跟住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活动噶啦。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添加小助手微信嘅方式啊 ，DJDJYUAN，DJDJYUAN， 除咗可以加入我哋粉丝群之外咧，仲可以留意翻有一啲有趣魔小程序入边嘅活动推送。好，今日节目先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两位，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12点到1点继续喺音乐游乐园见面，拜拜。
3: 中午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5: 哎， 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5: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924提提你，
7: 落雨天当雨势比较大嘅时候，尽量留喺室内，真係有必要外出，最好结伴同行，相互有照应。当路面积水嘅时候，唔好冒险涉水，并且避免靠近电线杆、广告灯箱等，防止触电。避雨嘅时候，唔好企喺高楼或者大型广告牌下边，因为可能有杂物跌落。
6: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4: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7: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4: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8: 贡献南海力量。
9: 中午好，各位，来到星期二的1:03啊。上午天气都是不好，都见不到太阳出来，所以大家心情可能都差少少，是不是？现在那个温度方面呢，就哇凉了大概4度左右，26至27度而已。兼夹呢落雨啦，尤其是顺德、三水、高明这三个区暴雨黄色预警生效。另外顺德、高明还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添。咁留意到呢，其实琴日呢，即係我哋呢边天气唔好啦，但好似广西啊或者湖南啊都出现咗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咁所以近期呢，大家都係要防范呢方面嘅情况呢，可能呢都会随时出现啊。咁晏昼到傍晚，我哋呢边天气情况点样呢？多云间阴天，继续都系见唔到太阳嘅，有中雨局部暴雨，2至3级偏南风，气温都最高得30度啫，相对湿度60%至95%啊。嗱，之前咧，琴日睇气象台预计咧，就今日呢个落雨咧嘅情况密集出现之后咧，听日后又会好啲，但系咧有新变化，听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星期四继续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咁啊，换言之系落埋呢3日时间啦，星期五天色先会好转啊。星期五咧，大大个太阳啦，晴天间多云，但系又热翻，最高35度。星期六晴间多云，最高36度。过埋呢个周末，下星期一上班咧，又开始咧啲雷雨又频繁啲啦
4: 吓。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8: 南海日记，
9: 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南海区将百千万工程嘅发力点系落在市民嘅门口，多措并举推动乡村面貌变革。咁啊，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将村庄嘅清洁行动常态化、制度化。其中旅水固定每星期二同埋五晏昼喺全镇40条村或者社区同步开展爱国卫生专项整治，而狮山就开展咗集中攻坚行动，通过千员万户。村村尾促进行动，广泛发动社会各界认捐、认领同埋认管4小员， 南海仲坚持区级定期检查同日常动态巡查相结合，由区嘅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专班组建咗7个检查组，以四不两直嘅方式对全区200多个涉农村居开展全覆盖检查，倒逼整治成效。南海区基层心血管专科联盟签约，南海区人民政府的献血屋同埋省医南海医院的献血点系同时启用。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同南海区全科医院的桂城医院，以及系桂城街道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系签约，搭建起区域心血管诊疗协作基层心血管专科联盟，令到优质医疗资源从省到区扩展到镇到村。依托住南海区基层心血管专科联盟的建设，南海区全科医院、桂城医院和桂城的社卫中心将会做实基层首诊，一旦遇到疑难重症或者受限于技术条件，那就可以一键启动上传机制，无缝对接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南海区今年的十大青年歌手大赛暨佛山市第三届新生代青年歌手大赛的南海区赛的决赛在近期举行，15位实力唱将上演巅峰对决，最终决出十佳歌手和网络人气歌手。今次南海区赛前的三位优秀选手将会直通佛山第三届新生代青年歌手大赛的半决赛。跟住咧，关注养老服务方面吧。咁亦都希望咧一啲嘅新生力量咧去参与到啦。咁就系咧桃园银发传播官嘅招募计划正喺度进行紧，面向全城嘅高校大学生咧招募公益传播官。咁同桃园福利中心嘅老人家咧，希望咧就后生同埋老人家一齐咧结成桃园搭子，用镜头记录低温情瞬间，用陪伴温暖银发时光。今次活动为期两星期，每对嘅桃园搭子咧系需要完成五项嘅核心必选任务，再加一项嘅特色加分任务。所有嘅获奖者咧都可以获得官方荣誉证书，再加上丰厚嘅实物奖品。我觉得咧，因为大学嘅同学咧需要做一啲社会实践噶嘛，呢个咧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啊。跟住到女水关注当地嘅630活动日，南海慈善月嘅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喺琴日启动，镇全体嘅班子领导、机关各个办公室同埋事业单位负责人依次捐款。女水方面倡议全体党员干部要带头捐款，广大企业咧亦都希望踊跃参与，社会组织发展纽带优势，精准链接资源同需求。咁至于每一位市民朋友咧，亦都系希望咧多啲系参与吓，无论能力大。无论捐几多少，都是一束光、一份暖和一股力量。九江方面，榆林实验学校的中学部即将竣工，计划今年九月投入使用，预计今年可以新增初中学位800个。另外，九江中学校园一体化扩建工程正按计划推进主体工程的建设，起好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九江中学办学承载力和综合的育人能力，完善区域的教育布局。跟住关注南海区的川舞大赛九江赛区第二季的季赛近期举行，这场比赛亦都是佛山市开渔趁先到两江文化嘉年华的核心活动之一，15支经过片区选拔赛突围的川居队伍同台竞演。南容崇文下西舞蹈队的心中的水乡这个节目是拿到今

0: 今次大赛最高奖项鱼香凤舞奖啊！跟住咧，关注另一项嘅运动啊，就系打篮球啊！南澳区白川区男子篮球赛暨大叻嘅首届叻 BA 男子篮球联赛总决赛以及系闭幕式，近期喺盐埔明德体育中心举行。咁啊，叻兄队咧以74-55嘅比分咧击败奇查，将首届叻 BA 冠军奖杯收入囊中。咁叻兄队同埋奇查队咧将会代表大叻征战本年度嘅南澳区白川区男子篮球赛嘅区级赛事。咁喺闭幕式上咧，盐埔明德体育中心仲获授大力嘅青少年儿童篮球定点训练基地嘅牌匾。呢、这个场馆总面积咧大概系1300方，配备两个标准篮球场同埋完善嘅综合配套设施，未来将会作为青少年篮球培训嘅重要平台。狮山镇嘅塘中社区园丁新村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经已开工，今次改造将系统化地升级和优化基础设施，惠及224户居民，预计11月完工。工程具体涵盖燃气系统改造、二次供水升级、三线整治优化、充电桩的配套建设、息老化设施完善，贴合居民实际生活需求。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呢，首先是关注桂城团工委主办的桂城精英训练营，现在正接受报名。训练营将会挖掘一批桂城青年，培育他们担任社区大学生的兼职副书记、桂城大学生成长促进会成员等等。训练营是面向桂城户籍或者非南海籍但是常住桂城的在校大学生去招生，名额呢就揸紧要报名啦，因为得40个嘅啫。咁训练时间咧就系7月20号到27号啊。跟住咧关注咧就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就即将开始啦，所以九江中学考点周边路段，九号上昼8:30到11:10以及系晏昼2:00到5:04实施交通同噪声管制。其中岐山大道大正路口至到上东手袋厂呢一段路咧禁止机动车通行，而大正路九江中学路口咧亦都系禁止车辆停留。地铁方面咧推出咗准妈咪徽章，唔使实体徽章。你手机打开佛山地铁官方 APP 就可以申领，咁准妈咪搭地铁嘅时候咧，亮出呢个专属嘅电子标识，就可以享受到爱心出行待遇啊！禅城区总工会在全区设立20个户外劳动者爱心补水站，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等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是户外一线作业人员，可以每人每次领一支的支装水去补水，每人每日限领2次。世杯方面咧，禅城 Kimi 咧继续喺佛山加平台嗰度咧，同大家即系汇报下今日嗰两场波赛果。咁都好睇噶，凌晨咧就葡萄牙对西班牙啦，咁最终咧就西班牙保时绝杀1-0咧击败葡萄牙。咁C朗呢一个可以讲系六朝元老吓，参加6届世界杯，咁就都谢幕啦。咁即系三大长老，包括咗莫迪力啊，同埋 C 朗咧，都已经咧就完成佢哋嘅世界杯嘅征程啦，都已经系超过40岁。咁剩翻应该咧就系美斯啦。咁阵间再同大家咧就预告。咁今日朝早打另一场咧就系东道主美国咧1-4不敌比利时。就算上一场攞到红牌嘅主力，今日继续上场，但系都打唔过比利时啊！咁亦都至此咧，三支东道主冚唪唥咧出局啦吓，美加墨全部都出局。咁听日咧就系美斯上场啦，0点，即今晚12点啊，阿根廷对埃及。咦？正牌美斯同呢个埃及美斯对碰，到底鹿死谁手咧？咁凌晨4点会有瑞士对哥伦比亚，嗱打埋听日呢两场咧，16场就冚唪唥结束噶啦，咁就决出最终嘅8场，后日开播。时间嚟到1:15，今日嘅今日南海先倾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 听日一点钟再倾过。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4: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3: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按顯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5: 一站式出海貿易港，家具、家電、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

咁啊，先望望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吓呢几日咧都系即系雨水不断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 26.9 摄氏度啊，吹紧东南风，相对湿度96%吓，咁啊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同埋偏南气流嘅影响，今明两日咧雷雨依然都会比较频繁嘅，咁啊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咯、雷雨大风啦，同埋局地龙卷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亦都需要注意咧，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地质灾害啦。咁啊，目前顺德三水高明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啦，同埋黄色雷雨大风预警信号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嘅。嗱，最近呢种天气咧，就有阵时出出入入啊，淋少少雨咧就好难避免嘅。咁啊，但系如果吓，淋咗雨吓，马上进入一个空调嘅环境当中咧，其实好容易就会感冒会病嘅。咁啊，建议大家如果即系比雨淋到之后咧，有条件嘅情况底下吓，譬如话翻到屋企，唔好懒啊，唔好趴喺个沙发度啦吓，咁啊第一时间冲入去嗰、那个淋浴间嗰度咧，冲翻个热水凉啦吓，因为即系听我妈讲啊，从琴日开始啊。即系反正最近咧就进入到一个三伏天啦，咁啊嚟到三伏天咧，其实嗰个暑湿系最犀利嘅，咁所以本来我哋人体当中咧，即系从呢个中医嘅角度嚟讲吓，本身体内就比较容易咧就湿气重噶啦。呢、这个时候如果间唔中又比雨淋下咁样，咁啊外湿加内湿就真系雪上加霜啦吓。咁所以如果比雨淋完之后咧，翻屋企第一时间就建议冲翻一个热水凉，促进翻血液嘅循环，同埋帮我哋人体咧驱散寒湿。咁啊，另外要注意冲完之后咧，就要快速抹干身体，换翻一啲干净干燥嘅衣物，就唔好令到啲湿气咧滞留喺体内。如果洗埋头嘅话咧，即系马上吹干啦，呢、这个唔需要多讲啦吧。咁另外咧，暴雨天气嘅情况底下咧，尽量减少外出吓。咁最近亦都系注意要少饮一啲冰冻嘅东西啦吓。咁进入三伏天咧吓，咁大家都要额外地保重身体啦。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去关注一下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嗱，咁最近咧好多中小学校咧都已经系先后开始放假啦，咁样小朋友又嚟到咗一年一度嘅暑假啦吓。细细个谂起读书嘅时候，放暑假系最为之开心嘅，因为对比寒假咧，暑假又会更加悠长啦吓。咁再加上是夏天有很多玩水的项目、所以对于学生哥来讲每年的暑假都是最开心的时间。当然我们已经大过了，做了大人了样没有这个放长假可言、亦都再即除非你做老师是不是、正常来讲没有寒暑二假的了。咁但係我哋今日亦都畅想一下吓，今日开通一个互动话题，就係话假如再俾你两个月嘅暑假吓，即係话我哋同小朋友一样七月八月放假啦吓，俾你一个悠长嘅暑假，喺当下你会打算点样去度过呢个漫长嘅假期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上嚟畅所欲言啦。

0: 系啦，咁我哋今日有个互动话题咧，就问下大家吓，假如当下真系嗱进入到七月份啦吓，俾翻两个月嘅暑假俾你，你敢唔敢放先？吓，同埋呢两个月你打算点样用先？你系谂住自动消假，我都系继续翻工算啦，定还是去个旅游啊？定系还是俾个时间自己停低唞唞咧？啊，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上嚟分享一下。咁啊，见到阿可乐美式咧，佢就话：如果真系有假期，即系完完全全两个月咧，唔使谂其他嘢嘅情况底下咧，佢会想学习一下简单嘅剪辑同埋摄影咯。吓，可以有啲时间慢悠悠咁样享受生活。长途旅游咧就唔考虑噶啦，不过谂住短途出去走走，睇睇唔一样嘅风景啦吓。如果得闲嘅时候，咪自己整下咖啡啊，安安稳稳咁享受下悠闲嘅时光咯，咁样。到咗真系人到中年啊，即系出嚟做嘢，有时真系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好多朋友仔相信都系，喂，如果真系俾我想象有个假期，咁我就先慢落嚟啦，停停啦咁样。但系相比起身呢，真系去到翻去读书时期啊，即系好似今届嘅应届毕业生，即系高中嘅毕业生啦。网上亦都有个热搜就系话，而家中学毕业之后，有成两个几月嘅假期咧，其实好多朋友仔会选择出嚟做暑期工啊。即係有假放都唔放，我決定去打工咁樣，咁所以最近亦都會見到有一個比較熱門嘅詞條，就係話叫做原來暑期工先係真正嘅315，咁呢個熱搜係咩意思呢？因為而家其實大家已經好靈活咁樣運用互聯網㗎啦，咁而當下嘅年輕人呢，即係學生咁計呀，都好鍾意去玩啲即係社交平台嘅，咁於是乎呢，因為呢個階段佢哋好多人呢都喺度打緊暑期工啦，咁所以呢亦都會有一啲網絡上好搞笑嘅一啲貼，就係話嗰啲學生出嚟打暑期工之後，去到一啲門店嘅每一個崗位，尤其係餐飲行業啦，飲飲食食嘅嗰啲，咁佢哋去到後廚見到好多行業嘅即係唔係咁整潔啊，或者有啲行業嘅亂象咧，佢哋會好直接咁樣喺社交平台上面表達出嚟啊！即係譬如話去到一啲譬如話食品廠嘅生產車間啊，發現到有啲咩唔係咁衛生嘅地方咧，喂，真係而家係唔需要嗰啲咩暗訪記者啊，直接暑期工攞起部手機影嚇，影完之後咧發上去社交平台啊，大家直接喺小红书啊，咩微博啊，其他叽哩呱啦嘅地方咧，一手就可以见得到咯，咁所以亦都催生咗最近喺暑假期间有一个咁样嘅热搜，就叫做暑期工先至系真正嘅315。咁具体佢哋踢爆咗啲乜嘢行业嘅内幕咧？稍后我哋广告翻嚟再继续同大家分享。
1: 下午1:30。

0: 出游有啲特识下靓影，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嗱，睇睇评论区大家嘅留言啦，好似阿 Yellow 咧，佢又真系好认真咁样去思考呢个问题吓。假如真係送俾你一个悠长嘅暑假，至少有2个月啦，係咪？佢话如果有2个月啊，我会打算完成下面想做好耐但係冇做到嘅事啦。寫咗个 list 嘅。第一就係傍晚喺千灯湖散步，睇下灯光 show， 影下氛围感嘅照片。第二就係去华盖路步行街，行下啲平价女装同埋食甜品啦。第三就係周末去广州行街，睇演唱会啦，同埋探店一啲网红店。第三点我帮你批改一下，因为你係有2个月嘅假期啦，其实大可以呢

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去，一至五的时候去呢人又没那么多，又没那么塞车的。第四呢就是在屋企自制柠檬茶同埋钵仔糕同埋烘焙一啲小蛋糕嘅。第五就是约朋友去游泳馆啊，同埋玩下密室逃脱啦，同埋玩一啲剧本游戏。第六呢就是去行岭南天地嘅复古小店，同埋影一影汉服或者是新中式嘅写真啦。哇，你嘅行程安排得非常之丰富，我怀疑两个月都唔知够唔够。不过正常来讲傍晚散步啊或者周末出去行街，正常来讲不是我们平时都可以做得到吗？定还是你的工作已经涵盖埋你的周末呢？留下哥顿啊，他说我会去太一笔钱出来先啦，然后周围玩两个月咯，之后回来再努力工作去还返啲钱咯咁样。是啊，咁係嘅，即係因为我哋呢个预设呢就係呢两个月你真係咩都唔使諗下，就算屋企有神兽你都唔需要理佢嘅，反正呢两个月係属于你自己嘅。咁或者都好多朋友会考虑，即係话我就真係出去玩啦，平时都冇乜时间啊咁样。咁楼下网友呢佢就话我会用其中一个月去旅游啦，然后另外一个月呢专心做运动，控制返自己嘅体重，之后再去叹多几杯啡咯咁样。又系一个几好嘅建议喎、是喎、我会即系采纳你呢个建议啊，如果我有两个月嘅假期，或者我都会用一个月专心去控制一下自己嘅体重，即系 good idea 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分享畅想一下吓。假如今个七八月吓都俾你两个月嘅悠长假期，你会打算点样用呢一个暑假呢？我哋先听翻首歌先。

系啊，今日节目讲起咧，就系话去到暑假咁啊，其实好多嘅应届毕业生，佢哋都会选择咧出去做暑期工啦，充实一下自己嘅暑期生活嘅。咁但系嘉欣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哋都好识得动用呢个社交平台啦。咁所以佢哋去到各行各业，进入到各行各业之后，发现到一啲佢哋觉得唔系咁正常嘅问题啦，佢哋都会直接攞起手机咧，影咗之后发上去社交平台嘅。咁当然啦，大家只要喺无论你喺微博又好啦，小红书又好啦，或者微信啊，其他平台随便一搜啊，你都可以搜到好多类似嘅贴子吓。咁啊喺度咧，我其实都唔希望即系话过多咁样制造焦虑嘅。咁啊，但系可以简单提取少少信息咧，喺线上同大家分享啦。啊，比如话有某一啲嘅学生哥咧，佢哋就真系进入咗酒店行业去做管家吓。咁当然佢冇讲系边一间酒店嘅。咁啊，某酒店啦，咁佢就话留意到咧，有啲酒店嘅抹布啊，即系嗰啲搞卫生嘅阿姨吓，佢哋用嘅抹布真系一块抹晒成间房噶吓，咁啊建议大家唔好咧用嗰啲朗口钟啦，啊唔好用嗰啲毛巾啦，系如果去酒店住嘅话咧，一定要自带马桶垫啊，咁样。系啦，咁啊当然佢冇讲边间酒店，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啦吓，咁样。咁啊，亦都有一啲进入到快餐行业嘅朋友仔咧，亦都喺一啲评论区当中啊，总结到某一啲佢哋即系经过喺后厨嗰度工作啊，觉得相对会比较靠谱嘅一啲品牌吓，即系不代表个人立场吓，仅代表网友嘅意见。咁啊，呢一位网友咧就话，根据工作啦，同埋网上评论区嘅总结，可以得出吓以下呢啲嘅门店咧，都系肉眼可见都系比较干净嘅，比如话蜜雪冰城啊，比如话古茗啊、瑞幸啊，同埋麦当劳啊，吓咁啊，佢哋肉眼可见咧，都系相对大家嘅风评咧，都系比较靠谱嘅咁样啊。咁至于边啲系唔得嘅咧，咁样大家自行想象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其实而家互联网咁发达吓，好多嘅信息咧，其实可以直接喺网络上面都可以搜集得到吓。咁啊，当然咧喺评论区都会见到好多朋友仔咧上嚟话，喂，今日又饮咗牛马水啦，好似阿船长咧，佢就话今日饮咗杯富迪啊，牛马饮料一杯又要搬砖啦，咁样。嗱，咁啊，各位搬砖人、打工人吓，最近我又留意到啲平嘅咖啡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最近咧蜜雪冰城啊，吓咁啊，听讲咧就公开宣布要掟十亿出嚟咧，就做一个咖啡嘅补贴计划。即系你话而家啲咖啡茶饮行业几犀利啊，下下都亿亿声嘅。我仲记得对上一次讲紧古茗吓要进入呢个咖啡赛道，又系话要掟四亿出嚟吓去补贴做咖啡。咁啊，今次蜜雪冰城仲犀利啦，吓攞十亿出嚟做咖啡补贴。咁啊，并且咧，当其时就话从三月份开始，咁而家已经七月啦。啊，佢哋话从三月开始咧，要从郑州开始试点，跟住铺开全国门店咧，就话会推出$2一杯嘅美式，同埋$4一杯嘅拿铁吓等等嘅低价咖啡产品。咁仲提出咧，就话未来3年里面咧，要打造10,000间嘅咖啡门店计划吓。喂，听到呢度，首先第一反应就系笋啦，哇，真系行业内卷到咧。以往如果有帮衬过幸运卡嘅朋友仔，都知道佢哋啲咖啡都系平中之平噶啦，好似系$5，即系$5一杯美式啦咁样吓。咁啊，而家蜜雪冰城话$2，即系边度有咧？我想知道吓，马上去试试先。咁但係呢，其实如果有留心一啲咖啡行业或者连锁咖啡行业嘅朋友仔都知道，原本蜜雪集团旗下本身就有一个承担咖啡业务嘅子品牌，就係我啱先提到嘅幸运卡啦。咁但係今次呢，并唔係话幸运卡托店，而係蜜雪冰

城嘅门店本身，佢哋要增加咖啡板块。咁所以呢，而家呢个情况就係佢哋呢一个子品牌幸运卡就陷入咗一个比较尴尬嘅局面啦。原本做开茶飲嘅蜜雪，而家要增加咖啡业务。咁原本呢啲幸运卡嘅加盟商咪非常之尴尬囉。咁而且曾经呢都俾集团寄予厚望嘅。即係原本就係将呢个幸运卡呢个子品牌作为蜜雪集团嘅第二增长线㗎嘛。咁但係而家冇品牌都要自己落场做咖啡啦。咁听到呢度幸运卡，咁佢未来将会点样定位呢，同埋点样去发展呢，嗰啲加盟商又点办呢吓？稍后返嚟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呢一则嘅消息啦。咁到底蜜雪冰城计划点样去打入呢个咖啡赛道呢，我哋又先听返首歌返嚟继续倾偈。

0: 八卦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2: 系啦，嗱咁啊，今日节目咧讲到杏，蜜雪冰城啊，咁啊又要拓展呢个咖啡业务啦，咁样。嗱，蜜雪咧就即系推出咗一个叫做10亿元嘅咖啡补贴计划，咁啊就系话要上架咗2蚊嘅美式啦，同埋4蚊嘅拿铁等等超低价嘅咖啡饮品咧，就话誓要抢占市场同埋话题度。嗱，咁啊，而且咧呢个品牌咧唔单止系话喺终端做一啲优惠嘅福利政策啦，仲话即系之前啱先都讲到啦，从3月份开始咧就从郑州就会开始试点。帮部分嘅品牌嘅门店啦，加装咗一啲高标准嘅全自动咖啡机，将传统嘅滴滤咖啡升级改良为现磨咖啡，去提升翻呢个相应嘅风味口感咁话。嗱，咁而呢件事咧，对于加盟商而言吓，就意味住曾经系主打茶饮嘅蜜雪冰城门店，而家系只需要增加一啲设备同埋装修，就可以拓展埋现磨咖啡嘅业务啦，甚至系无需要重新开设新嘅即系匹配嘅门店，就可以快速去切入咖啡赛道。咁而呢件事件嘅背后咧，仲系有住蜜雪集团强大嘅门店嘅网络啦，同埋成熟嘅供应链嘅支撑嘅。咁久而久之咧，蜜雪冰城就可以快速扩大佢哋嘅咖啡业务嘅覆盖啦。咁亦都可以将咖啡咧纳入埋门店嘅日常经营。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绝对系好事啦。吓，佢哋越卷，我哋越开心系嘛？2蚊一杯美式，去边度揾啊？买支矿泉水都唔止2蚊啦，系咪？咁但系原本作为蜜雪集团嘅子品牌。幸运卡咧就比较担忧啦，系因为本身蜜雪集团内部咧，其实系包含咗几个子品牌嘅，包括主攻茶饮嘅蜜雪冰城啦，同埋聚焦平价咖啡业务嘅幸运卡，同埋主打现酿啤酒嘅福禄家嘅吓，呢个我冇听过，咁但系咧就应该喺其他嘅城市咧系会布点嘅。咁原本3个子品牌咧，佢哋定位系相应比较清晰啦。亦都是各司其職啦，咁样。咁但系而家蜜雪冰城都要做埋咖啡业务，咁就令到原本都比较清晰，同埋分界线都比较分明嘅平衡咧，就被打破啦。再加之蜜雪冰城同样都系瞄准咗一个低价同埋高性价比嘅价格赛道。咁所以唔单止系产品线上面出现重叠啦，连呢个价格定位咧，同埋消费嘅客群嘅目标，都系有住越嚟越多嘅重合。简单啲嚟讲，即系咩啊？即系2个品牌曾经系依赖品牌定位，形成咗一个互不干涉嘅业务边界，而家慢慢就进入到一个互相重叠咁样嘅阶段。更何况咧，蜜雪冰城相对嚟讲，吓佢哋个朵啊，本身系更具有优势嘅，即系大家对于呢个品牌系更有熟悉度。所以其实目前嚟讲，对于幸运卡呢一个子品牌同埋佢哋下边嘅嗰啲加盟商嚟讲咧，压力系非常之巨大。而更加值得关注嘅系，幸运卡同埋市面上一啲采用直营模式嘅品牌系唔一样。他们的门店发展更多是依赖加盟的体系，而截至到去年的11月，幸运卡的全球门店数量已经是突破了10000间，也都是少有的，已经是突破了10000间门店的咖啡品牌。所以现在幸运卡的境况是有些微妙和有些尴尬的。当消费者既可以在他们熟悉的蜜雪冰城的门店购买到低价的咖啡的同时，又不需要再专门去寻找幸运卡的门店，那其实会直接令到幸运卡原本依托专门做低价建立的这个竞争优势就会受到削弱了。那未来蜜雪集团又是不是会继续保留幸运卡足够的市场发展的空间，定还是真的要将他们割开咧，即系我哋就真系不得而知啦，要睇佢成个集团接落嚟嘅一个发展嘅动态啦。

咁但係總嘅嚟講呢，睇返呢一則嘅新聞，而家幸運卡需要考慮嘅係要重新去，係咪要幫自己嘅品牌去重新定位啦，同埋要平衡返兩個子品牌嘅一個品牌嘅分工。畢竟上一個階段，即係講緊三月份，幾個月之前，幸運卡先聘請完迪麗熱巴同埋梁朝偉去幫佢哋品牌站台咗喎。轉個身，蜜雪冰城又話要入局做咖啡，咁點搞啊？自己關埋門自己打交咩？唔通？定還是幸運卡想趁住邀請影帝同埋事後去站台，慢慢去提升翻自己嘅品牌定位，去做翻一個差價同埋做翻一個定位嘅錯位咧？呢樣嘢我哋都非常之期待佢哋接落嚟嘅一個變化。不过暂时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在广东地区呢，蜜雪冰城的即是一个铺展的策略来又好，或者品牌的熟悉度来又好啦，都暂时来讲未算是，即是对比其他地区是未算是做得很成熟的。咁当下如果蜜雪冰城都要做埋低价的这个咖啡的话，可不可以迅速在广东地区铺开咖啡市场呢？唔好忘记之前华莱士呢都做过一波9.9饮成个月㗎。但係似乎而家对于一个市场嘅占有率呢都未算话係去到好理想嘅地步。据我所知目前嚟讲喺广东地区依然都系瑞幸同埋富迪呢暂时都系一个性价比咖啡嘅一个霸主地位啦。接下来2元的美式和4元的拿铁，又可不可以进入我们广东啡友的视线之内呢？我们尽管拭目以待。今期节目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924路放，
6: 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往乐从方向是不好走的，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还有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富宏广场段往广州都是慢吞吞了。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8: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8: 多谢支持。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欢迎所有来打卡报道的朋友们，包括有诗山莉莉啊、开心果平平啊、中山杰仔啊、北北子啊，还有雨后阳光、顺德李生啊，还有这个唐仔等等的朋友啊，欢迎大家。那现在呢，离这个暑假是越来越近了。最近这个朋友圈啊、家长群里面啊，最热闹的话题呢，就是要挑选暑期的兴趣班。很多的这个培训机构呢，陆续推出了暑期的集训营啊、特长提升班啊，身边很多家长也开始扎堆去选课了。别人报美术啊，我也跟着去报，别家孩子练这个街舞、学口才啊、补乐器，我们都安排上啊。短短一个暑假呢，给孩子报三四门甚至是更多的兴趣课程啊。那其实呢，这份初心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现在这个家庭教育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我们都希望说孩子多一项特长，多一条的发展路径，从小就全面发展，不落后于同龄的小朋友。但是呢，这段时间跟很多家长小朋友聊天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很多孩子呢还没等到暑假开始，就已经对假期有点抵触了。因为呢，从早到晚文化课补习加上各类的兴趣班培训啊，形成排得比上学还要满，本该放假休整的这个暑假变得比日常上课还要累。

其实暑假的兴趣班呢，真不是报得越多越好。比起盲目跟风扎堆选课，其实遵从孩子本心的热爱精简选课啊，才是这个兴趣班原本的意义哈。有很多的家庭呢，陷入这个兴趣班内卷的内耗当中。很多家长选课的时候呢，都不看啊孩子喜不喜欢的，适不适合哈，就看人家报了什么什么赛道，升学加分多，什么特长热门吃香哈，完全跟着别人的节奏去走啊，盲目跟风去报名。有一个家长就吐槽了，说上个暑假的时候看到班里面的大部分同学都在学播音跟这个硬笔书法哈，怕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孩子掉队，所以呢他一口气就给孩子报了四门的兴趣班，包括书法呀、口才呀、这个绘画呀、跆拳道啊等等。初衷呢是想全面去培养孩子多掌握几门特长，但是呢结果却不是那么理想啊，因为呢这个孩子每天都连轴转，赶完一门课程之后呢就立马奔赴下一个教室，没有玩耍的时间，也没有休息的间隙哈。不到半个月，小朋友呢就开始抵触上课了，上课走神敷衍，课后呢又消极摆烂。原本刚开始还蛮喜欢的画画，经过这个高强度的集训之后呢，就彻底厌烦提笔画画了，连原本的兴趣爱好呢都慢慢的消磨殆尽。家长花钱费心陪跑，孩子身心疲惫，两边都没有收获哈。其实这就是大部分家庭的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把跟风焦虑当成孩子的兴趣哈。所以呢，真的是要考虑清楚，跟孩子充分沟通。

0: 我真的无话可说。
1: 这个暑假你给小朋友报了几门的兴趣班呢？在挑选课程的时候，是更加偏向看重升学实用价值，还是优先尊重孩子本身的喜好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你的选课心得哈，我们一起放下这个育儿焦虑啊，理性规划，陪伴孩子度过一个松弛又有收获的夏日假期。我们稍后回来聊。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房不能太多药品。
6: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暑假报兴趣班的时候啊，不要跟风内卷啦，要把这个选择权还给孩子的热爱哈。有家长就问说，诶，那在选这个兴趣班的时候怎么选比较好啊哈。首先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拒绝从众跟风，不要把别人的规划安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每个孩子的天性啊、性格啊、天赋啊、短板啊，天生都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天性安静沉稳，坐得住啊，就适合那些画画呀、书法呀、陶艺呀这类修身养性的特长。有的孩子呢活泼好动，表现力强，就更加适合舞蹈啊、体育啊、口才表演等等。还有的孩子呢对这个艺术课程呢是不敏感的，更加偏爱运动啊、科创类、实操类的项目哈。其实是没有万能的这个热门兴趣班，适合别人家的孩子的课程呢是未必适配自己家的孩子。不用看别人卷什么我们就自己跟上哈，不用因为焦虑盲目叠加课程。选课第一步啊，首先是要观察孩子本身的性格和天性。

0: 死。
1: 好啦，下面时间呢继续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其实呢想帮大家揀到省心啦、靠谱啦、又抵买嘅产品。其实好多家庭呢都想装呢个净水器嘅，就係、是、怕一次性花咗大价钱之后呢唔好用啊，白白浪费咗。咁今日呢为大家推荐嘅係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就完全冇呢啲顾虑啦。佢係免费上门嘅，有免费安装服务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去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好用满意嘅话呢，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如果係唔满意，就冇任何条件，直接就上门退机啦，一分钱都唔使俾，先体验后付费，俾到我哋嘅听众呢更加好嘅消费体验。咁而家暑期嘅活动期间，福利呢都直接拉满嘅，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四档精准控温，三秒速热，告别千滚水，告别反复烧水，全家人呢饮水都好方便，仲送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四季都可以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呢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嘅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车四季空调皮，仲有一把高端定制嘅商务晴雨伞，係防晒防雨，日常出行必备。以上嘅五大礼品全部係免费送俾大家。咁今日呢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仲可以额外享受独家嘅终身特权。第一呢就係3年免费换心服务，加上免费上门售后，係彻底告别后期高额养机成本。第二呢係免费上门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咁全屋入户水源呢前置净化，保护屋企嘅水管，延长家电嘅寿命，全屋用水净化呢一步到位。要快啲打电话啦，订购热线系400-828-6721 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俾清啦，唔满意呢无条件退机就可以㗎啦，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啦。想俾屋企人饮上干净嘅水，想把呢啲礼品带返屋企，即刻拨打啦，400-828

0: 800-828-6721 抢占呢啲福利啦。
1: 下午2: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啊。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是雷雨频繁的，局地可能出现龙卷，铁皮屋、工棚等简易设施需要加固。另外呢，前期降雨累积，要防御山洪、泥石流等等地质灾害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今天节目讲到这个暑假报兴趣班啊，不要跟风内卷了，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的热爱哈。那其实呢，在选兴趣班的时候呢，有一些点要注意的哈。刚才讲到了，第一点呢，就是说不要跟风，不要把别人的规划安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第二点要注意，就是这个暑假兴趣班呢，要精简为主啊。暑假的话，一两门可能就够了，不要太多。

好了，看到幸福空气说呢，报兴趣班还是要问问小朋友的，如果小朋友不喜欢的话就不报咯啊，看他们喜欢什么或者对什么感兴趣啊。其实自己蛮想帮弟弟去报书法课，让他练一下字的啊，但是呢还是要跟弟弟沟通，对不对啊？那其实呢暑假的核心功能是休整啊、蓄力啊、劳逸结合，不是这个全年的集训期，更不是特长的突击冲刺期。如果这个兴趣课程太多的话呢，可能会挤占孩子休息啊、运动啊、阅读啊、陪伴家人的时间。长期的高压赶课呢，不仅是提升缓慢，还会产生一些厌学的心理，慢慢消耗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还有求知欲。兴趣一旦变成任务跟负担呢，就失去了修身育人的意义了。所以结合孩子的喜好，精选一到两门长期坚持，远比杂而不精的五六门课程有用一些。

0: 好，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这个暑假是给孩子报了几门兴趣班呢？挑选课程的时候是更偏向于看重升学的实用价值，还是优先去尊重孩子本身的喜好呢？欢迎各位分享一下你的选课心得，我们稍后再聊啦。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在选暑假兴趣班的时候呢，还有一点要考虑一下，就是平衡两类选课的思维哈，分清这个孩子的热爱跟家长的功利需求。我们家长选课呢，出发点第一种大概就是偏向实用功利了，优先选择对升学呀、评优啊、考级啊有帮助的课程。那第二种呢，就是遵从天性啊，选择孩子好奇、愿意主动钻研的课程哈。那其实呢，考虑升学实用性，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育儿嘛，本来就要长远去规划。但是呢，尽量不要完全功利化的去选哈，只看重考级、加分跟升学，强迫孩子学习不喜欢的技能，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可能会变得很枯燥又很痛苦啊。可能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两者兼顾咯，优先以孩子的热爱为核心，如果刚好又适配成长升学的需求，那就长期的深耕。孩子喜欢但是实用性偏弱，也可以当作是美育啊、情绪放松的爱好慢慢来培养。那特长首先是要孩子愿意坚持，才可以谈得上什么后期的收获还有升学的助力了哈。你说是不是呢？

看到这位是3576的朋友说，我觉得学游泳是首选，既能学到技能啊，成效反馈又及时，让小孩子很有成就感啊。对，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如果他愿意去学的话哈、啊，因为呢也可以养可以这个救命嘛，关键的时候啊，需要用上的时候啊。啊，志叔就说了，送他去这个 TVB 电视观赏班，就是留在家里面看电视嘛。好吧哈，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呢电视也不能看太多哈、啊、可以看一下书啊，或者是去了解一下整个世界啊，外出走一走哈、啊。那其实呢培养孩子的这个兴趣特长，我们的初衷呢也不是让他练成什么全能的天才嘛，不是用来攀比炫耀嘛，而是丰富小朋友的课余生活，滋养他的这个审美跟性格，让孩子有一项可以这个治愈情绪陪伴一生的爱好啊。那童年其实也蛮短的啊，暑假更加就难得了，不要让这个漫天的兴趣班填满了小朋友整个夏天哈、啊、少一点跟风焦虑，多一点尊重包容啊，顺着小朋友的热爱慢慢去培养，少量深耕，松弛成长，远比盲目内卷有意义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咯。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3: 924号房。晏昼三点，一齐嚟关注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啦。以及咧桂华隧道双向嘅，咁仲有咧桂华路咧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以及咧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除此之外咧，岭南大道市一对开双向，灰旗路天虹商场对开双向，以及咧桂丹路上联村路段往广州方向，沙龙路中石化路段咧往龙岗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何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意图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发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同埋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双向，海白路嘅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沙龙路英明公寓路段往龙岗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嘅暴雨，偏南风系两到三级，气温26到29度，相对湿度60%到95%。咁预计今明两日佛山会雷雨频繁，局地可能会出现龙卷、铁皮屋等嘅简易设施需要加固。咁另外前期嘅降雨累积需要慎防一下山洪、泥石流等嘅地质灾害。

0: 报。
1: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5: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7: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5: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8: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买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号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千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万6千9，车身足足5米一五长，轴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係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云链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面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低压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

0: 在冰箱啦，四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格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订，仲可以叠加佛山公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啊！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公会补贴。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嚟到我哋嘅直播啦。咁啊，今日咧就开播啊，开始我哋今日全新一日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晒咁多位啊！咁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咧，照旧啊点翻个头像关注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咁啊啲朋友话：喂，阿冲少，今日可唔可以点赞多啲咧？咪睇你哋啲发财手指啊，真系啊，靠你哋咯！啊，依家差唔多10,000个赞啦，多谢晒你哋支持捧场啊，同埋咧多谢晒一嚟。到直播间啦，就开始掉埋啲道具啦，咪麦超啊、爱心啊之类嘅朋友啊，多谢你哋，多谢你哋。有啲人咧就话啦，哎呀，冲少，我依家啦喺陈村嗰边啊，哇，陈村嗰边又开始落雨啊，咪你咪话今日真系啲雨啦，飘飘忽忽咁，你都估佢唔到啊，好似中午我出去攞份外卖嗰阵时候啊，行出去。出去我哋个门口个大闸嗰度啦，咁啊嗰阵时都仲细雨啊，哇喺一拎起外卖嘅嗰刻，突然之间啊瓢泼大雨啦，一路喺度落边拎白兰开始落雨啦，咁所以咧都提醒翻咁多位啊，其实呢两日啦，佛山嘅雷雨都比较频繁啦，咁气象部门咧亦都预计啊局部可能会出现龙卷啦，所以咧铁皮屋啊或者工棚啊呢啲咁嘅简易设施咧，记得要尽早进行加固啦，咁另外前期降雨嘅累积啊，亦都要慎防翻。山洪啊，或者泥石流啊，等嘅地质灾害啊。OK， 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就开始进入到我哋嘅气浴当中啦。呢、这个气浴系乜嘢嘢咧？有啲朋友咧就讲啦，喂，冲少，寻晚咧我睇到咗个消息啊，唔知坚定流咁啊，有2-3个已经喺微信嗰度啦发咗一条推文俾我，佢话喂，冲少，听闻咧即假老虎。

然后会有翻啲库存车，啊呢个库存车就系大家抄底嘅好时机。咁啊呢个信号啦都好明显啦，啊即系讲紧奇瑞、捷豹、路虎呢个合资嘅时代咧，基本上就画上个句号啊。其实咧听到呢度啦，我知道有啲揸紧车嘅老友记啊，或者系佢哋开紧即系开紧路虎嘅朋友啦，开紧积架嘅朋友啦，有啲唏嘘啊。即系谂下当年啊，我记得路虎极光啱啱国产嗰阵时，哇个风光势头啊，加价加到600,000都要排队啊！话依家咧已经跌破咗20,000啦，啊跌破咗20,000噶啦，咁甚至乎啦，上个月嘅月底啦，都曾经爆出咗有一批啊呢个库存嘅极光咧，系可以做到170,000+嘅价格，哇！你话夸唔夸张咧？啊，不过佢升翻价咯，家下已经买唔到170,000+嘅极光啦吓，啊，因为嗰批库存咧啊，基本上俾人抄晒底噶啦。咁甚至乎咧，有啲人话啦，喂，冲绳唔对路，我七月份开始去睇啲油车咧，啊，感觉上佢哋好似升咗啲价，基本套路嚟嘅，啊，基本上你睇到七月份啊、八月份左右啊，啊，嗰啲油车咧，啊，要么有啲厂佢会放高温价啦，咁一系咧就系话，去到六月底啦，哇，已经大放血啦，系嘛，降价降到已经系冇得再降啦，啊，我都要维持翻呢个我哋 4S 店啊、经销商嘅基本嘅成本支出啦，冇得再降啦，咁，啊，如果系话佢升咗价嘅，唔好买先咯，系嘛，你不买啊，我不买，啊，明天就还能降200。不过坦白讲啦，话讲翻转头啊，即系好似即假嘅 XEL 啊、XFL 咁啊，咁当其时都系讲紧嘛，去到50,000+左右啊，真系噶啊，直接系腰斩嘅，500,000+嘅价格做到20,000+啊，你可以将佢开翻屋企嘅。咁既然佢都降到一半都冇人买，咁就肯定有原因嘅啊，一系咧。啊，就系睇紧呢啲我哋讲二线豪华品牌油车嘅朋友仔啦，心大心细啦。啊，以前真系好想入手嘅，咁但系依家动摇咗，咪觉得哇，身边啲朋友好似个个都换晒电车，系嘛？究竟买油好啊，定系买电好啦？啊，睇睇下，啊就过咗半年时间啦。咁一系咧就系发现呢啲行情啊，感觉上都仲有得降嘅，系嘛？降到谷底未算低，啊，我都再希望佢降嘅。咁亦都引出咗呢个比较扎心嘅问题，就係讲緊突然之间点解路虎同埋积架不生呢？好多朋友呢，佢会心目当中就浮现出一个画面呢，就话肯定係因为佢哋啦小问题比较多，肯定係因为啦佢哋嘅口碑冇咁好，肯定係因为啦佢哋后期嘅维保成本咁零整比咁高，俾我呢我就唔买佢啦，仲要讲二线嘅豪华品牌添。咁当然啦，呢个表象嚟嘅啫，其实就係我觉得佢係甩咗个贵嘅光环。我都仲记得，即係大家諗起积架，諗起路虎，特别积架咁啦，第一时间我都諗起嘅就係英伦风，就係英伦风。我记得我个老表呢，喺我哋讲緊睇下先啊，我小学20几年前呢，佢有一部路虎，好似係 XFL 嘅车模嚟㗎，模型嚟㗎。哇，我睇到个雪茄嘅车身，即係我睇完呢个车身之后，我感觉呢个设计点解可以咁标新立异嘅？哇，呢个设计呢好有设计风格。喂，睇落去之后呢，你会感觉上呢部车睇起身就比较贵气嘅。即係我相信买得即假嗰啲朋友，或者买路虎嗰啲朋友啦，一个当然係因为佢嘅霸气程度啦，係咪路虎，哎呀，男人啦，开路虎特别 man 嘅，特别型嘅。你睇下啲电影入边啦，嗰啲我哋所讲嘅啲大佬们啊，个个都揸路虎嘅型仔喎。要么呢就係睇正咗啦呢个积架设计嘅嗰种英伦嘅风格，真係有少少我哋所讲嘅品牌嘅格调。呢部车开起身呢，你要感觉有啲格调喺度嘅。咁之但係你睇下依家一旦价格崩咗嘅话呢，咁呢个品牌亦都随之而来。不好意思咯，我都跟住一齐冧咯。嗱，过去10年啦，经销商卖一部路虎积架，大概平均蚀3皮嘢左右嘅。好啦，到呢个时候咧，嗰啲人就话冲少，佢哋讲话蚀3皮嘢啫，边有可能蚀咁多啊？咁边度赚钱啊？系嘛？边度养起咁多经销商，养起咁多销售顾问呢？靠售后咯！哇，售后几搵钱啊！
咁啊。

0: 捆绑你喺度啊，整啲什么保养嘅套餐系嘛，捆绑你喺度啊，跟住一个零部件俾你喺出边卖啦，起码贵三分之二嘅价格嘅。你唔好讲路虎先啦，你讲 BBA 嗰啲咁嘅嗰种咁嘅售后嘅价格，咁啊坦白讲啦，我之前开嘅。我部 Q3 我真係從來未去過 4S 點去進行保養㗎、我都唔理佢，佢同我講話，喂唔得喎，你一執保期之內呢一定要嚟到我哋 4S 店保養㗎喎、我哋都強買強賣㗎，霸王主義嚟㗎，邊有可能做到咁㗎啫。所以呢十年時間當中我都基本上係出去保養嘅，就俾你喺 4S 店保養起碼平一半啊，真係。如果 4S 店1000蚊嘅话，我出面我用全合成机油，我用靓嘅机油，我换靓嘅机类，我都只系需要400-500蚊左右嘅啫。咁你谂下啦，买一部蚀一部，再加上依家销量又咁低迷，咁你售后都冇钱搵啦，点搞呢？更加攞命嘅咩情况啊？哇，以前啦。都话有其他啲品牌啦，咪一线豪华、二线豪华啦，大家柴娃娃系嘛，我哋唔好冧价，我哋保证翻呢个品牌嘅格调先，我哋保证翻有一定嘅利润空间先，咪加价提车啊！相信有唔少朋友都曾经试过啊，以前真系加价仲要排队，各样嘅托关系啊，托关系托到点呢？我哋有位同事嗰阵时佢买咗部凌志嘅 ES300H 啊，即係上一代嘅 ES300H， 佢喺顺德嗰度买嘅。我话你嗰阵时买几钱啊，佢唉唔好提啦，原价之余呢仲要加价，係咪加五皮嘢嘅。我话加五皮嘢啊，佢话係啊，已经托咗人㗎啦，搵咗啲关系㗎啦，都要加50,000蚊，如果唔係呢可能要加60,000蚊啊，加70,000蚊左右㗎。犀利喎，跟住仲话可以咩打尖尽早提车啊，各样嘅嘢。所以呢你都唔好话喂我要同情啊，同情乜嘢呢，佢哋自己赚到盆满钵满嗰陣时候，佢有冇同情过点解要我哋加价提车，点解要玩饥饿营销先。所以呢其实你会睇到呢同佢哋嘅汽车品牌啦，或者同佢哋汽车嘅品质啊、做工啦、各样嘅嘢咧，冇太大关系嘅。最大嘅变化咧就系个行情变咗就算咯，变咗乜嘢嘢咧？你谂下，依家我哋讲一线嘅品牌，又或者我哋讲以前 BBA 嘅福地，俾咩品牌去抢占咗咧？文界啊、蔚来啊、极客啊、理想啊，全部都俾呢啲车型、俾呢啲品牌啦、去抢占咗嘅。咁再加上啦，佢哋嘅转型时机又同其他品牌唔同，又冇咁多钱可以去烧，冇咁多钱可以去蚀，所以打败咗嘅，我觉得唔单止系市场啦，即系佢冇俾呢个时代或者系错失咗好多嘅时机咯。好啦，嗰啲朋友话我加五万算好啦，嗰陣时要买要加70,000蚊，试问你係买边部车加到70,000蚊呢？唔会就係我讲呢部雷克萨斯，我哋同时嗰部 ES300H 啩。好啦，傾完咗啦，呢个叫英伦风嘅呢啲车型之外啦，其实都想同大家讲讲，因为上个礼拜啦傾咗下新能源车或者係电车当中嘅一啲销量嘅情况啦，或者係国产嘅几大品牌当中嘅成个销量嘅情况啦。因为我睇到啦最近呢广丰同埋广本呢佢哋都出咗佢哋自己喺六月份当中嘅销量啊。广丰六月份就卖了64,000+架，同比跌了9%+9.几都算顶得住。一封巨文就是33,000+跌了45%以上。好啦，咁到了更加厉害了。不是他赚得更加厉害，是他跌得更加犀利。爹爹不笑，广本夸张，六月份买咗几多架？所有车型，所有车型加埋，买咗14,000+，同比暴跌超过咗53%。日产稍微好啲，都跌咗30%+。所以咧，睇到啲数据，我真系喺度谂。你话依家我哋讲嘅以前日系嘅三强啦，佢哋究竟输喺边度咧？好多人输喺电动化、智能化，系，但系又并不是 全部嘅原因。所以睇翻广丰咁啊，虽然总量都跌啊，但系咧啱啱达成咗呢1000万架整车下线，算系喺合资阵容当中啦。一片哀号声啊，或者系我哋所讲嘅一片跌跌声之中啦，佢有少少嘅亮点啊。咁有啲人咧就话啦，喂，会唔会同埋？只不过国内市场当中卖得唔好啊，唔系啊，系丰田成个全世界当中嘅大盘啊，佢连续4个月都系下跌嘅，你唔好再赖我哋啦，啊，同国内市场无关噶，啊，你全世界都卖得唔好啊，家下系，即系我觉得几有意思，有几个点啊，首先你话产品嘅结构咧。相对比较合理啲嘅，即系佢撑得起场面啊，撑得起佢哋嘅销量基本盘，好似海美瑞啦，系咪？好似汉兰达啦，或者史恩娜就呢三部车，佢哋嘅基本盘未冧嘅。咁其他嘅合资啦，喺好多嘅低端市场当中，即系我哋讲大众化啲嘅市场入边，系嘛10万蚊左右当中啦，你依家真系要买嘅话。我谂唔少人，你话悭油，你够我电车悭油咩？你话空间大，咁你够我电车空间大咩？啊，你话用车成本低，系嘛？维保成本低，我电车可能都唔使维保嘅添，系嘛？唔使去保养，20000公里先保养一次嘅，啊，保养成本又比你低，所以咧佢守住咗大概15到25万。啊！呢个价位段当中系利润嘅防线嚟嘅。咁另外咧，佢喺新能源转型当中，虽然咧呢个步子就不算大，起码咧有啲料到，好似柏智 3X 咁啦，好似嗰部柏智7咁啦。其实你睇到唔少人真系要开紧合资品牌嘅油车啊，转态嘅话咧，都会转态去买翻啲合资品牌嘅电车。咁仲有一个咧，比较典型转型嘅样本啊，因为我睇到上汽大众啊，上汽大众都公布咗下佢哋喺上半年当中啊整体嘅销量情况啊，咁睇大众，咁上汽集团咧上半年啊系卖咗200几万架啊，自主品牌占比咧冲到71%啊，新能源咧卖咗将近80万架嘅。咁啊，上汽大众啦，佢啲数据咧有啲哽咽啊。六月咧销量就唔够6万架，同比都系跌咗35%嘅。咁所以大众嘅问题又喺边度咧？系咪大众啲车唔得先？喂，唔系喎，你睇翻个油车盘，朗逸啊、帕萨特啊、途观 L 啊，每个月定个台油啊，啊稳稳阵阵破万架嘅。咁佢燃油车基本盘打得嘅。咁问题在于咧，燃油车大盘缩水。个蛋糕细咗啦，咁旧款嗰啲 ID 系列咧，你话任入手好咧，你10万蚊左右，你买个大众嘅 logo， 系咪买翻佢啲一直标榜嘅德系嘅机械素质啊？唔系唔得嘅，咁但系喺依家我哋玩智能手机长大嘅，系咪个个都话倾智能化嘅时代，个个都话车机当中你啲连续语音指令嘅识别，可能都要转啊，转成10几秒啊，佢都未弹到出嚟嘅，啊，真系唔系讲笑嘅，嗰啲 ID 语众啊，我自己试驾嗰部咧 ID 语众嘅06咧，我真系遇到咁嘅情况嘅，啊，车开起身冇乜太大问题啊。机械调教嘅质感啊，包括有少少嘅驾驶乐趣啊，特别系我哋所讲呢套悬挂嗰啲避震嘅感觉啦，啊，确实啦，有啲料到嘅。咁但系你除此之外咧，你想有什么自驾系嘛，什么嘅呢个辅助驾驶啊，包括什么车机当中嘅智能化，佢自己软件嗰个商城都冇几多个 apps 可以俾你下载嘅，嗰啲咁嘅 UI 设计就好似停留咗喺我哋所讲紧。3、4年之前啊，嗰啲 UI 设计毫无美感可言嘅，咁所以放翻喺 ID 系列当中啦，佢亦都想急住去改变，而佢哋转型嘅其中一个大棋就放咗喺 ID Aero 上边啦，即系嗰部 9X 啊，嗰部 9X 咧用咗机皇发动机啊嘛 ，EA211 嘅发动机，咁佢嘅我哋所讲叫做油电转化效率啦，都比较高啦，甚至乎喺亏电情况之下咧，佢提速表现同埋满电情况啊，相差0几秒啊，呢下真系要点赞啊！啊，啲老牌车企实力啦，就摆咗喺度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讲同样挂住大众嘅 logo， 咁同埋咧佢喺某啲嘅安全基因上边啊，或者系我哋所讲嘅机械素质上边咧，依然都有佢嘅长处啊，都有佢嘅长处嘅。咁所以 ID L9X 呢部车咧上市咗两个月，咁佢交付啦将近万架有多啊，将近万架有多，所以啦讲明咗产品对位啊，大众嘅渠道啊同埋口碑优势都喺度嘅，咁啊睇下大家到时候选择嘅时候啦啊会点样拣咯，因为其实无论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又好，或者系上汽大众都好啦，好似一汽大众嗰部 ID Auro 啊 T 6呢部车，我喺端午节嗰阵时候。去到咗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几个赛区当中啦，佢就专门摆咗个龙船特别版啊出到嚟嘅。其实你睇翻车身嘅外观嚟计嘅话咧，冇乜太大槽点啊，就系嗰啲不过不失嘅设计啊，唔会有好多标新立异嘅嘢啦，唔会有好多雕龙雕凤嘅嘢啦。但系未睇到佢内饰，不过我相信呢一部车睇起身就系嗰一套有少少。机械美感啊，佢哋认为嘅机械美感有啲类似乜嘢呢？有啲类似嗰一部 Audi Audi 嘅 E7X 或者系 E5 Sportback 嘅嗰种咁嘅设计风格同埋设计元素。咁之但系咧，佢哋会喺其他嘅智能化当中啊，补齐翻呢啲短板。喺今年嘅下半年啊，亦都会同大家去面世嘅。比如讲啊，呢个Momenta 嘅辅助驾驶啦，比如讲呢个车机用825嘅车机啦，比如讲宁德时代嘅电池啦。其实对于供应链嘅整合嘅能力嚟计，佢哋系在线嘅。咁另一个喺底盘调教嘅呢啲经验嚟计，佢哋系在线嘅。咁若然系话将更加多嘅重心，甚至乎我哋讲呢啲决策嘅权力啊，你营销又好，咪几时乜嘢节奏你开始做营销嘅，又或者呢个卖点你点样样同呢一班销售顾问讲清讲楚先。有部分嘅使用场景啊，即係无论你话你有蟹行模式啊，有双腔空气悬挂，你点样讲明同埋讲透啊，呢家先係我觉得对于好多合资品牌嚟计佢哋挑战所在啊，好似我等阵我想倾嗰部坦克咁样啊，同样嘅道理嘅啊，除咗魏建军识得讲返呢啲产品优势之外，佢哋自己其他种啊乜种乜种嗰啲啊，可能真係就话我哋呢部车系坦克嚟嘅，我哋部硬派越野嚟嘅，即系你听完之后就感觉，哦，我知道啦，哦，就系一部硬派越野。咁所以放翻喺大众，放翻喺合资品牌当中，佢哋同样转型嘅阵痛系会有，系会有，但系佢哋基本盘啊都系会有喺度嘅。依家变成咗咩啊？以前系增量抢蛋糕。现在变成了全量的抢蛋糕，无论你以前几辉煌都好，只要是这个时代当中说淘汰你，拜拜都不会跟你说声。不过好就好在怎么样呢，即家老虎准备那部神行者又国产了，跟着变成了我们讲的纯电车型了，拭目以待，看看他们在这个叫做浪潮当中会有怎样样的变化，拎出些什么优秀的产品。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没问题的，你的产品只要出到来是价格合理的，对得住这个品牌的，对得住你的配置的，不要这么过分的价格，喂，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愿意去买单啦，真系噶，因为特别去到咗2026年嘅下半年开始啊，因为上半年咧，我同大家倾咗下，一月到五月出咗500多部车，一月到六月咧，依家出咗600多部车，即系平均每个月嚟计100多部新车出到嚟嘅，佢哋都冇办法，系嘛？我寻日先同 BYD 其中嘅销售喺度倾偈。哇，系我话你比亚迪都算得出得慢嘅啦，啊，你谂下咁多个子品牌嘛，腾势啊，呢个方程炮啊，仰望啊，仰有比亚迪嘅皇朝望、海洋望，你哋都算得出得慢嘅啦。其余某啲新势力品牌，哇，讲句唔好听，我都唔知啲 sales 记唔记得咁多款，一个车型在售啊13款嘅，点记啊？记唔到啊！一年唔系一年换三代，依家一年换四到五代左右。手机都冇理由换咁快啦，边有咁多新鲜技术出到嚟啫？边有咁多新嘅嘢出到嚟咧？系咪？好啦，咁啊，可以报时声音啊，转头翻嚟会同大家继续慢慢倾车嘅。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4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上证18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贤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贤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海白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沙龙路嘅英明公寓路段嘅双向，陕西大道罗村互通立交往机场大道。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5: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6: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港品牌提到药品。
8: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买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号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千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万6千9，车身足足5米一五长，轴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係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雲链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面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低压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甲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定，仲可以叠加佛山工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工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

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好，醒神醒神老友记，欢迎大家嚟到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边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头先唔记得讲啊，嘛讲得嗨嗨地啦，搞到四点钟嘅报时迟咗丁咁对啊，讲声唔好意思先啊，都可以关注一下阿聪嘅个人微信号嘅，到时候咧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啦，再倾偈。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个加好嗰栏啊，输入 FM 九。

924-3.8 FM 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啊，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啊。好啦，睇睇我哋班朋友仔喺直播间当中倾偈啦。佢话啦，喂，聪少，汉兰达中高低配拣边个配置好啲咧？其实拣得汉兰达啲朋友，我觉得更加多嘅系睇重咗佢稳定同埋耐用啊，即系襟开啦，同埋油耗低啲咯。咁如果系你预算够嘅，咁咪中高配；如果你话预算掹掹紧啲嘅，咁咪买低配咯。啊，同埋两驱同埋四驱咧，啊，你话应该点样拣好？自驾油多嘅。啊，咁啊喺高速路面上边啊，湿滑路面嘅表现啦，咁相对而言啦吓，四驱版本咧，佢嘅安全性就会高啲。咁如果你只系喺市区当中嚟通勤代步嚟计咧，两驱绰绰有余噶啦。阿蝉咧就话啦，喂，聪少有冇了解个华景 S 系几多个油耗到咧？其实华景 S 呢部车我试驾嗰阵时候咧，我留意咗一下。可能啊，我谂下先，大概系做到六定系七度咧，六七升度啦，啊，大概呢个油耗表现啦。咁但系一般嚟讲，你买得呢啲车，你都系纯电嚟开嘅，啊，除非你真系自驾游嗰阵时啊，真系可能会。为咗悭翻啲时间成本啦，咁咪就直接将佢当佢半个油车咁样嚟开咯。咁但系基本上你喺市区入边，你系真系通勤代步为主嘅话咧，基本上你买得嘅话咧，都系当纯电车开噶啦。啊，都系见到有充电桩，你都想去怼一怼嘅。啊，都系想去怼一怼，想充满佢。阿梁咧就话：，聪少，我前日咧去咗试驾华景 S， 冇介绍错。啊，可以吧呢部车系咪？因为阿聪推介嘅车，包括我自己去即系试驾咗之后啦，我会讲翻啲感受俾大家。我真系觉得华景 S， 你话佢好优秀，佢又讲唔上嘅，肯定唔会特别优秀嘅。但系呢个价位段入边，佢嘅推荐指数啊，喺华景 S 未出嚟之前咧，呢个价位段可能推大家去买吉利银河嘅 M 九，但系华景 S 推出咗之后咧，我发现。在配置在这个空间在它做到的智能化的程度同埋在内饰的设计感觉上边或者舒适化的表现当中即是华景 S 的而且确啊50造车就是这样的它满足到你 80% 人群 90% 的用车场景需求就够晒了就够晒。所以你很难找到特别明显的短板可能真的有个短板。就是佢嘅售前售后嘅网络体系真係少咗。我讲过好多次全佛山得两间得两间华景嘅体验中心㗎啫。佢远远比唔上吉利佢远远比唔上零跑係咪因为 C16 啊或者係嗰部吉利银河 M9 啊或者奇瑞风云啦 T11 呢啲车型啊佢远远比唔上佢嘅保养嘅便捷性或者售前售后当中嗰啲营销网络嘅建设嘅呢个数量远远比唔上嘅。咁但係呢部车我觉得冇乜太大问题囉。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一下试驾下先最紧要。跟住阿梁咧就话：，我唔睇品牌咯，啊，性价比真系做得唔错。其实跟住落嚟咧，想讲嘅呢一部车就唔系主打性价比啦，啊，主打个性嘅。其实寻日喺节目当中，我同大家分享咗，坦克300啊，佢就寻日公布咗一个预售嘅价格，有坦克300嘅 Hi4 Reset 同埋坦克300嘅 Hi4T 啊，两个车型啊。咁先讲返坦克300我哋讲返啲历史先讲返少少古仔先。因为坦克300呢部车相信大家唔陌生㗎啦有时候去自驾游当中租车都话我要租咩车啊我要租坦克300。第一个佢型第二个佢啲稳定性嚟计呢得到咗唔少市场嘅正向反馈嘅。佢20年啱啱开始出道嘅时候呢嘩真係引爆市场喎你諗下 ,21 年即係一年时间啦佢卖咗80,000+去到22年嘩仲夸张突破咗100,000+。喂呢啲咁嘅方盒子嘅越野车啦其实係一个少数派报告嚟我经常话有啲人
佢有越野心，有越野梦，但系根本冇越野嘅时间嘅。阿李米里啊，就系呢一部车2.0 Turbo， 你谂下喺市区当中嚟跑12个。

有嘅，13个油都嚟嘅，都有咁多人去拣佢，所以你就知道呢部车嘅魅力摆咗喺边度啦。哇，真系神啊！咁小众嘅呢个市场，佢都做到呢个成绩啊！不过你估佢唔到，去到23年开波，惨啦！啊，时代变啦噃啊！以前玩硬派越野嗰班人咧，唔系玩沙漠啊，爬石头啊！啊，依家班消费者咧，90%嘅时间都系边城市入边揸车为主嘅，日日揸住架油老虎喺个市区塞车嘅话，睇住啲油慢慢跌，慢慢跌咧，哇，都几乸利下啊！呢、這个时候咧，跑五油杀到埋身，插匀悭油，动力够猛，智能化又比你高啲，打正晒好多城市用车嘅痛点。好多老友记咧就话啦，喂，买炮五之前纠结过，坦克300，但系试完咗架车之后咧，计个条数，唔掂啦，啊，都系拣炮五啊算数啦。咁依家多咗部添，啊，多咗部泰七，跟住又多咗部嗰部 iCar 嘅 V27。啊！推出嚟之后咧，更加将呢个方盒纸造型嘅成个市场继续做大佢，即系只要但凡你有一个爆款推出嚟嘅，好快啊！啲车企更新换代嘅速度好快，即时跟住成堆啊，累啊，个个都做方盒纸造型嘅。啊，仲有一个更加平啲嗰部车啊 ，BJ40 啊，仲平添。啊，虽然咧佢燃油版啊卖5个坦克嘅，不过增程版卖得咧比坦克嗰、那个。插运版本卖得好好多啊，所以咧长城就急啦噃，啊去到咗寻晚啦，全新嘅坦克300咧正式开启预售 High Four E Set 嘅版本，26,800预售价格 ，High Four T 佢嘅预售价格咧做到259,800，啊贵咗少少啊，但系升级当中啦，啊都有啲睇头嘅。啊，有样我好感兴趣啊，即系睇咗个车头咧拉长咗唔少啊，所以令到成个轴距咧去到超过3米，仲长过坦克700添。咁但系咧，佢系将加长嘅部分咧，唔系轴距拉长咗，系将加长嘅部分放咗喺前备舱，佢嘅座舱咧相对往后移咗少少啊。好，有啲人咧就话啦。咁样做有啲咩好处啊？首先个外观咧就会更加似啲传统嘅硬派越野车啊，车头长啲，前缘短啲，比例咧就变到靓仔啲。咁其次咧就系操控嘅稳定性啦，有提升啊，而且官方都讲到啊，呢个咁长嘅前舱咧系为咗日后可以塞入更加大排量嘅发动机做预留嘅。嗱，呢个伏笔有啲料到啊，因为你都知道。长城其实已经是自主研发了 V8 的发动机啊，到时候塞落呢个机舱盖入边咧，没有问题。不过咧，长轴距咧对于啲越野通过性咧有冇影响？呢个就要实际试过先知啊。因为阿聪咧就真系唔系玩硬派越野嘅朋友嚟嘅。咁如果啊有玩开硬派越野嘅朋友啦，可以过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又或者是来到我们佛山家的同车时代版面当中讲一讲，其实坦克300这部车新款它预售价公布了之后，包括看到了这些变化之后，大家的感觉是怎样呢？贵不贵或者平不平呢？好啦，那么讲回坦克300这部车，因为有些人说喂，坦克300 T 啊和 E-Set啊，那些英文字母不同，实质上它有什么变化呢？其实呢，坦克300的 High 4T， 它呢就用了中间有个传动轴的，它有更加强悍的越野能力，但是呢它的电池度数就会小一点了，啊，它是兼顾有少少城市用途，但是越野能力当中一定都不限乎的。 OK， 那而去到这部 High 4 E-Set 上边，它是没有传动轴的，它是解扭的前后双电机，而它的电池度数去到59度，续航里程纯电来计是200公里左右的，更加多是满足一个轻越野的需求。第二个动力提速的表现，第三样嘢就是讲到在城区当中通勤代步啦，更加灵活轻快少少嘅，啊稍微兼顾轻越野。咁之但系啦，因为出咗大电池之后啦，车身重量就会增加，咁越野嗰阵时候咧，我唔知道啲电池安全点保障咧，咁坦克就话啦，用咗高密度嘅越野堡垒电池，咁实际表现就交由市场去进行验证啦。咁仲有一样嘢几惊喜
就系、是、激光雷达咧，同埋高阶自驾都上咗车噶啦。支持翻城区嘅 NOA 啦，同埋车位到车位嘅呢个领航呢、这个决。

都几大胆啊！因为好多玩越野嘅老友记咧，觉得机械先系最可靠，电子嘅嘢，冇乜信任度。加多啲电子嘢会唔会影响可靠性呢？咁但系你谂下，可能现在玩越野班年纪上边变后生仔咁计啦，乜都要啊，你唔做对手就做噶啦，咁坦克冇办法啦，选择翻顺应潮流啦，同市场进行妥协啦。好啦，内饰当中咧，咁就有少少变化，个钛咧就两幅色变成三幅色，实体按键就多咗嘅，这个俾翻个赞佢啊，因为之前咧有好多人都话呢个两幅色嘅钛盘唔够靓仔喎。咁啊，外观咧就改用咗 TANK 啊 Tank 嘅英文 logo， 有人就话好睇，有人话冇咗特色啊，呢一样嘢就见仁见智。好啦，讲翻正题啊。咁啊，全新嘅坦克300L 啦，可唔可以重新夺翻呢个销冠呢？我觉得有机会，但系唔容易，因为我哋先讲翻个价格先啊。你卖到接近28万嘅呢个预售价格，讲句唔好听，我加多皮几嘢，我买到坦克400 High 4T High 4 Eset 啦，我点解仲要拣你坦克300嘅 High 4T High 4 Eset 呢？是我样唔够你靓仔，定系话我个 IP 唔够你响朵啊？抑或系我自驾当中嘅缺失啊？定系话我喺某啲舒适化配置当中咧啊，又唔见你好睇咧啊？咁又唔系，其实基本上呢两款车型啊，400嘅又好啊，300又好啊，佢哋都系用咗 Coffee Pilot 嘅3啦，跟住有咗城区嘅辅助驾驶啦，啊都有啲料到嘅。所以28万呢个价格，我个人感觉啊，有啲人可能。想下算数，唉，加多万零蚊，或整个更机甲风更加浓厚嘅，整部400 High 4T High 4 Eset 靓仔好多，唔容易啊！因为除咗自己有嘅竞争之外啦，炮五已经企稳咗阵脚啦，咁同埋咧，按照翻 BYD 嘅渠道啊，同埋品牌力咧，依家真系你话如日中天就唔系咁夸张嘅，咁始终一个系销冠啦，咁第二个。佢真係车型当中嘅涵盖面好广，系嘛？我方程炮嘅，整一个实际硬派越野嘅炮8啦、炮5啦，整个城市当中为咗个样，为咗方盒子造型嘅，整部方程炮嘅泰7，系嘛？就涵盖咗唔同嘅消费群体啦。好，咁而讲到 BYD， 真係要同大家多啲分享一下先，因为咧，我哋喺7月19号啊，7月19号啦，我哋就会进行啊。比亚迪海洋网嘅呢个萨迦邦，咁到时候咧，我哋会去到南庄比亚迪海洋网信锐 4S 店，同咁多位进行萨迦嘅活动。寻日咧，我发咗一条海豹08嘅呢个少少嘅静态体验嘅视频啊，而第一个视觉系咪睇睇海豹08呢部车，喂得唔得啊？个外观点啊？系嘛啲配置做得点样样啊？喂啲做工做得点样样啊？有啲人咧就话啦，我要买海豹08。海豹08，如果你哋都有优惠嘅话咧，我就会落单。咁啊，同你讲，真系有优惠，1000蚊啊！真系呢部车，我哋可以做到有1000蚊嘅优惠啊！你唔好以为呢1000蚊好少啊！你去到其他地方去睇，可能连车都要等成2-3个月先可以提得到翻嚟嘅。第一个，保证提车嘅周期尽可能地去缩短；第二个。保证翻呢个优惠力度，特别系我哋传媒购车补贴呢个1000蚊俾到大家。喂，你谂下1000蚊，佢仲送你1年嘅呢个闪充权限。喂，1000蚊你充电嘅话，真系都充好多噶啦。你谂下一个月正常嚟计，你跑1100到1200公里，你嘅电费你有加充嚟计嘅，70几蚊，你谂下1000蚊，你可以开到几耐？咁另外一个啦，比如讲我哋讲嘅呢个海豹06 DMI 啦，海狮06啦，海狮06嘅 DMI 版本啦，我哋都会分别会有2000到5000蚊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咁啊，到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去到现场咧，搞翻啲线下嘅活动嘅。因为我哋去到现场杀价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拎多啲，即系我哋讲嘅。保养啊，或者系啲精品嘅权益啊，尽可能啊，帮咁多位争取翻嚟。好啦，点样报名？7月19号下午2点，南庄比亚迪海洋网信锐 4S 店，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选择萨迦邦，找到比亚迪。到时候约定你哋，不见不散啦、啊。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指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好啦，嚟到咗4:30打后，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分江路，海伯路嘅谢边立交往罗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富宏广场路段往广州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2: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2: 多谢支持。
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6: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6: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目前江门方向有强雷雨云团向禅城区靠近，预计未来的2-3小时禅城区有强雷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8级左右的阵风。佛山市气象台在7月7日的下午4点发布了禅城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区应急管理局、佛山市气象局、禅城工作组提醒，请大家做好短时大风、雷电等的防御工作。

0: 用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电葵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好，醒神醒神，嚟到咗4:30打后，欢迎大家再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啊！同车时代正在直播当中。除了你在924可以听得到之外，都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在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咁来到直播间点下头像关注，右下方的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不要停。咁我看到在直播间有位一剪梅的朋友，他是点了个赞的，他在这里点赞的。咁因为每一晚我夜晚瞓觉之前啦，其实我都会喺度同自己复盘啊，即系我谂下今日晏昼做节目嘅时候，你哋问到个问题，有冇讲得唔系咁到位嘅，或者有冇啲值得即系我自己反思一下咧，或者推介错咗咧？我发觉关于一剪梅嘅呢个问题，因为佢寻日问我啦，佢话佢系。

样嘢，其实你哋对于呢个车身嘅造型，包括埋呢个开车嘅感觉、乘坐嘅感觉嚟讲咧，有啲人就真系中意开轿车嘅。嗱，我就唔系呢啲人啊，我中意开 SUV， 我中意啲高桥大马啲啊，视野高少少。但有啲人中意坐车嗰阵时，哎，坐落去啊，嗰阵舒适嘅感觉油然而生嘅。咁第二样嘢，我又考虑到。佢去到自驾游，特别系开住呢一个5.15米车身长度嘅车咧，佢肯定唔会去埋啲咩山卡拉嘅地方啊，比如去埋晒我哋所讲嘅嗰啲鸟无人烟嘅地方，佢肯定唔会去到呢地方嘅。咁而去自驾游当中，佢更加多嘅用车场景咧，可能系高速上边去跑，跟住去到一啲1、2、3、4线城市当中去自驾游嘅话咧，真系冇咁多续航焦虑。第一个。佢最低嘅都已经做到成800公里嘅续航里程啦，即係海豹08呢部车。咁而你加多20,000左右，有成900公里嘅续航里程，即係我打返个折，我就算打返个6折，打返个7折到，你都开到成500-600公里。哇，我觉得冇乜续航焦虑喎。咁第二样嘢呢，又考虑到佢讲到佢去旅游嗰阵时候担心嘅呢、焦虑嘅情况啦。你千伏嘅平台，你俾到有闪冲装，特别喺高速路面上边啊，闪冲装嘅布局，我估计去到今年嚟讲嘅话，10,000座唔成问题，比亚迪嘅闪冲装，因为你要谂下，佢依家同埋中石化系成立咗呢个叫战略嘅友好合作关系，即系喺原有嘅中石化加油站嘅基础之上咧，佢直接啊攞2条、攞3条闪冲装俾你嘅。咁第二样嘢就讲到就算啊你揾唔到有地方去进行闪冲嘅话呢，喂，讲句唔好听啊，你千伏平台你求其揾个符合国标嘅嗰啲800伏嘅装，你都係20分钟左右点样都插满晒电，你可以满电去出发啦。啊，你亦都唔使担心话有太多嘅呢啲续航焦虑嘅情况。所以其实回归返呢个问题啊，一姊妹嘅朋友，我就建议你都係入手返纯电车型啦。因为毕竟第一个闪充版本佢充电保能速度快嘅。咁第二个续航里程嚟计佢都拉得长嘅。对于延长返电池嘅循环次数，电池嘅寿命嚟讲嘅话呢都会有好处。好啦，咁我諗起一姊妹嘅问题啦，咁顺带回复咗下。OK， 咁有啲人呢就话，喂，冲少点样加你个微信啊，我想喺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啦，一起同大家倾下偈啊。微信添加朋友嗰个加好嗰一栏啦，你输入 FM924-3.8 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然后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一起去倾偈。OK， 咁跟住落嚟呢，头睇一睇我哋佛山加班老友嘅问题啊。呢、这个叫匿名用户。佢话，冲少有冇啲10到15万之间嘅燃油 SUV 推荐呢？适用啦，大部分都系上落班1年啦2到3次左右嘅自驾。OK， 理解咗你嘅用车场景嘅需求啦。你讲到嘅大部分时间上落班。所以啦，我当其时其实想推荐你买部星越 L 嘅。因为星越 L 依家大概做到嘅 discount 系15,000到嘅。佢嘅空间、佢嘅配置、佢嘅性能表现都系做得相当优异。之但系呢，你喺上落班呢一种咁比较塞车嘅路况、工况当中去使用呢，佢油耗比较高，可能做到13个左右嘅油耗，咁就对于你嘅用车后期嘅成本嚟计呢，唔系咁友好。所以如果你话你喺市区当中通勤代步为主嘅，上落班高峰期用车场景为主嘅，一系你系睇国产，一系就睇日系车。日系车当中你可以睇嘅咩车呢？10万元左右嘅卡罗拉嘅锐放，又或者10万元左右嘅呢部 Toyota 嘅锋兰达啊，真系10万元以内包牌搞掂噶啦。呢啲车就系工具车嚟嘅。通勤代步悭油系嘛，跟住冇太多小问题嘅。咁但系你话啲配置啊、隔音啊，甚至乎动力水平啊，就肯定冇咁优秀。OK 啦，咁第二部车咧就可以去睇睇我哋讲紧嘅国产车当中有几部车推荐啊。第一部车你可以睇乜嘢咧？睇睇博越 L。其实博越 L 呢部车我真系好多次我推荐过大家可以去关注。第一样嘢我真系会睇翻
佢嘅销量情况。有啲人都唔知道。

要点拣，系嘛？咁多车型出到嚟，点拣啊？啊，睇住个销量排行榜，博越 L 喺我哋所讲嘅紧凑型 SUV 燃油 SUV 当中，佢都系排到前十嘅位置噶。咁而有嘅一个外观颜值，喂，几靓仔啊！咁第二个咧，佢嘅动力水平啦。1.5T 加上七速嘅双离合变速器，佢传动效率高，所以喺城区当中，你嘅上落班高峰期，你拎佢去代步，佢油耗亦都唔会咁高。咁第二样嘢就要讲翻呢一部车空间嘅表现啦，系嘛，唔会好逼迫啊，两米六几左右嘅呢个轴距，两米七左右嘅轴距表现啦。你坐五个人嚟计啊，我自己去睇过呢部车。后排唔会好逼迫嘅，所以喺空间、喺动力、喺佢底盘调教功力上边啊，都系呢部博越 L 嘅优势。咁如果系话你嘅预算稍微再提升翻少少嘅话咧，我觉得你可以去睇一部咩车咧？一口价买车嘅嗰一部昂科威 Plus， 又或者系大众嘅。大众你可以睇到途观 L， 你可以睇到探岳 L， 呢啲你计埋优惠，依家大概啊，途观 L 啊，探岳 L 就50,000蚊左右啦，50,000蚊左右，睇你去边间经销商度买。如果佢 KPI 未完成嘅，可能优惠力度会大啲，系嘛，55,000蚊左右。咁啊，呢两部即系我讲翻大众啲车，你话佢好突出嘅卖点又唔见特别有，但系佢咧就系、是。匹配到炉火纯青啦，啊，即系基本上发动机啊、变速箱嘅匹配啊，你挑唔出咩毛病嘅。咁再加上成个底盘当中就系四平八稳，你话你每年去到两三次自驾游，开住佢嚟跑咧，你都会感觉到满满当当嘅稳阵嘅感觉。咁而第三部车就系嗰部昂科威 Plus 啦，因为昂科威 Plus 咧佢系 2.0 Turbo 嘅。加上嗰、那个9AT 嘅波箱，其实喺市区嚟计嘅话咧，可能油耗稍微会高啲，但系耐不住呢一部车，佢嘅配置真系做得好，佢内饰做工用料特别环保性材料嘅运用亦都真系多。你谂下智能化8155嘅车机芯片，咁啊俾两个双层嘅夹胶玻璃俾到你嘅，咁再加上呢部车后边系用5连杆嘅独立悬挂，一个动力啦，一个系空间啦，一个系配置啦，佢都唔会话好影响你整体嘅呢个购车嘅预算，所以呢几部车去睇一睇咯。国产嘅油、日系嘅油、呢、这个德系嘅油，跟住呢、这个美系嘅都有。不过最紧要就系、是、自己去试驾下先啦。咁如果系话我就系贪佢呢部车，我要开长久少少嘅，系嘛？依家买得比较好嘅咩 CRV 啊、豪影啊。仲有RAV4 荣放啊，仲有威兰达啊，呢啲可唔可以买呢？最紧要嘅问题呢就係、是、我觉得依家 RAV4 荣放佢个行情唔够靓仔，咪三万零蚊呢个现金优惠 ,2.0 嘅运动系最多人睇嘅。咁稍微嚟计啦，威兰达啊，若然仲有卡片锁匙版本，若然仲有卡片锁匙版本呢，佢可以清咗呢波库存嘅，就多几千10,000蚊左右嘅行情，佢嘅性价比可能会高啲。咁但係呢有啲老友记都话啦，威兰达啦，卡片锁匙佛企啊，唔係咁灵敏啊，咁睇返你嘅运数啊，睇运度。咁然后去到 CRV 啊，去到呢一部豪影当中，咁豪影嘅性价比高啲，豪影就60,000蚊啊，60,000蚊嘅优惠比 CRV 大概平多几千到10,000到啦吓。咁呢啲车型都系呢个价位段啊，10到15万啊，15万多啲啊，可以推荐大家去试驾去对比嘅车型嚟嘅。好啦，咁啊，如果系仲有其他揀车用车嘅问题咧，或者系心大心细唔知道揀油车好定系电车好咧，啊，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啦，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又或者嚟到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搜一搜同车时代啊，我睇到你哋问题啦，啊，都会第一时间喺呢个账号当中啦，睇到嘅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好啦，跟住呢有啲朋友呢就想问下啦，佢话喂冲少啊，我想买一部啦猎装版嘅车型喎、啊、有咩推荐啊，预算呢大概20,000左右。好啦，又系啲猎装版车型啦。啊，要唔要睇下嗰部 TT 呢？要唔要睇下 TT 呢？啊，唔系 Audi TT 啊，系等一等
嗰部吉利银河嘅 TT。 其实寻日咧佢系开咗个技术发布会嘅，咁然后咧佢哋嘅主理人都出咗嚟介绍咗好多 TT 嘅呢部车型当中嘅啲产品嘅亮点啊。咁第一个咧就系呢部轿跑造型嘅车型，然后咧有呢个40度啦，唔系有50度啦、60度啦，同埋70度嘅电池，用嘅咧全部都系宁德时代嘅电池嚟嘅。然后前双叉臂、后多连杆 ，OK， 俾埋你。呢一部车型咧，仲会有千里浩瀚 H7 嘅辅助驾驶 ，OK， 上埋俾你去进行选配嘅。咁我觉得，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呢部车咯，等一等佢上市发布先啦。因为呢个价位段当中啦，你可能睇到嘅阿维塔 06T、007GT、跟住嗰部 Audi 嘅 E5 Sportback， 或者你用租电方案啊，整翻部蔚来嘅 ET5T， 跟住仲有一部领克嘅 07T 啊，零七嘅 GT。基本上就是这些这样样是玩猎装版本的车型来的。但是这些始终都是小众化，特别去到了我们讲我要追求空间表现，我家人比较大只一点，开起身就真是空间来讲有些逼迫，但是耐不住这些车型真的开起身的驾驶乐趣有的。还有这个外观颜值当中，我就要跟人家与别不同，我不理他是不是什么少数派报告，我不理的了，我要他型仔就够。但是有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点，看到了小米苏七的成功之后，可能这些车企都觉得这个市场是一片我们讲的红海来的，这一片市场当中很大的。哇！你睇下小米苏七啊，巅顶呢个巅峰嘅时候，可以卖到成20,000+、30,000+一个月嘅交付量啊，一个月嘅销量得噶啦！呢、这个市场咧，肯定系大有可为啊！一于一齐涌埋个头落去去做呢啲运动轿跑车型。之但系好多人忽略咗个点，小米苏七佢有个优势系外观颜值，我承认啊。有啲朋友仔真係就为咗流量嘅，当佢流量产品係咪，当佢一个潮流嘅单品去入手嘅。咁但係你唔好忘记喎，佢背后有雷军。咁雷军呢就真係我哋讲嘅好识得玩营销。呢样嘢你不得不佩服，以往做开数码产品嘅嗰几个老细係咪，鸿蒙智行㗎啦，大嘴哥啦，跟住去到咗小米当中嘅我哋雷军啦，雷军先生啦，佢哋做到呢啲营销呢係全方位立体嘅，多角度嘅，真係食正咗呢一批人佢哋嘅喜好点喺边度，跟住又做各样嘅直播啦，做各样嘅测车啦，又上咗好多嘅微博嘅热搜啊，係咪什么嘅热搜当中你都睇到好多。咁但係佢哋有好强大嘅营销背景先夠胆咁样去做嘅。咁你就算睇下强如雷军啦，强如小米啦，佢哋一个月当中现在几部车型加埋苏七、于七、于七 GT、苏七 Ultra 版本，呢四款车型计埋落去，都系30,000+左右嘅销量。比起最巅峰嘅时候啊，就一款 U 七，佢都可以卖到成30,000+；一款小米苏七都可以卖到20,000+，加埋成50,000+嘅销量啦。之但系去到咗今年嘅6月份，你睇睇呢个数据系咪降咗落嚟啊？咁就意味住原本消费嘅群体，佢嘅呢一批我哋叫潜在嘅受众群体啦，该买嘅都已经买晒啦。依家嘅交付可能係消化緊以前嘅订单数。咁而小米亦都係跟住落嚟会推出什么沉天嘅品牌啊，刺激返成个市场啦，继续用返流量，继续用返颜值，继续用返佢一贯以嚟嘅呢个营销嘅优势去卖呢啲车型。咁而讲到好似 TT 咁，即是这部吉利银河的 TT 这些车型啊，或者好像我们讲的其他猎装版本的车型都好啊，那一样都是少数派报告来的。最重要是试驾，成日讲那么多车，那么讲得多车呢，最重要自己去试一试，看看合不合适自己的选择。因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是劝退了，我当时很想入手极客001，劝退了，向现实妥协了。真係开起身嘅嗰个空间表现，我觉得我屋企人接受唔到，包括我自己接受唔到，我变成咗好希望佢係空间大啲嘅，跟住呢一部车整体嘅，即係我哋想讲配置嘅层面啊，同埋实用性嘅层面啊，多方面咁去考虑。
OK， 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号啊。咁啊，因为有啲人话点样加微信，点样入我哋车友群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去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3: 9246房。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沥。江湾立交三层往落松，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龙溪大道往广州，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舟公路中石化路段往广州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而广佛光珠高速黄龙特大桥往顺德都系布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均为携带药品。
6: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卖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号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千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净系得啲 BB。

0: A 嘅低配，但系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系需要196,900。车身足足5米15长，轴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系，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云链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面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蒂亚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格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订，仲可以叠加佛山公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公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好，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打开收音机啦，收听我哋同车时代节目。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呢度，我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有加好嗰栏啦，输入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啊，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一齐倾偈。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啊，先回复下啦，我哋喺直播间当中啲朋友嘅问题咯。阿权哥仔佢话啦，想问下啦，有冇150,000楼下嘅非插电混合动力 SUV 推荐啊？除咗豪影，喂，咁啊呢个价位段咧，其实卡咗喺150,000，嚟有少少尴尬。咁原本咧想推你睇 RAV4 荣放，又或者睇威兰达嘅，咁但系佢哋 2.0 嘅运动落到地啦，啊有可能超过150,000，啊应该超过150,000嘅，冇补贴嘅情况，超过150,000嘅，咁你可能买嘅话咧，一系就卡罗拉锐放，一系咧就系嗰部锋兰达啦，啊双擎嘅，大概系110,000啦，啊可以落到地包牌搞掂嘅，咁其实仲有一部咩车呢？国产嘅长安嘅运动啊，跟住仲有吉利家嘅运动啦，即系嗰部星越 L 嘅运动啊。其实只要你留意一下，再过多两度。

三个月左右，你唔急咁计啊，你唔急住买车，留意一下佢哋嘅口碑，留意一下佢哋嘅可靠性同埋稳定性啊，两三个月时间左右，跟住喺网上边查一查啦，各样嘅提车嘅作业啊，佢哋嘅反馈翻嚟嘅呢啲使用嘅情况啦，我觉得佢哋嘅性价比会都几突出啦。咁一系你就加多少少预算啊，加到16万左右啊，落地搞掂嘅，咁就嗰部威兰达啦，同埋 RAV4 荣放啊，双擎版。本都可以睇睇咯。好，咁然后咧呢位老友嘅，佢就问阿俊哥仔，喂，冲少话零跑嘅 B10 啦，使唔使等新款呢？头先我思考咗下你嘅呢个问题，我就讲，其实你睇翻零跑今年嘅换代啊，今年嘅换代，新嘅 C10。新嘅 C11, 新嘅 C16, 佢基本上边咧会行呢条路线嘅，一个电机功率会有相应地提升，第二个舒适化配置当中佢有啲变化，可能佢会俾一隻零重力座椅你选配，跟住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可能喺高配车型当中会出现嘅，咁有可能多个选装包就变成咗系加多个冰箱啊，即系我自己推测。按照翻呢条路子咁样嚟走咧，佢可能会以咁样样嘅变化去变成新一代嘅零跑 B10。咁佢起售价格啦，基本上都唔会点变噶啦，都唔会点变。外观小改，内饰嘅颜色会有啲变化，电机功率嘅提升，呢一个就最大最大嘅变化。咁但系一样啊，你都要开盲盒。啊！呢个盲盒就系指佢嘅电芯啦，啊，有可能系恩旺达噶啦，有可能系江苏正力嘅。啊，我冇记错 ，B10 应该系用云装呢两个品牌嘅电芯啊，你就要开盲盒啦。咁所以如果讲到呢个价位段，我买零跑嘅，啊，相信你唔会因为佢技术去买零跑噶系嘛，佢冇咩技术嘅日价空间嘅冇嘅，咁啊相信你唔会因为佢嘅性能表现。去买零跑噶嘛？零跑买呢部车翻嚟，其实无非贪佢大件夹底食，跟住啦，应该有嘅配置都唔会有点样样嘅缺失。所以假若啊，依家零跑嘅 B10，佢嘅优惠力度系大嘅，系嘛？优惠去到两皮嘢左右，优惠去到20000蚊左右，现金吓，现金优惠去到20000蚊左紧啊吓。咁呢个价位你买翻嚟咧，就系买佢电芯去到电池续航里程去到510公里。咁就90000多蚊，100000蚊左右啦，可以落到地。咁佢嘅因为佢有个激光雷达版本，有一个咧就系叫做510嘅悦享版，最低配就唔好制佢啦。啊，最低配唔好制，最低配啲配置太斋，一系就买510嘅悦享版。悦享版多咗系电机功率嘅提升，多咗天窗，跟住多咗呢个座椅嘅通风同埋加热，咁仲多咗后排呢个电动嘅尾门。啊，呢啲比较实用嘅配置，咁就去到510嘅悦享啦。咁去到激光雷达版本咧，这个睇你自己需求啦。佢就最紧要咧就多咗个城区嘅自驾。啊，咁如果你对于自驾能力嚟计，唔系咁睇重嘅，510悦享都满足到你大部分嘅刚需。好啦，咁又讲到零跑 B10，我哋就放喺呢个价位，100000蚊左右，想买纯电嘅 SUV， 有啲咩可以对标呢 ？MG4X 睇唔睇啊 ？MG4X 我觉得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人哋610续航，600公里续航，宁德时代电池嘅，唔使混装嘅，后驱平台嘅。5年缸独立悬挂嘅，跟住有咗呢一个机械素质嘅，佢卖你109800，啊，109800有600公里续航啦，啊 ，MG4X， 我觉得你应该去对标一下，因为如果你喺佛山街嚟计咧，佢嘅门店数目啊，就唔似嗰啲三四线城市咁少嘅，咁同埋喺市场口碑嚟计咧 ，MG4X 整体嘅评价。啊，都系话呢部车开起身有啲驾驶乐趣，开起身冇咁顿，冇咁朗，底盘调校有啲基本嘅盘啊，基本盘放咗喺度嘅。咁要么咧，你就可以等一等咯。你唔急嘅话，原 plug 唔系嗰部原 up 啊，比亚迪嘅原 up 大电池嘅版本咧，啊，最近我留意咗下，佢有接近500公里续航。哦，呢一部车，我认为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可能价位段会飙到。八九万到啦，去起步嘅呢部新款嘅原 up， 我觉得你可以关注。咁然后咧，仲有一部新车准备发布嘅，就系嗰部吉利嘅
E5 啊，吉利嗰部 E5， 佢嘅变化。

就真系大啦，成个平台架构变成咗800伏嘅。啊，充电倍率啊，放电嘅倍率啊，甚至乎能耗管理啊，都会有优势。咁另外啦，佢会变成后驱平台。咁再加上呢一部车，有激光雷达。啊，你中高配上边有激光雷达嘅。呢部车可以关注，不过价格可能会高啲，大概去到12-13万左右。好啦，如果你觉得呢个有啲贵嘅，啊，可以睇一睇吉利嘅另外一部车，叫做银河星耀七。啊，星耀七呢部车呢就是90,000+的起售起步啊，都去到500公里续航啦。赢就赢在边呢，啊，赢就赢在喂人部车几大体喎，2.7米的轴距表现，空间表现唔错喎，但是衰就衰在400伏。啊，可能到时候嘅充电嘅速度啦冇咁快。咁但係人哋都会赢喺续航里程上边喎，因为我觉得你喺市区入边真係按照通勤代步，按照大件夹底食嚟计嘅话，更加多嘅人愿意花钱喺电池嘅度数，喺续航里程上边，喂呢啲真係实打实睇得到摸得着用得多嘅地方。啊，你话什么座椅嘅加热嗰啲南方地区边使开到通边使开到加热㗎，你话通风就有啲用啫。啊，你个天窗讲句唔好听，你嗰啲冇遮阳帘嘅咁嘅大天幕晒到啊夏天係咪，有几多人係担住把遮副驾嗰度担住把遮喺度开车，跟住去到某宝上边买返啲咁嘅手动嘅遮阳帘，有几多人係咁做呢？所以佢亦都係109,800，可以去到成600公里续航里程啦。啊，神盾金砖电池亦都啊已经提前满足咗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啦。我觉得呢部车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咁另外呢仲有一部就係 ION 啦。啊， ION 嘅 i60 同埋 N60。嗱， i60 呢部车呢最近佢有个新款叫做530嘅宁德时代电池版本。530公里续航里程嘅，佢系赢啊赢在，依家性价比较突出。你去倾咧，倾到8,000蚊度，啊8,000蚊左右嘅行情优惠。咁你落到地搞掂晒，估计都系11-12万左右，未计你补贴，未计补贴11-12万左右可以落得到地嘅。咁啊，赢面就放咗喺佢销量稳定，好稳定。i60 呢部车。我觉得广汽埃安在今年的打法完全变晒，它保证到个基本盘先，基本盘就是销量的基本盘。 i60 是打头阵的， i60 这部车已经连续4-5个月、连续5个月了，每个月当中的销量都去超过了10,000架有多的，这样东西值得点赞的，起码它找啱了自己条路线先。第二部ION 的 N60， 讲起 N60 呢，听日我去试驾，听朝我去试一试呢部 N60， 特别系因为网上边好多人讲，包括大家提问咧就话，哇呢部车自驾得唔得噶？系嘛11-12万左右，有民远之行嘅激光雷达版本，得唔得噶？好唔好噶？用唔用得到噶？听日去试驾下。咁另外咧，仲会睇一睇，哇究竟佢做到嘅，又话前排两个座椅都系通风加热按摩有，跟住电尾门咧标配，跟住仲有前排有个副驾嘅零重力座椅。哇！呢部车睇落喺智能化嘅短板，包括埋喺配置嘅层级去睇咧，嗱，比 i60 嘅优势就领先咗喺度啦。啊，咁之但系咧 ，N60 呢一部车，有人就会反贵，佢个样睇身就好似 ION Y 啊，换咗个壳嘅，啊睇身啦，即系圆氹哚咁啊，有啲人唔系好中意嘅。咁当然啦，颜值呢家嘢真系见仁见智。咁按照翻我以往去试驾咗嗰部霸王龙嘅感觉嚟计嘅话咧，因为佢哋其实同样平台嚟嘅。啊，试驾霸王龙嘅感觉嚟计嘅话咧，其实我哋讲翻呢一部车好唔好开？又或者开起身嘅嗰一种感觉，会唔会你感觉喂有啲头晕啊？咁同埋咧，成个底盘松松散散咁，咁啊开落去同我以前开油车啲感觉完全都唔同嘅。喂，虽然我平啫，但系我平嘅话，我都希望佢有品质感觉俾到我啊嘛。因为我哋依家啲胃口啊，吊得好高噶啦。
啊，我$100左右，要有激光雷达，要有自驾，要有座椅按摩，啊，要有零重力嘅，啊，最好俾埋个冰箱我，又要有苔藓嘅，电池咧又要一线品牌电池嘅，又要过咗电池新国标标准嘅，你空间又要大嘅，你啲配置又要高嘅，你个品牌又要响。

抢夺嘅，你嘅销量又要高嘅。基本上我哋依家，我觉得最嘴刁同埋最即系要求最高，系我哋国内嘅消费者。咁但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好事例嘅、哦，即系从来冇人会觉得你嘅配置高系唔好噶嘛，系咪？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各样企造车咧，有一点就系唔敢出错啦，唔能够出错啦，亦都唔想出错。即系话喺好多嘅我哋叫做供应商啊，因为其实你而家睇到好多啲车咧，大家就平平凑凑嘅啫嘛，系嘛？呢个电机喺度采购嘅，嗰个电池喺嗰度采购嘅，系嘛？呢一个咁样嘅悬挂嗰度采购嘅，玻璃咧可能揾福耀嘅，啊，跟住什么电控啦，揾其他揾什么威锐啊嗰啲电机嘅，大家拼凑，咁啊斗乜嘢咧？方开始斗装配工艺，开始斗佢品质。开始斗佢嘅钣金嘅工艺，甚至乎开始斗大家装配起身佢嘅呢个稳定性同埋可靠性，要斗呢家嘢啦。咁我觉得喺 N60 上边，喺 I60 上边，又或者我放翻喺嗰部长安启源啊，嗰部 Q05 上边，其实 Q05 有一样嘢啦，令到人好难以接受嘅，唔系佢外观，唔系佢啲颜值啊，亦都唔系佢啲什么配置，我觉得比较难接受嘅就系、是。佢冇热泵空调啊，佢用呢个逆冷嘅电机啊，佢用呢个直冷嘅电机，所以你就会感觉上可能喺整车嘅三电啊，整车嘅电气化架构当中嘅先进嘅程度啊，未跟得上呢个潮流，未跟得上呢个节奏。咁但系你放翻喺100,000以内，我可以有2.7米嘅轴距，系嘛？第二排。你去坐一坐，其实长安启源呢部车第二排几阔落嘅、哦，咁再加上呢部车全系宁德电芯，唔使开盲盒，5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有3C 嘅快充，跟住仲会99,800，我冇记错应该99,800，佢已经有咗呢一个激光雷达啦，有地平线嘅呢一套自驾方案，你话喺城区当中嘅表现呢，用得到就 OK 嘅啦。但係话高速嘅领航自驾啦，甚至乎呢啲全场景嘅自动泊车啊，代客泊车啊，或者係前后左右嘅防碰撞预警啊，咁呢部车90,000+价格当中，就是还有什么自行车呢？我觉得佢已经俾得够多够足㗎啦。其实就放喺100,000呢个价位段，我头先讲下数白榄咁，我都数咗成5-6部车出嚟啦，咁若然喺呢个价位段真系想买车嘅，试驾多几部先，对比多几部先，因为依家啲行情就系咁嘅，你呢个品牌降价，喂，我跟住同样价位段、同样级别嘅车型，我睇到你降价，你抢咗我嘅呢啲生意，你抢咗我啲潜在客群，我唔降价，即系佢哋只要但凡。唔系话直营店嘅模式啦，我哋玩经销商模式嗰啲，有好多走赚嘅空间。呢、这个走赚空间呢，就系打信息差啦。哦，佢又睇你，如果睇餸食饭嘅，睇人去落餸嘅，如果见你好倾啲，或者见你咧，好似唔系好了解行情，得啦，个价格报高啲啲先，反正你唔知先签咗个合同先，咁啊无可厚非嘅，毕竟佢都要做生意，毕竟 sales 咧都系靠提成去食饭嘅，咁但系如果系话我一对比咗之后，咪发现呢部车 OK 啦，咁我就可以火力全开，马力全开，去同佢进行杀价。呢位阿少呢就喺直播间话啦，I60 买早咗咯，订车就出宁德时代电池版本啦，早买早享受，买电车冇得咁样讲㗎啦。你预住啦，一年当中换代正常啊，第二年当中你就係旧版啊，你就係旧款啊。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亦都可以等阵我会通过晒咁多好友申请啊，头先睇到好多人添加好友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嗰栏加好嗰栏啦，你可以输入 FM924-38 FM924-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好啦，多谢晒你哋支持同埋捧场，听日嘅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出游有啲特识下靓影，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先。现时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例牌塞，桂兰路嘅大正小城对开往奇茶方向咧，呢一边都系稍微系立落啲嘅。南海大道灰旗东路口双方向咧有阻滞，丽雅苑路口啊，亦都系双向咧要稍微等等红绿灯啦。桂平西路华翠南路口现时双向人多车多，海白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的方向有阻滞嘅。桂丹路的富宏广场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在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亦都是慢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龙岗的方向话一字长蛇阵。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好，一起来看看外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的，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 85%， 最高 95%。 受到台风的残余环流和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雷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和局部地区的龙卷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以及引发的城市积暴雨、积涝和自身的地质灾害。现时室外气温是 26.1 摄氏度，禅城和顺德三水高明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顺德三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高明区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都是正在生效当中，大家出门的时候小心啲啦噃。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提提你，
3: 怎样看新能源汽车的防水性能呢？它的防水等级通常用 IP 来表示，后面的数字越大表示防水性能越好，通常最高是8。虽然有商家宣称防水等级比较高的车辆可以在水下一米深处浸30分钟，但是积水可能会损伤底盘电池，或者是顺着喇叭流入车厢。而车身嗰啲高科技配件，比如话传感器、摄像头、雷达等等，喺涉水行驶时候，亦都有可能浸水或者被冲击而损坏。所以，就算系比较高防水等级嘅新能源汽车，亦都唔好随意进入积水路段啊！
2: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4: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5: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6: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吓，5:37呢台 FM92.4 嘅名震江湖。咁啊，今日礼拜二啦，例牌会有嚟自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啦，上嚟同大家一齐去玩下呢一个全新嘅原创心理测试。咁啊，现时咧，我哋嘅心理测试就已经系放咗喺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上边啦。咁同埋咧，就系今日咧呢一条嘅心理测试都相当之攞胆啊！就系大家见到嗰一啲嘅选项嘅时候咧，可能个头会嗡一声噶。因为入边全部都是数字，总之不同格式、不同样式的数字，会不会是因为以前我们的数学成绩大家都一般般，见到这些数字的时候硬是会觉得有少少头晕。但不紧要，因为每一个的选项、每一个数字背后都可能会揭示到你的一些内心的状态，或者最近的一些心情等等的。所以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去看看我们今日全新的原创心理测试，我们的心想事成。另外大家都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就是江湖二叔公，正在直播当中都可以入来跟我一起倾倾偈，看看我们的直播。但是就阿丽华老师现在都只是在我们赶过来的路上，他说有些塞车啊这样。第一就是今日就落雨啦，咁第二呢就是琴日呢好多一啲嘅学校，尤其啲小学嘅嗰啲嘅同学仔呢就考完试，咁今日呢会唔会就係即係比较多嘅同学仔就会将屋企又或者学校嗰啲嘅书本啊，又或者係嗰一啲嘅咩宿舍嗰啲嘅床铺被席啊咁样就会运返屋企，咁所以呢就会导致喺放学路上呢係会稍微係多少少车。咁所以呢段时间呢，尤其係而家呢又加埋外边落雨啦，都要好好地睇清楚路况。再加上呢一个雨水確实呢又係浇到我哋落班嘅路上嘅。咁同埋呢就係都想同大家讲返呢，就係今日呢係即係收到一个消息呢，就係我哋有一个话係非常之强劲嘅一个台风呢，即将会抵达，可能会登陆我国嘅。咁呢一个叫做巴威嘅台风呢，大家睇到嗰啲个数字呢係相当之得人驚。首先佢直径超1000公里。1000公里系咩概念？1000公里喎。直径系1000公里。咁然之后呢，佢嘅强度等级呢系超强台风级。咁最大风力系去到17级以上㗎。咁目前呢睇返佢嘅嗰个运动嘅轨迹呢，预计下呢一个叫做巴威嘅台风，超强台风呢，极有可能喺今个礼拜五十号前前后后呢就会抵达我国嘅东南近海嘅海域， 咁极有可能咧喺今个周末咧就会登陆噶啦，咁样样。咁咧就其实睇翻呢一个台风咧，巴威咧，因为佢本身就超级大咧，可以讲系台风当中嘅巨无霸。咁而且咧强度好强啊！咁喺抵达我国近海之前咧，都有可能系会维持一个咧超强台风嘅强度。咁所以咧喺台湾啊、浙江啊、福建啊等等，会率先迎嚟一啲嘅强降水嘅。咁之后咧呢一个巴威就会深入到我哋嘅内陆地区，咁啊强降雨咧就会波及到咧我哋嘅长江中下游，甚至乎有可能会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平原啊、黄河啊、淮河啊等等呢一啲嘅区域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咁但系咧喺我哋呢一个嘅广东岭南啊，呢一个嘅即系叫华南地区咧，咁好似呢一个嘅台风对我哋嘅影响咧就唔算好大。咁现时暂时睇返我哋呢一个嘅周末呢嗰一个嘅天气情况呢，暂时都仲系晴好嘅。即尤其系呢今个礼拜五同今个礼拜六，佛山本地呢系上到36摄氏度，系非常之热嘅。咁下个礼拜嘅初段时间呢都系有呢一个晴间多云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呢，我估计巴威呢一个嘅台风对我哋呢一边华南嘅影响，尤其系我哋广州啊、佛山啊呢一边嘅影响呢就唔算好大，咁都尚算 OK 啦。咁但係呢俾佢影响到嘅地方呢，都希望呢佢哋可以即係叫做平安咁度过。咁因为呢就之前嘅一啲嘅大雨啊，同埋一啲嘅台风嘅尾啊，咁样都会导致呢就係喺广西嗰边呢就出现咗险情。咁我相信呢大家都会留意到。咁所以都希望呢就即係大家自己就要多啲去留意啦。尤其呢一啲嘅大雨啊、暴雨啊之后呢，对于我哋本土啊、我哋城市一啲嘅暴雨嘅积露啊，或者一啲嘅地质灾害嘅预防啦，咁同时呢亦都可以继续呢密切关注返啦喺广西啦以及湖南湖北嗰边呢一个嘅情况咁样㗎。好，咁喺呢个时候呢我哋亦都係迎嚟咗我哋黎华老师。Hello, 黎华老师你好。
8: Hello, 大家好，我係黎华老师啊，今日星期二。
7: 係冇错，咁今日除咗星期二之外呢仲係我哋24节气当中嘅小暑。
8: 哦，小暑，但好大雨喎、
7: 啊。係啊冇错，因为大家唔觉得其实从六月份开始一路到而家差唔多成个月啲雨水冇点停过咩？都几多雨
8: 下。但係落滚水啊成日。
7: 落滚水咁都系嘅。都系嘅。咁所以呢就我哋都点讲呢，自己就即係注意返啦，即係叫出门嘅时候睇下天气预报啦，或者係即係收听住我哋924啦。
8: 带住遮就冇错啦。
7: 带住遮啦。
8: 係啦，一定要带住遮。
7: 同埋而家呢有好多个朋友其实都已经系点到点呢，就中间都唔会有淋雨，有啲开车嘅朋友系咪，即係从停车场到停车场。咁可能呢就即係都免却咗呢一种嘅麻烦，但係喺路上呢都要注意翻嗰个行车安全。
8: 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啦。
7: 嗯。
8: 仲有就係你。

0: 到嘅咧就系呢一个嘅三伏天，
1: 啊、
0: 因为咧就小暑嘅今日啦，咁七月十五号咧就会今年入三伏天。去年四十日、
1: 哦、
0: 今年一样都是有四十日的这个超长待机的三伏天。咁、就再湿气啦，因为我哋呢度南方呢就湿气啦，再加埋高温啦咁样。咁所以呢喺呢一年当中，我哋对于身体嘅调理啊等等啊，啱先黎华老师讲嗰啲
1: 啊。我哋要艾灸艾贴啊，我一定要啦。
0: 係啊冇错，呢一啲都系比较关键嘅时间。
1: 养生啦。
0: 係咁同埋呢有啲呢就会贴天灸啦。
1: 係、
0: 啦，即系嗰啲。
1: 小朋友就会贴天灸啦。
0: 係啊冇错。咁啊，呢一个都系即系我哋喺传统嘅中医学入边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调理自己身体嘅时候。咁、但系你话我哋而家咁样样，即系尤其我哋呢度咧，嗰啲湿气啊、寒气啊，其实好多噶啦，空调又开住啦，咁然之后咧又要饮冻嘢啦，吓、又要食雪糕啊、食雪条啊咁嗰啲咧，所以其实咧我哋都身体入边咧系藏积住好多啲湿气嘅。
1: 咁啱嘅，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割裂嘅一样嘢就系，其实身体系热嘅，但
0: 系
1: 有阵时手脚系冻嘅，
0: 嗯，
1: 因为有冷气嘛，
0: 系，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咧都希望咧就即系大家即系好好地保重身体啦，好唔好？系、咁另外咧就系、今日咧我哋嘅呢一条嘅心理测试咧，大家都可以喺翻我哋嘅
1: 佛山家花生
0: 板块上面睇到嘅
1: 呢条心理测验真系好好玩，系啦，因为丽华老师咧每次设计啲心理测验咧，第一系原创嘅，第二咧一定系即系唔系我自己赞自己，真系我觉得我谂出呢条题目我都绞尽脑汁，所以我哋内测群有个小伙伴咧 ，Kimmy 每个星期都会提醒我丽华老师出心理测验，唔系我唔想出，系谂一条好嘅题目，然后再写答案，其实系好劳心劳力嘅，我真系一个星期先写到一条出嚟嘅啫。
0: 冇错，咁另外咧就系、因为今次咧就全部都系数字咧，唔同格式嘅数字，可以讲系啦，咁相当之攞胆嘅，咁我自己咧亦都系拣咗其中嘅一啲嘅一个选项噶啦。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回我们佛山家花生板块，
1: 一定要看看我们的心理测验，
0: 是
1: 的，只是听我们读你没什么印象的数字，你最好都是看一看，
0: 是没错，
1: 是当然在我们江湖宜叔公的视频号，如果有我们的科代表在这里的话，可以将我们的题目搬运的数字去我们的评论区，
0: 可以、
1: 让大家可以看到的，
0: 是咁啊，即系例如VR 啊，或者 Kimmy 啊呢啲科代表啊，
1: 系啦，可以去复制粘贴啲数字，
0: 系
1: 要睇到啲数字就好容易拣啦。其实咧，我部手机打唔出嚟噶咋，第一个选项系十有四分之三，一定要呢个形态出现咧先至易认噶。
0: 哦，
1: 系啦。
0: 如果唔系
1: 嘅话咧，就好难有共鸣嘅。
0: 系，冇错，确实系嘅。咁因为呢开始嘅时候我睇住呢啲数字呢，我自己都忽然之间点解有一个咁巧呢一个数字呢，但係之后諗下啦，唔係喎，呢一个系同某一部嘅呢一个嘅科幻小说
1: 原文
0: 唔系都系小说啦，唔系叫科幻咩、都算嘅。
1: 都我觉得似童话囉。
0: 你觉得似童话？
1: 我觉得系童话囉。
0: 咁有关系嘅一个数字。系啦，咁就另外咧，仲有一啲就系我可能我哋喺日常当中会比较容易会见得到嘅一啲
1: 数字。咁
0: 反正大家上去睇就 OK 啦，好唔好？
1: 系好过瘾噶。
0: 系，冇错。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睇睇先。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系名震江湖。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第一次要带老人家去睇记忆门诊啊，其实提前要唔要做咩准备呢？
6: 做好充分准备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就诊更加高效的。郑医生建议当然要由最了解老人家生活状况的家人陪同啦，因为他可以提前帮我们整理老人家近半年的情况，比如说忘记事情的具体的情景是怎样，老人家的性格情绪是怎样变化，同时也都要带上老人家现在所吃的药物的药盒包括保健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人家对睇脑科有抵触嘅话，咁其实我哋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话检查一下血管健康啦，咁可能会更加好一啲。而就诊嘅时候，医生先会根据基础嘅问诊同埋量表评估，再根据具体嘅情况确定系咪需要进行进一步嘅检查嘅。所以规范嘅诊疗流程系有助于我哋嘅明确诊断，避免走弯路㗎。
7: 佛山市。

0: 阳光。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咧就呢段时间咧，除咗系即系有呢个天气嘅一个扰攘之外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会将个重心咧放喺睇一啲嘅体育赛事上边咧，尤其系呢个世界杯。
5: 我一定会睇嘅，其实我平时系完全唔睇足球噶。
4: 你系四年一次嘅球迷啊嘛？
5: 系啊，我系四年一次嘅伪球迷。
4: 系唔紧要，其实睇就 OK 噶啦。咁同埋咧就系因为今日咧都系一位。真係陪伴咗我哋好多年啦。
5: 啊，佢六届世界杯。
4: 六届世界杯嘅话，即係踢咗几耐？即係二十年啦。
5: 嗯，20年。
4: 踢咗二十年嘅世界杯啦。
5: 啊，
4: 咁呢就係呢一个嘅 C 朗。係啦，咁 C 朗呢就即係叫做踢完佢应该啦，佢人生
5: 嘅呢个世界杯谢幕。
4: 世界杯嘅谢幕啦。咁你话佢返去一啲嘅俱乐部当中，
5: 佢仲都会踢波嘅。包括佢其实可能都会再代表葡萄牙踢其他嘅杯赛。
4: 都有可能。
5: 係啦，但係世界杯真係你即係佢自己都觉得四年后应该就
4: 冇啦，都踢唔喐㗎啦。係
5: 啊。
4: 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结果就係咁样啦。咁因为呢好多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成个葡萄牙呢支队呢其实最出名就当然是佢啦。咁即当然喺过去嘅呢二十年当中啦。咁同埋呢就係即硬係会觉得啊点解佢哋嘅成绩都硬係会增少咁样呢咁。其实佢哋喺其他杯赛嗰度係真係成绩 OK 嘅。佢攞过好多嘅。
5: 欧洲杯攞过冠军。
4: 係呀冇错。但係唔知点解硬係喺世界杯上
5: 面。天不遂人员
4: 啦。就係争緊一口气囉。所以。都冇办法啦，
5: 仲要系绝杀系90分钟后补时嘅时候俾人绝杀噶嘛，所以真系遗憾噶。
4: 系啊，咁啊，
5: 但系遗憾嘅又何止佢咧？我女中意嗰个克罗地亚嗰个又唔系出咗局。
4: 哦，摩迪系咪？
5: 系啊，我女又系好中意佢。
4: 系咁就我今年就俾呢一个哈兰德系疯狂圈粉噶。
5: 啊，我都好中意佢啊，实在太叻啦。
4: 系啦，佢唔靓仔啊，但系佢啊真系嗰种即系叫反差萌，我哋成日都讲嗰种反差萌。即是叫咁凶神恶煞嘅外表，咁粗犷嘅身形，但系佢嘅性格咁好，咁可爱系咪？
5: 佢真系好多嘢都可以演绎好噶，好多人有偶像包袱噶嘛，全部靓仔靓女噶嘛。但系佢今年同我哋顺德企业阿美的拍嗰个孭住个洗衣机嗰个广告，实在太好睇。
4: 系咁啊，仲有黄老吉啊，
5: 系啊，
4: 喷火噶嘛，仲要系啊，跟住好好笑噶。佢话咧，佢有一个习惯咧，就系成日都会走去嗰个龙门嗰度咧，去
5: 偷
4: 人
5: 饮人之水，而且系惯犯啊！其实好多嘢咧，因为今日我哋来测群都讲到一样嘢，而家啲小朋友信息太丰富啦，
4: 系
5: 好多时候我哋系唔够佢拗噶。咁包括今年嘅世界杯，咩阵容啊，咩特色啊，其实好多啊。全部唔系我老公同我讲噶，系我啲仔女同我讲噶。
4: 系啲小朋友系咪？
5: 真系，即系当然佢哋唔细啦，都20岁啊，21岁啦，但系真系好犀利。佢哋我会觉得即系题外话就系话生咗，我有四个小朋友嘛，大家知道丽华老师、丽华姐有4只娃嘛。我好多人生嘅视界啊，系我啲小朋友同我托开噶。
4: 系
5: 即系如果唔系因为例如我有个仔系中意打排球嘅，我唔会知道咁多排球嘅嘢啊，或者排球嘅技巧。甚至呢原来呢排球打排球的人呢两个月要消耗一对排球鞋啊。我是不会知道这些东西的。咁然后我有个小朋友他是读佢是中医的。所以我会很多医学上的东西都是他们会科普返给我知道。所以原来 有啲人讲，哎呀，生小朋友为咗防老啊，或者咩啊，嗯，但我会觉得对于我嚟讲，生小朋友另外一个意义就系，我嘅世界会因为呢啲小朋友佢嘅唔同嘅成长嘅路径而拓阔咗，
4: 嗯，
5: 变咗我会自己会博学咗，
4: 嗯，
5: 同埋我会对呢个世界会更多嘅敬畏啊，又或者更多嘅觉得感叹啊，
4: 嗯，
5: 真系，所以如果你正喺度为你臭养呢个小朋友烦恼嘅时候，你一定要转念一下，佢系嚟带你睇呢个世界，
4: 嗯。
5: 因为你之所以而家烦恼，系因为你唔理解佢嘅世界，你唔理解佢谂紧啲乜嘢。佢正系一个机会俾你去了解，原来唔同嘅性格、唔同嘅星座、唔同嘅年纪嘅小朋友、唔同年代嘅小朋友，佢哋面临嘅世界、睇到嘅嘢完全系唔一样噶，
4: 嗯。
5: 你可以借此更了解佢，所以咧可以参加我哋心想事成嘅心理测验，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啦。同时咧，亦都可以关注丽华老师嘅视频号，叫丽华姐，有四只蛙，或者可以俾你更多嘅一啲资讯。当然都可以喺各大平台啊，无论喺二叔公啊，或者佛山家啊，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将你嘅一啲开心啊，又或者一啲困惑嘅嘢同我哋分享，话唔定咧，我哋都可以帮帮你嘅。
4: 系咁，同埋咧，讲到话咧，对于小朋友嘅教育嚟讲嘅话咧，即系我身上边都有一啲嘅技能啦，咁样样。而我最想将嘅即系叫传俾我小朋友，等佢学识嘅技能咧，其中有一样嘢，我希望佢真系学识嘅，就系煮饭，
5: 就系厨艺，
4: 厨艺，煮餸煮饭。嗱，因为我觉得咧，就只要你识煮饭嘅话咧，
5: 你就饿唔亲噶啦，
4: 你就饿唔亲噶啦，系啊，你唔识哎呀，有人煮嘢，哎呀，冇得叫外卖或者咩嘢，嗱，只要自己识煮嘅话，系一定唔会饿亲嘅。咁，但系你讲到话煮嘢嘅话咧，我觉得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日咧就同大家去推荐一个，我之前就同大家讲过，不能够攞实物出嚟。同大家喺镜头前边演示嘅，
5: 只可以攞照片，
4: 只能够攞照片嚟演示嘅一个产品，
5: 系喎，唔带啲入嚟，
4: 系啦，唔带啲入嚟嘅，唔系，系唔可以喺镜头前边去展示嘅呢样嘢，系啦，就系我手上边嘅呢一样嘢啦，
5: 系啦，
4: 呢一个我觉得乜嘢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日同大家去介绍一个利器。
5: 一个利器
4: 系啊，即系真系一个利器嚟嘅。
5: 我会觉得真系要学识煮饭，即系第一步啊。
4: 系
5: 系啦，除咗我哋话教细路仔煎蛋同煲用电饭煲之外咧，我觉得用呢样嘢系好紧要噶。
4: 冇错，呢一样嘢咧，首先咧，你要识得点样去保护自己
5: 啊，
4: 系咪先？即系同埋咧，就系、是。你有呢一样嘢在手嘅话咧，其实系真系
5: 唔讲得呢个字，
4: 梗系可以讲啦，梗系可以讲啦。佢系一把厨刀嚟噶，
5: 系啦，佢系一把菜刀嚟噶。
4: 佢呢把系菜刀
5: 啊！
4: 我而家手头上边演示嘅呢一把，
5: 呢
4: 一把呢个照片当中
5: 系
4: 一把菜刀嚟噶，系啦，可唔可以攞嚟切鱼？呢一把系可以嘅。咁，但系咧，如果通常咧，我哋讲话如果你系要去即系叫切鱼切鱼片嘅话，梗系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想去剁埋，即系叫剁旧旧嘅话咧，即系嗰啲鱼骨啊剩嘅话咧，有另外一个选择嘅。另外一个选择咧就系呢一个嘅斩切两用刀。咁呢一把咧就系又可以斩骨，又可以即系切片啊，切菜啊都系冇问题嘅呢一把。系啦，咁我自己咧，我呢一把即系叫做我而家同大家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前边演示嘅呢一把黑色嘅呢一把咧，我就冇用过，
5: 好似好精钢咁啊！
4: 呢把都 OK 嘅，但系我就用过呢一把，
5: 呢把多个用途。
4: 呢一把嘅话就单一用途啲，呢把唔可以嚟斩骨。
5: 但系可以切肉片，
4: 但系呢个切肉片啊、菜啊等等，呢一把系相当之好用，
5: 系咯，
4: 哇，爽手到咧！我攞翻屋企，我试嘅时候，我嗰晚我就要嚟切咗薯仔啦，切咗肉片啦，然之后咧就要嚟拍姜啊、拍蒜啊，等等呢一啲，哇，真系顺手到咩咁，一嘢拖落去嘅时候，
5: 最主要我见到佢系老字号啊，
4: 系啊，呢个
5: 系中华老字号，
4: 中华老字号相思品牌。相思品牌，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之前咧我哋可晴咧就有带过呢一个品牌嘅呢个杯啊，呢、這个水杯系出得非常之好，
5: 因为佢啲钢材会比较靓，
4: 冇错
5: 系啦，
4: 冇错。咁如果系大家即系觉得屋企嘅嗰把刀好似都用咗一段时间咯，咁都系时候要去即系叫更换一下咯，咁样又唔想自己又去磨嘅话咧，我觉得可以不妨尝试一下。呢一把嘅切片刀嚟自相思呢一个中华老字号嘅刀，咁呢一把刀咧，其实我觉得点讲咧，即系首先你煮饭啊，喺准备备料嘅时候咧，你成个效率 系提升咗好一大截嘅。
5: 哦，
4: 因为如果你把刀你唔够利，或者系即系觉得你切多两下，你只手会攰，因为咧，佢有啲刀有时候咧个重量会比较大啊，比较重啊，同埋咧就系佢嘅嗰个即系叫柄同埋嗰个刀身之间啊，嗰个比例唔好嘅话咧，系、
5: 哦、
4: 你切落去嗰下力咧，其实系好难。

0: 好攰嘅，
1: 所以其实就系一定要有好嘅工具，
0: 系
1: 我哋先可以煮一餐靓饭。
0: 系啊，你嘅切工如何？你嘅刀工如何？
1: 睇下把刀好唔好切啊！
0: 哦，即系如果把刀好切咧，
1: 我系可以切到姜丝嘅。
0: 哦，姜丝，
1: 但系如果把刀唔靓嘅话，我会切姜条嘅。你明唔明白啊？
0: 我明你嘅意思，我明你嘅意思。其实咧都系，我觉得系左手控制吧。
1: 仲有一样嘢啊，我自己嘅经验啊，一把靓嘅菜刀咧，你可以切葱嗰啲唔系叫葱花，斜切葱嘅时候咧，会切到好靓嗰个弧形啊！
0: 哦，我知啊，我明你嘅意思。
1: 我唔知点样形容。
0: 我明你意思。
1: 但系如果把刀唔靓嘅时候咧，我系切葱段噶。
0: 系，我知道。
1: 所以其实我系中意去厨房煮嘢噶。
0: 我系非常之 enjoy 啲。
1: 我仲要系特别中意咧做砧板嗰个位，即系前炒菜前准备工序，我系好 enjoy 啊，好中意将啲嘢咧由一嚿变成一粒粒或者一堆堆，然后摆好晒之后，哇，好整齐。然后切嘅时候就好似人哋嗰啲酒楼咁咧，已经切好晒就掉落去炒嗰下。咁咧，我老公同我分工好好嘅，我老公啊中意炒嗰一下，系啦，我咧就中意切嗰一下。然后洗咧，大家都唔中意就交俾洗碗机啦。
0: 嗱，咁反正呢一把刀咧，佢首先咧要同大家讲咧，佢系用呢一个嘅高碳钢锻造而成嘅，咁平均咗呢一个锋利度同埋耐用度，咁日常咧以嚟切肉啦、切菜啦，用足一年咧，佢都唔会变，
1: 唔会飞口，
0: 即系唔会钝啊。
1: 我哋叫钝啊，系啊。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刀锋系经过20度嘅人工嘅精细开刃，好薄个刀口，切肉片咧，哇，可以切得好薄。
1: 哦，
0: 呢一样嘢系
1: 话唔定可以整顺德鱼生添啊！
0: 顺德鱼生
1: 再薄啲系咪？
0: 就我梗系可以再薄好多
1: 哦，
0: 可以再薄好多，你可以要嚟片到咧透明咁样都得嘅。
1: 哇，好犀利啊！
0: 咁另外咧就系佢系用一体化嘅呢一个成片嘅钢咧去锻打而成啦，咁再加埋咧就系刀片同埋个手柄咧
1: 系连体嘅，
0: 冇任何嘅焊接嘅裂缝嘅，就唔会容易咧去藏一啲嘅污糟嘢，同埋去滋生细菌，同埋咧洗亦都系好干净。咁再加埋咧佢本身总重量大概280克左右，咁啊因为佢而家系二代嘅产品咧，
1: 我同你讲280克等于半部苹果手机咁轻，
0: 系。所以其实相当之轻，再加埋咧，佢本身佢有一个黄金嘅一个即系叫配重系统咧，就是、1.5:1，
1: 好使力，
0: 好使力。即系你斜落去呢一下嘅时候咧，其实系相当之舒服嘅。所以咧，我一
1: 使用死之刀啊，
0: 系真系你翻到去之后，我一用我要嚟切牛肉，要嚟切呢个猪肉，非常之好用。嗰下一落去嘅时候，一啲心理负担都冇，会唔会棘住咧咁样？一啲都唔会有，
1: 哎呀，仲要系原木手柄啊！
0: 系，冇错，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都相当之唔错。如果大家啊，即系屋企咁啊，都好似用咗一段时间，又或者吓、啊，即系
1: 我建议，如果你系新手入厨房嘅，你一定要揾一把啱自己嘅，用人哋嘅或者用人哋用开嘅，可能唔系好爽手。
0: 系，
1: 所以各位除咗换新之外咧，其实。你仲可以自己揾自己嘅擅长嘅利器啊，
0: 系，冇错，
1: 令到自己餐饭煮得好食啲，
0: 冇错。咁咧就原价咧就系99嘅，咁而家咧我哋嘅活动咧就系68嘅啫，
1: 仲要送有嘢送喎、
0: 啊，有嘢送啊，佢会送多一把嘅呢一个水果刀。
1: 啊，水果刀咧就成日都损耗嘅，我同你讲，我屋企就系啦，所以咧有新嘅水果刀，大家都唔会有意见啊，真系一定会。
0: 冇错吓，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去进行呢一个嘅购买啦。咁又或者咧都可以上翻去微信咧，就去呢一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嚟江湖好货专区咧。
1: 仲有7天无理由啊！
0: 7天无理由，你自己试过先啦。
1: 系啊，
0: 试一试，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有一个好嘅、好使、好用嘅呢一个工具咧，一用起上嚟嘅时候，你成餐饭你唔会觉得系煎熬，你会觉得系一种享受。
1: 因为冇人理解，原来你喺个砧板前面留咁耐系为乜？原来把刀唔好用啊！
0: 系啊，真嚟噶啊 ！OK， 好呢、這个时间我哋睇睇先。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九二四路放，
0: 好，望望出边。

0: 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喺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以及系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有缓慢啦。咁啊，桂华路创产对开双向咧，亦都系立罗当中。佛山大道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打紧列，绿景二路、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啊，稍为多车少少噶。灰旗路嘅天虹商场对开双方向要等一个稍微长少少嘅红绿灯，咁啊，乐松大道家居中心段双方向咧，现时都系有缓慢。南海大道南海广场对开双向啦，仲有桂平西路华翠南路口亦都双向有阻滞。海柏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仲有喺桂丹路嘅富宏广场段往广州，有联和路段往丹造啊，之前有报过啦，咁啊呢边咧都仲系未缓解。咁禅西大道嘅罗村互通立交往机场大道咧，现时都要大家咧稍微得不得滞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报路房，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恭祝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啊六点钟翻嚟之后咧，大家可以继续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咁啊就会同大家咧今日去推荐我哋嚟自我哋呢个中华老字号啊，相思品牌咧一把相当之好用嘅呢一个
8: 厨房之友啊，
0: 厨房之友啊，轻量化嘅切刀。咁啊呢一把咧就专门系俾我哋咧切肉片啦，或者切菜用嘅。咁如果大家想去呢、這个斩骨啊，又或者系一把顶两把用嘅话咧，都可以睇睇喺我哋嘅呢一个嘅视频号嘅呢个购物袋入边啦，又或者上翻去微信去搜索小程序啊，放心好物嚟到江湖好货专区入边咧，都会见到相思呢个品牌嘅另外一啲嘅型号嘅刀具嘅。咁、今日咧我哋吓68。就可以攞买一把之余呢，
8: 仲要送水果刀。
0: 水果刀或者批皮嘅嗰把刀仔。
8: 削皮刀。
0: 係啦，批皮器。係啦、都可以㗎。
8: 嗰、那个刮啦。
0: 刮嗰个呢，嗰、那个要嚟咩嘢呢，即係
8: 有。刮。
0: 冇错啦，节瓜有时候青瓜都会刨嘅。咁同埋呢就。
8: 瓜。
0: 仲有白萝卜。白萝卜都要批。仲有。就系呢一个个树
8: 仔，苹果
0: 啊，苹果啊，苹果，我自己就中意揾水果刀嚟批嘅，系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就好多，
8: 好多，
0: 系啊，唔数啦，
8: 反正
0: 太多啦，
8: 你好多只瓜都要噶啦，包括丝瓜啊，咩瓜都要噶啦，
0: 系啊，圣瓜
8: 啊，圣瓜，
0: 圣瓜，
8: 圣瓜，
0: 等等啊，呢啲或者系呢一个冬瓜唔批得。 冬瓜是要用这个切刀去切的。
8: 啊，
0: 冬瓜皮太厚。
8: 我老爷奶奶说冬瓜皮最有益的。我们通常是连埋冬瓜皮一起煲，最多吃的时候将它咬出来的。
0: 哦，算了，咁我就一般啫。好啦，咁呢就讲完呢啲之后，
8: 到我哋今日嘅心理测验啦，题目啦，嗱，好当然啦，如果你喺睇我哋佛山街 P P 咧，花生板块就揾到我哋条心理测验已经置顶咗啦。但如果你入一节目，我哋嘅节目间咁耐都未听到题目嘅话咧，而家你就可以听啦，因为好简单。
0: 系，
8: 以下咧就有九个数字。
0: 系，
8: 系啦，我只可以用九个嚟形容啦。
0: 系，
8: 然后你听到
0: 九组数字，
8: 又或者你见到嘅第一眼，
0: 系
8: 边个会吸引你？
0: 啊，
8: 你就好想拣佢，或者你好中意佢就得啦。
0: 系，
8: 即系你就唔使话咩原因嘅，总之就系、是你见到呢组数字，呢个比较啱眼缘，或者我觉得呢、這个几得意咁，咁就得啦、嗯。因为咧，佢唔系一到十，亦都唔系一到一百嘅，佢系以下呢九组数字，你凭直觉单选就得啦、
0: 嗯。
8: 分别有十又四分之三。
0: 嗯，十又四分之三咧，其实呢一个就系、
8: 是、哈利波特
0: 嗰个
8: 站台
0: 月台系啦，十又四分之三月台系啦。咁啊，然之后咧，第二个数字。
8: 就是负888。
0: 负888。
8: 嗯。
0: 点解唔系正888呢？嗱，有计即系有咩嘅，有
8: 系啦，啱啱就会话俾你知啦。总之系负嘅888。
0: 系，冇错。
8: 然后第三个数字系零。
0: 系 ,OK。
8: 系啦，零。
0: 零。
8: 第四个数字系3A。
0: 3A。这个开始的时候我霎时之间是
8: 反应到。有些电梯是经常有这个数字的。
0: 哦是哦。
8: 嗯。
0: 你这么讲我就即刻就醒起啦，是啦。通常这些这样带。
8: 3A。
0: 啊 ,3A 啊、嗯、那些。
8: 然后下一个数字是 9.99。
0: 9.99。
8: 经常在商场大大的广告牌搭出来的那些就是。
0: 9.99。
8: 是啦 ,9.99。
0: 是。
8: 那然后第四不知道第几个数字啦。那接下来的数字就是666。
0: 666。
8: 再下一个数字呢就是一。是啦 ,number one。
0: 就是一。
8: 嗯。是啦，接下来呢是50%。
0: 50%。
8: 是啦，你记住不是 0.5, 是50%。
0: 一定要是用这个表
8: 达。百分号。
0: 方式。
8: 50%。然后下一个第八个数字是派。
0: 是。
8: 是啦，其实它是个派的，但我不知道大家，我怕大家不知道派是什么，特登在后面附加了是。
0: 3.14159265355。啊，嗰啲啊，
8: 后边好长噶，
0: 一寸嘅，
8: 系啦，叫做无限不循环，
0: 冇错啦。哇，呢个称呼真系，我一路都觉得呢个称呼好有型嘅，无限不循环，
8: 好型真系好型。
0: 好，而最后一个第九个，
8: 22.22，
0: 冇错啦。
8: 啊，大家可能会觉得点解系呢组数字咧？咁冇得解嘅，因为咧，我一间就会话俾你知，今日嘅心理测验嘅答案咧，其实亦都系同你嘅潜意识有关。咁而且今日嘅玩法好特别嘅，所有心理测验我唔系为咗测而测嘅，我都系希望可以俾你，无论系职场啦、情感啦、亲子啦，总之系个人成长方面更多嘅一啲提示同建议，令到你更懂自己，亦都更懂别人。
0: 系 OK 啦，喺度咧就要先同大家咧就更正翻一样嘢先，好非常之严肃地更正啦。如果第一组嘅数字如果吓佢系同哈利波特有关嘅话咧。应该是
8: 9又4分之3。
0: 9又4分
8: 之3。是9又4分之3。我大家读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应该是9又4分之3。
0: 是9又4分之3。
8: 是啦。
0: 是啦，没错。咁所以呢就是。
8: 应该是9又4分之3。
0: 没错。咁所以呢而家我哋更正返我哋第一个选项是9又4分之3。
8: 是啦。
0: 是啦。即是攞哈利波特的那个。
8: 是啦，就是墙上那个。嗯。
0: 是 ,OK, 好得啦。咁就跟住落嚟呢就其他嗰啲选项。所以呢我希望下我哋呢一个即叫做写错咗，唔会令到大家影响咗嗰个选择吓、
8: 嗯。
0: 如果
8: 但系都有人选嘅，
0: 有人选，有人选。
8: 如果你系当然无论系九又四分之三同十又四分之三，其实喺潜意识上嘅意思都系差唔多啦。
0: 因为
8: 一阵间你一听就知道啦，因为佢本身嘅数字嘅构成。
0: 系，
8: 即系佢个形态啊！你见到我有百分号，
0: 系
8: 有负数，
0: 有四分之三，
8: 系有四分之几，所以系有寓意嘅。
0: 系。嗯是，其实呢我之前呢我有諗过㗎，即係点解冇啲咩 sign 啊 cosine 啊 tangent cotangent 嗰啲呢
8: 我怕我读错啊。
0: 以前一听到呢啲我就会好头痛㗎，而家一样。系嗰啲咁样嘅唔同嘅呢一种叫三个函数嘛。
8: 咁其实呢嗱，好似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啊，唔系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咪树嘅。
0: 系。
8: 系啦，咁然后咧就我哋内测群入边咧，仲有我哋啲朋友抄翻2025年5月份我嘅一条心理测验，然后嚟揾翻我，同我俾翻啲回馈。嗰条心理测验就系、
0: 哦，记得啦，
8: 系啦，嗰条就系话喺个一个孤岛入边，然后咧有以下嘅九样嘢，你会觉得你系攞乜嘢嘅咧？分别有咩黄色铅笔啦，
0: 望远镜啊，
8: 急救包啊，开山刀啊，
0: 系啊，
8: 同埋
0: 瑞士军刀啊嗰类啊嘛。
8: 咁咧，嗰条心理测验其实嗰次都好多回馈，包括嗰阵时阿敏总仲喺度做紧节目嘅时候，咁而家大家就会知道。咁然后我哋内测群嘅小伙伴攞翻嚟问，就系话，我哋公司新招咗两个人，系啦，例如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当然我都讲啦，心理测验有局限，但系之所以佢话点解我会攞翻出嚟问丽华老师，系因为咧，嗰陣時我同同事一齊玩，有兩個同事，有人揀呢個，有人揀呢、這個、然後麗華老師你講得好準啦，其中有一個同事呢已經離咗職啦。
0: 哦，
8: 係啦，有一個同事呢真係好有愛心㗎，然後就好似你話齋，所有公司嗰啲雜務啊囉嗦嘢啦，哎呀佢都非常之願意付出同奉獻，所以佢就攞返呢條心理測驗。所以我會相信一條好嘅心理測驗，作為一個設計者嚟講，佢一定係可以令到我哋更懂自己，更懂他人，所以我今日呢条心理测验系源于咧，其实心理学上边关于一啲数字嘅心理测验，其实都会好有意思嘅。
0: OK， 好啦，咁咧就我哋要准备开始讲噶啦。咁但系咧就而家咧见到咧有两个数字咧就尤其咧就系
8: 多人拣
0: 怼穿墙嘅。
8: 嗯，
0: 系啦，咁其他嗰啲咧就即系小猫几只咁样样啦。
8: 系
0: 啦，都唔算好多。咁而家咧我哋开始从边个开始？
8: 第一个开始讲。
0: 第一讲吓。九又四分三啊，或者十又四分三都差唔多啦。
8: 先讲一讲今日条心理测验测乜？第一咧就系讲呢条心理测验讲，其实你近期渴望成功，但系又一直取唔到成绩，点解呢？
0: 我即系瓶颈，
8: 嗯，
0: 可唔可以咁讲啊？
8: 系啦，职业瓶颈或者你嘅生活瓶颈，总之就系一啲突破唔到嘅嘢，即系你你想改变，因为呢段时间嚟话，老师都接咗好多个案咨询，就系话，哎呀，我知道我要变好啊，我要变啊，但系一路变唔到，又或者我做紧一样嘢，我好努力啊，但系点解我一路都做唔好，做唔到？
0: 系
8: 啦，咁所以咧，今日呢条心理测验就系话，你只要拣一个选项话俾我知，我就可以，你乜都唔使讲，我就知道你近期因为啲乜嘢，而烦恼紧，同时你差啲乜嘢可以达到成功，仲可以俾个 tips 你。如果你想成功，有啲乜嘢小妙招可以帮到你噶？
0: OK， 好，咁咧就希望
8: 我先从第一个开始。
0: 第一个开始，好。
8: 咁无论系我哋内测群定系我哋佛山家。嗰、那个投票都有人揀、当然之前我有少少误差是九，是应该是九又四分之三下。咁但是唔影响赛果嘅。
0: 係
8: 啦。点解呢？因为喺潜意识入面你揀九又四分之三呢，代表你渴望攞一样或者叫做成功去得到一样好难做得嘅嘢。例如一啲演唱会啊、火车啊，又或者好似例如老师准备要考试嘅呢段时间、我抢嗰个考场嗰个考学居然我抢唔到。
0: 吓、咁即係点啊，即係考试都要去抢名额嚟考。
8: 因为我要考嗰个系公共英文等级考试。
0: 哦。
8: 係啊，好多大学生同我一齐抢。
0: 係咪
8: 係啦。咁所以好难抢，抢唔到。所以你会发现呢，除咗借助魔法达到目标之外呢，即係你自身嘅努力有时系唔够㗎。唔系我努力蹲点就可以抢到㗎。係啦。所以呢原来差少少运气加持。所以呢如果你揀呢个选项代表嘅话呢，呢段时间成功唔到呢，唔系你唔够努力，亦都唔系你嘅方向错，系你差少少运啊。所以喺激烈嘅竞争入面你就好难脱颖而出啦，实现唔到你想要嘅嘢啦，例如你抢唔到票啦、你就唔系真系靠你嘅努力啦。咁俾一个 tips 你就系话，如果你真系想啊实现呢样嘢啊，你真系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嘅时候咧，我建议大家要将你想要做嘅嘢广而告之，等更多人出谋划策或者帮你，就好似抢票咁，多啲人帮你抢票，系咪可能抢到啊？又或者你想要嘅一样嘢，其实唔一定佢帮你抢嘅，原来有阵时你想要嘅嘢，可能系人哋唔想要嘅嘢。所以你要分享出去嘅时候，人哋咁啱唔想要或者多出嚟嘅嘢，就系、是、你想要嘅嘢。你唔知噶，我试过抢过一张好难抢嘅演唱会嘅票，原来有人唔得闲去。 所以当我在朋友圈发了之后，他说哎呀啱好我不想去，我转给你啦。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玄妙的。你想要的那一些运气，原来你都是要告诉人知，向个天啊发个信号，他才会给你的。
9: Okay.
8: 所以这条如果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想达到的成功不是你努力不够，你差点运。
9: 咁 Jamie 呢就話哎呀我都係揀第一個啦，感覺呢讀起身都幾過癮啦，所以揀佢啦。但不過我冇諗起哈利波特喎，但我又好鍾意好哈利波特喎。
8: 因為你已經潛意識入咗啦嘛。
9: 係四分三四分三。
8: 四分三啦嘛。
9: 係啦好啦。咁所以呢就係都希望呢就選擇呢一個嘅選項嘅朋友呢，即係都聽一下我哋阿麗華老師嘅呢一種嘅即係建議啦。即係困难是会有的，但是即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的即是自己身边的人呢
8: 调动起身，资源用起身。
9: 是资源用起身。有时候我都成日都讲的呢，就你要做到100分是吧，你可以自己做90分再借10分。你亦都可以100分自己做晒，你亦都可以自己做20分跟住叫其他人帮你做80分。都系技巧嚟嘅啫嘛。
8: 数
9: 系咁计㗎嘛。
8: 係
9: 咪你最终你系获得100分嘅呢个结果是吧，怎样行呢其实是可以自己去控制一下、可以使用一下咁样嘅唔同嘅方法咁样呢。好咁就咗好多朋友呢就係都有同我哋去分享啦吓佢自己嘅呢一个选项啊。咁反正呢大家都可以上返嚟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边呢去进行选择。我哋而家睇一睇先。
3: 小小创业家严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0: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搵伟普新能源。
1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3: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1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1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5: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6: 名镇里面
15: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关注啊！可以上翻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睇我哋直播啦。咁同埋咧，今日咧会同大家推荐一啲嘅即系厨房好物啊！
8: 好嘢啊！
9: 好嘢，真系我自己用过之后咧，都觉得相当之舒心，系啦，即系又令到我咧以后咧就即系又多咗好多，即系叫做想煮嘅嘢啊，咁样都可以继续去突破自己嘅厨艺。
8: 好犀利，突破厨
9: 艺系啊！但系咧就有朋友话。范总啊，你唔系忘记咗你自己啊，即系叫退休之后唔想再煮饭嘅呢一个嘅初心啊嘛，咁样，所以我先想话将呢一个嘅
8: 传承，
9: 系啊，呢一个技艺去传承啊，教识我嘅小朋友，等佢煮啊嘛，系。
8: 坦白讲，即系我觉得炸到溶到喺厨房嘅话咧，原来我以前有个误区，我觉得哎呀咁危险，啲细路仔唔好学啦，或者唔好搞住啦，唔知几多岁先得系咪？但系我细路仔个幼儿园啊，三岁已经教佢揸刀啦。
9: 系啊，
8: 当然最开始揸嘅系塑料刀。
9: 嗯，
8: 系啦，但系我会发。

0: 发现我仔而家好鍾意入厨房，係呀，佢会觉得哎呀，即係自己可以用工具嚟将呢啲嘢切好，然后睇住妈咪呀，睇住嫲嫲将佢煮成菜嘅时候，哇，嗰种满足感。
1: 嗯
0: 啊，所以原来唔单止我哋成年人可以炸刀，如果你真係想小朋友入厨房嘅话，其实教佢合理咁用刀，同埋有一把好用嘅刀真係好重要。
1: 係呀，咁对于男士嚟讲嘅话呢，即係我起码我自己啦，有两种嘅视频呢我都经常睇嘅。一个咧就系、断刀大赛，
0: 啊、
1: 我好中意睇，男人胆足大嚟噶，断刀大赛。
0: 我知道有呢个综艺啊，系
1: 啊系 啊，外国噶嘛。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去做磨刀嘅，系啦，即系磨完即系一把好钝嘅刀，俾佢磨完之后，跟住咧就点样样去即系切水果啊？
0: 咁解压嘅你啲视频都
1: 好正。好啦，嗱咁我哋咧就睇翻我哋今日嘅心理测试先啦。系啦，咁咧就九个数字，咁啊俾大家睇第一眼之后，你觉得？你会揀边一个或者你
0: 中意
1: 边
0: 个就得啦，
1: 边一个数字咧？
0: 最啱眼缘嘅，咁你就将佢写喺我哋嘅评论区，又或者喺佛山街，你直接点投票就得啦。
1: 系，冇错。咁小白菜咧就话我揀负数，
0: 得一
1: 个
0: 啫，负八百八十八啦，
1: 负八百八
0: 就系我哋接落嚟要讲嘅答案啦。
1: 系啦，系赚咗88蚊。
0: 系啦，今日条心理测验就系话你潜意识入边嘅话咧，你渴望啲乜嘢，同埋你距离成功究竟差啲乜？你话老师可以俾少少桥俾你，咁其实喺上节目之前咧，无论喺我哋内测群定系我线下今日我见嘅朋友咧，用呢个心理测验，我俾咗啲提示俾佢，大家嘅反馈都好好，所以睇下，你有冇咩困惑啊，或者听到呢个心理测验有啲乜嘢思考嘅空间啦、啊。咁如果拣负888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人拣嘅，但系唔多，百分比可能都唔够。都仲系个位数，但系代表啲乜嘢呢？原来揀888嘅你喺潜意识入面咧，你好想摆脱而家嘅困境，同埋而家嘅负面情绪，你觉得哎呀，即系陷入咗低谷啊，绝对系你人生嘅低谷，或者你事业一啲好重要嘅困境，所以你近期好想成功咁样突破呢样嘢，咁例如喺债务啊，即系你可能。有各种债啦，或者有啲人情要还啊，咁样你想结束呢段令你痛苦不堪嘅关系，包括关系咩嘅关系呢？例如哎呀，你喺个公司啊，同啲同事内斗啊，或者即系总之就系唔好嘅一啲经历啦，又或者甚至系情侣关系入边互相伤害啊，你好想结束呢样嘢，内心渴望迅速咁扭转局面，所以咧你就想摆脱呢个具有强烈负面意义嘅数字啦，但系咧佢又入咗你个脑髓。所以你第一眼凡系嗱，唔一定系负八百八十八嘅，凡系你见到呢堆数字，你想拣负数嗰一个，就系、是、你想结束一种好压抑你嘅旧状态，你想迎嚟新嘅改变同成功。同时呢、這个数字寓意住你其实以前系取得过成功嘅，即系无论系事业上啊、工作上啊，你以前系有好多经验可以令你突破成功嘅。但是你原来的方法已经帮不到而家的时代或者而家的工作环境。所以丽华老师就会教你了怎样突破。就第一样东西，将以前成功的那一套全部忘记。记不记得我们武功秘笈入面武学入面最劲的一招就是。
1: 啊、欲练成功欲练。
0: 不是这个是你要忘记所有秘笈。
1: 哦哦 okay,
0: 是啦是你要用全新的方法又或者用适合时代的打法去重新去面对。如果你是做业务的或者你是做老板的以前讲到底就是以前那套已经不 work 了。你要重新去学习去学得习得又或者去研发一套新的东西出来才可以突破你这个困境重新找到成功的感觉。
1: 所以呢就是这个即是有一点从零开始、
0: 又不同
1: 有点不一样
0: 是啦他不是从零开始你从零开始就是你现在是平地嘛他现在这个状况
1: 是一个低谷
0: 是一个低谷
1: 哦，
0: 系啦，所以如果你想突破呢个低谷，重新即系爬翻上嚟嘅话咧，你就唔可以用旧方法啦。
1: OK， 好嗱，咁啊呢一个咧就系负数，咁诶即系拣呢一个嘅朋友咧，就即系有少少呢个负面情绪啦吓。反正咧都希望咧你可以尽快抽身。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好多都几多朋友拣零，阿基就话零啦，因为无中生有啊咁样样啊，系咁啊就睇下呢个。零呢一个嘅选项当中，
0: 选项多唔多人拣咧？
1: 睇下先，
0: 睇下投票先。
1: 零嘅话，
0: 都唔多，
1: 唔算多，
0: 都唔够负数多。
1: 系啦，
0: 系负数仲多啲。
1: 系，系啦，咁啊零，选择零嘅朋友。 大概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刚
0: 才范总其实讲了，一定是想从零开始的。那么好消息是，你其实现在是没有什么负面情况。

0: 粹嘅，但系你要重新放低过去嘅包袱，然后你好想喺某一方面，即系新嘅方面啊，你可能啱啱转工啦，又或者啱啱转行业啦，甚至啱啱初出茅庐啦，啊，所以你好多嘢你反而系冇经验嘅，我哋讲冇旧照片，咁你想从你想取得成功。啊，并且例如开展一段新的感情啦，从事一份新的职业啦，或者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即是你的潜意识已经话咗俾我知，你简零就是处于呢个状况啦。
1: 嗯，
0: 所以嘅话咧，你要想成功嘅话，第一你要将过去嘅清零，第二就是咧你要重新喺一个新嘅行业，一个新嘅技能，重新去拜师傅啦，学技能啦，由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啦。我哋经常讲零到一是最难嘅，
1: 系，
0: 所以咧。揀呢个选项嘅你，我会教你一条捷径，就是向取得成果嘅人去学习。最好嘅就是找一个老师，或者找一个向导，或者找一个导，一个叫做你嘅职场嘅教练，
1: 嗯，
0: 系啦，嚟帮助你。所以你要睇下身边，如果你喺个公司，你就睇下，边个值得你去学习尊敬嘅，你就跟住佢，学习佢，如果你系喺想学得一样新嘅技能咧，我建议你唔好自学。啊！你要找老师啊，报班啊，咁样咧，你会更快速咁样突破呢个零啊！只要从零到零点一，你就学你喺呢条路上边，你就可以行得好顺。
1: 嗯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睇睇路况。
2: 傍晚六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上位啦！
4: 924路况。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以及系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都仲系未缓解。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双向咧，仲有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有阻滞。东平大桥往禅城方向咧，呢一边都系麻麻地。桂南路大正小城对开以及系南桂东路口双方向啊，哇，现时咧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嘅。灰旗路岭南隧道双向有缓慢，佛尘大桥往岐茶方向呢边咧稍为系要等一等。南海大道丽亚苑路口双向，仲有桂平西路华翠南路口亦都系双向有阻滞。海柏路谢蝶大桥至到华南汽车城往广州嘅方向呢边摆紧车展啊！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去查路方、波路方嘅，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7: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7: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8: 大家好，我系盖明辉啊。
9: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8: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8: 多谢支持。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好，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到阴天嘅，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85%，最高95%。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同埋偏南气流影响啦，呢两日咧，我哋佛山依然系雷雨比较频繁嘅。大家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啦、雷雨大风同埋局部地区嘅龙卷以及系强对流天气，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以及系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地质灾害。现时咧，禅城、顺德三水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顺德三水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明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都系生效当中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吓，咁咧就啱先咧就系小白菜啊，哇准啊咁样样，我记得好似系拣负数啊嘛，小白菜。
13: 哎呀，所以佢应该要结束一种旧状态，进入一种新状态啦。
4: 系，冇错。
13: 系啊，
4: 咁啊都。 辛苦吓，咁、但系咧就挨过咗之后咧就系、是、晴天噶啦、希望在明天吓、好，咁我哋继续去拣下我哋嘅下一个，咁跟住咧就系到呢个好奇怪嘅就系、是、三 A
13: 啦，
4: 系啦，咁大家知道，
13: 我本来咧就会觉得会唔会冇人拣咧？当然我写一定系有意思咁写嘅，但我又惊冇人拣，但系原来系有人拣嘅，同零系差唔多噶、那个选择，
4: 系啦，咁啊三 A 嘅呢一个数字咧，佢又唔系啲咩三 A， 唔系 4A 公司啊，唔系 A 四子啊咁嗰啲，系啦，佢三 A 呢一个咧比较特别嗰样嘢咧，
13: 多人拣添，
4: 都比较多添，
13: 系、哦，
4: 系啊，三 A 啊嗱，咁啊，因为咧啱先咧黎老师轻轻讲咗下嗰个三 A 入边嘅含义吓，电梯入边三 A 即系其实咧就系四楼，咁、只不过咧佢系用咗呢一个三 A。
13: 当然除了用 3A 来代表4之外， 3A 呢是这么多个数字里面、另外即除了数字孭了个英文字母的。
4: 是啦，都相当之有意思。
13: 是啦，咁、代表着什么呢、今天的心理测验就是通过你揀的数字告诉你你潜意识有什么信息透露，同埋你距离成功究竟差什么东
4: 西的。是啦，那 3A 这么多人揀、
13: 3A 就代表原来你的潜意识里面呢你对特定的一些目标和计划有强烈的追求，好想在这些目标和计划上取得成功，但是在这些过程中你有强大的竞争者，你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选这个选项的你呢，第一你可能进行一些工作是需要投标的、第二呢就是原来呢你不是唯一的供应商、或者你不是客户唯一的选择、
4: 要竞标、
13: 甚至如果你是婚姻关系或者恋爱关系里面的话呢，你可能是人家的备胎，
4: 哎哟，
13: 是啦，你所以一路都是这种啊可有可无啊，又或者呢是非我哋叫非唯一性的选择，所以会令到你的内心好忐忑，又紧张、又有挑战欲，咁、当然你深知通过自己的努力同智慧嘅话呢，你好消息系原来你都習慣两手准备，你自己例如俾客户嘅话呢，你都唔止一套以上嘅解决方案嘅，你可能会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嘅解决方案以应对出现困难同埋竞争嘅时候㗎。揀呢个三 A 嘅人呢，佢習慣所有嘢呢都有两手准备，佢同其他选项唔同嘅一样嘢呢，佢就係话佢在自己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他习惯了很多东西都会好的又要想，即是有我们有最好的打算，同时都有最坏的打算，所以心理素质即是揀这个选项的心理素质都是强的、当然他都是渴望可以脱颖而出的、就好像一场艰难的竞赛里面，最终哪个冲向终点才是赢家一样、如果要俾即系三 A 嘅人俾一个叫做成功，你究竟差一啲乜嘢嘅话咧？其实就系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秒。哪怕我哋经常讲，好似又系嗰样嘢啦。例如话老师咪而家喺度抢紧号要考试嘅，原来呢个世界有一样嘢系执漏嘅。即系你唔好觉得哎呀，即系我哋有一句说话叫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坚持到底，话唔定中标嗰个咧，佢弃标。你就是第二个了。是啦，原来有阵时做备胎又或者做电棍不一定是没有出头日的。你要肯得坚守到最后一秒钟。就是这个揀这个选项，例如老师给你的成长的 tips
4: 了。其实呢现在我们即是叫有竞争先有进步。再加埋呢就是即是叫做我哋嘅资源就係咁多，係咪先。咁但係我哋点样去可以将呢个资源呢去攞到手嘅话呢，其实确实係真係会面对住好多嘅竞争，好多竞争对手啊。甚至乎你諗下就係、即係你哪怕你係一个开网约车嘅，你都要抢单啦，
13: 系咪先？
4: 系啦，所有嘢都系会喺我哋嘅呢一个社会当中系存在住一种嘅竞争嘅关系。系啦，咁所以呢就係、即係阿黎华老师嘅意见就系坚持，
13: 坚持，坚守，
4: 搏落去。
13: 系啦，因为拣呢个选项，佢真系有个有个优势或者有个好习惯。
4: 系，
13: 佢所有嘢都做两套，或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嘅解决方案。
4: 系，即系天无绝人之路，总可以有路行嘅。OK， 好，咁有朋友问二十二点二二讲未未啊？最后
13: 唔好意思，最后一个
4: 最后一个，大家系、稍微就等一等啦。
13: 嗯，
4: 好，咁跟住咧就要去到，哇！呢、這个都相当之多人拣喎，
13: 呢个系
4: 第二多人拣，
13: 第二多人拣。
4: 啊、
13: 第二多人揀
4: 9.99，
13: 我身边好多朋友 真系都会拣九点九九，包括我哋内测群有啲小朋友，我最记得小伙伴，我写一条心理测验嘅时候，我写得八个答案啫，咁、然后我撤回，我谂住我即刻撤嘅啦，已经应该冇人睇呢个题目啦，点知我一撤回就已经有人发咗个答案上去啦，当然我后来补充咗，就系、是、补充咗个二十二点二二啦，咁但系佢第一个拣嘅就系九点九九，
4: 系即系九点九九同二十二点二二有相似定系点样咧？
13: 系我未出完条题目，但系佢第一感觉即系佢。讲到底就我觉得佢未睇清条题目，佢就已经俾九点九九吸引咗啦。
4: 哦，
13: 系啦，
4: 唔怪得咁多人拣啦。咁究竟点解先得噶？
13: 代表住原来拣九点九九嘅你本身潜意识入面就有接近趋向于完美状态嘅深深向往。
4: 啊、
13: 即系你做所有嘢，你都哎呀想做到极致。
4: 系
13: 啦，哎呀，但系亦都话俾你知。即系你拣九点九九，亦都预示住近期你做好多事情咧，点乜都系要到埋门一脚，就系、是、唔成功。你觉得你已经做到极致噶啦，例如你做嘅方案已经无可挑剔啦，做咗几版啦，点解个客都仲唔拣咧？又或者你好似今日咁，我今日下昼见过我个朋友，佢系做地产房产销售嘅，佢话我已经推咗有两个客，哎呀！佢已经埋牙噶啦，倾到差唔多签名噶啦，就系签唔到。所以就系话，如果你拣九点九九嘅，预示住你近期去挑战一啲新嘅高度啊，或者新嘅一啲工作嘅突破嘅时候，点解总系
4: 差一口气
13: 就做唔到呢？咁其实就同个九点九九好似啦，系咪就差那么一等一点点就到咗十呢？所以你原来你嘅本身嘅潜意识就系不断想做到无限，趋近于完美，又或者咧不断咁样去想去攻克一个难关，但系咧又差啲啲。咁丽华老师俾翻一个提示你，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好多人做唔到嘅。但是一定要尝试的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你想成功，例如你想搞定这个客，又或你想突破谈定这个方案，你要做的一样东西就是将你之前做过的东西当没有做过。即例如我推这间屋给你，我想你买，但是个客一路都买不成的话，你要做的不是再介绍这个单位有几好，又或者叫个业主优惠一点来卖给个客，而是不要再推这层楼了，你要推另外一个单位。
4: 哦，算是另外一个、哦、
13: 因为你个客之所以落唔到码，唔系差嗰一两千蚊、一两万蚊，其实系原来呢一个单位或者呢一个方案冇足够打动佢。你要做一个真系佢无懈可击嘅，佢一见到一望到就觉得我好中意，我唔在乎多几万或者少几万嘅嘢、所以揀呢个选项嘅你就系要将你嘅嘢推倒重来。因为好多人做唔到嘅一样嘢，我已经做咗九点九九分啦，我就差个零点零一，点解唔俾我做埋佢呢？嗱，一个好常见嘅例子就系我哋咪成日加载啲网站。

0: 解到困惑。好多时候都系啊，点解就系争啲，点解就系唔得，点解就唔俾我？可能有啲朋友咧就系、是，既然系咁啦，咁我继续做落去啦，咪落去啦。
1: 其实你要刷新。
0: 哦 ，OK， 嗱，所以适时地放弃，其实系另外一个选择。嗱，当然系需要勇气嘅，我觉得。但系同时你做到呢样嘢咧，你系突破到自己嘅思维。
1: 首先呢条心理测验我都讲啦。不是代表永恒的、
0: 嗯、
1: 你今天揀九点九九可能听日不是，所以所有的心理测验只是代表你当下、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当下揀了九点九九，我会建议你推倒重来，刷新重新去入，但是不代表你所有东西都是
0: 是、
1: 嗯、
0: 即只是此时此刻这样、
1: 嗯
0: 啊、OK 好了，那就、有朋友说跟我想的一样啊，我真是完美主义的、哦、这样、
1: 嗯
0: 啊、是的。好，那跟住下来我就要讲下撩撩撩，哇！呢、這个系最多人拣
1: 嘅，呢个最多人拣噶，我觉得，绝对有百分之
0: 哇！呢、這个起
1: 码有百分之四十、
0: 三十啊，
1: 系啊，三
0: 十几咁样
1: 嘅，系啊。诶，点解呢一个数字咁吸引你咧、
0: 嗯？
1: 其实丽华老师设计心理测验，特登将多人拣嗰啲挤中间嘅，次次都系嘅、啊，有冇发现啊？
0: 好似系啊，
1: 系啊，
0: 咁啊，呢一个又系队专场啊，呢一个最多人拣，系咪因为我哋受到一啲所谓嘅叫做网络嘅影响？系嘛？诶，撩撩撩，厉害咁样样
1: 咧。固然之有呢个原因，亦都关我哋嘅潜意识入边咧，我哋渴望好运同顺利。
0: 哦，六六大顺。
1: 所以我哋会主动靠近呢啲吉祥嘅寓意吉祥嘅数字。
0: 系。
1: 所以咧，拣呢个六六六嘅，我哋咁多百分之三十几、四十哦，三十几。
0: 三十二。
1: 三十二嘅各位听众啊！啊！你而家系等运到啊，等紧好运啊，同埋你要渴望靠近好运。首先第一样嘢、
0: 嗯，
1: 我哋生活细节啊，分享丽华老师分享俾你，逢请必到。
0: 嗯，
1: 满月酒啊，结婚酒啊，新屋乔迁啊，人哋请你，再忙都好，人情再大风都好，一定要去。
0: 嗯，
1: 因为你要同一啲好运沾边，
0: 嗯，
1: 你自然就会带来好运。系，咁亦都代表住你好想自己嘅付出啊，
0: 嗯、
1: 即系工作啊，或者对家庭嘅付出得到认可。讲到底就是你想俾人赞、
0: 哦，
1: 只要是揀呢个选项嘅你，你都想俾人赞，同埋你渴望紧俾人欣赏同看见。
0: 哦，
1: 例如你喺工作任务上表现出色，你想同事同领导赞下你啦、
0: 嗯。
1: 又话你即或者你嘅创意同劳动成果，你得到咗广泛嘅认可，你希望咧就更多人睇到，你内心希望呢个吉祥嘅数字真系可以带俾你好运，助力你喺工作或者生活上咧顺利进行实现自己嘅价值，所以拣呢个选项嘅你咧，丽华老师又教你一招啦，主动求赞。
0: 嗯，
1: 即系例如我同阿范琪拍档嘅，咁、
0: 嗯、
1: 我出咗啲心理测验，例如呢期，我觉得自己出得好满意、
0: 嗯，
1: 我会主动同范琪讲，
0: 可唔可以帮我点个赞
1: 系嘛？系啊，帮我点个赞啊，又或者咧，哎呀，我今日出得系咪好好啫？
0: 好，
1: 系咪好多人好中意啫？
0: 系啊，
1: 系啦，包括两公婆又好，工作伙伴又好，有阵时主动求赞系你获得正能量嘅好紧要一样嘢。但系注意，如果你对面嗰个人哈哈下面，佢自己唔开心，嗯、你就唔好去碰壁啦。
0: 嗯，
1: 因为你唔会得到好结果，佢只会将佢内心嘅一啲负面情绪唔觉意转介咗俾你。
0: 嗯，
1: 所以原来求赞都有技巧嘅，就系睇上去开心、快乐同乐观嘅人，你就多啲同佢接近，然后咧你自然你想要嗰啲欣赏同认可咧，佢就会源源不断咁俾你啦。
0: 系阿 Gary 又话讲得啱啊，我真系等紧运到啊。同埋咧就系、是有位个 friend 咧就话系啊，我系希望啊，我个小朋友啊高考成绩系可以考到666分。高分嚟噶啦，666，好嘢嚟噶呢一个，系啦，咁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又系要唞一唞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仲有三个选项，应该系睇下先啦，
1: 四个，
0: 仲有四个，
1: 嗯，
0: 系啦，好，咁我哋揸紧时间。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

0: 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0: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
4: 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我哋仲有四个答案，我哋快快出咗啦。咁啊，跟住咧，
9: 首先多谢各位俾回馈我哋嘅，因为我出心理测验准唔准又好，或者大家想点解会选呢个选项？除咗投票，当然投票一定系基本动作吓。
8: 系，
9: 我都希望大家多啲喺留言区，无论系喺我哋嘅佛山家啦，定系我哋嘅视频号啦，都俾翻多啲回馈我，等我精进一下，同埋咧，我都想知道究竟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嘛？
8: 系，冇错。咁咧就朵朵花开就话我揀富八八八啦，咁样样啊，都系唔知点解啊，第一反应都系咁啊。钻石玻璃心啊，居里夫人话系啊，我就系争啲啲啊，9.99元啊咁啊 ，Candy 猪猪话准啊，我都系9.99元啊，我一路都系完美主义嚟噶，咁好多都系666啊咁样。
9: 啊，车牌六六六，
8: 车牌六六，哇呢啲车牌都唔平噶嘛，系啊，你就咁拣到嘅话，咁都好叻啊。啊，咁跟住咧就我哋讲下一，乜有啲朋友拣咧一咧就话，因为一咧就系即系叫第一位，第一名，第一位咁样样。即系嗰种感觉都系会几好咁样样啦，系啊，话拣一咧就系万物归一，先有一。
9: 咁啊系，我哋经常讲，如果冇咗健康，
8: 系
9: 啊，健康就好似系所有数字前面嗰个一咁，冇咗健康嘅话，后边嘅一个零都系冇嘢嘅。
8: 系啊，一即是全，全即是一咁样。
9: 系啦，所以咧，你有冇发现啊？其实拣每个人拣每个数字啊，佢都会有佢自己嘅解读噶。
8: 系，
9: 当然我哋今日解读嘅唔系面嘅意思。更多是潜意识同埋话俾你知你可以做啲乜嘢令到你事半功倍啊，又或者离成功再近一啲啊，或者突破你自己而家嘅工作或者生活瓶颈啦。咁而家讲到一啦。一呢就係话原来潜意识入面你肯定係渴望第一啦。又或者某啲方面其实你想领先。呢个领先嘅话例如话事权。喺个屋企一个屋企入面你想大家听我讲喺一个公司入面嘅话我想更多嘅话语权。又或者喺一个工作上面嘅话呢我想 取得更多嘅突破同成绩。包括呢学生想喺竞赛入面攞第一啦。体育赛事系咪大家而家都争緊嗰隻大力神杯呢
8: 系
9: 得一隻咋嘛个个都系想争第一咋嘛。所以大家都系想靠自己嘅实力啊同埋努力脱颖而出成为众人嘅焦点。系啦学立鸡群。所以内心有强烈嘅竞争意识同追求卓越嘅决心，所以你就会揀一啦。一系咁独一无二嘅，渴望喺自己嘅领域度耀眼啦，又或者取得成功啦，同埋满足感啦。咁如果你系揀一嘅话咧，首先丽华老师一定要强烈建议你想成功揀啱路。即系例如如果你喺一条
8: 好多人行嘅赛道当中嘅话呢人太多逼住。
9: 有啲人话哎呀咁红海我唔想揀啦我揀南海啦系咪问题系如果个南海真系南到连隻蝦毛都冇你点成功啊有阵时竞争唔代表你好难脱颖而出冇竞争者嘅赛道先系你驚嘅。
8: 系。
9: 即系有啲人呢例如老师自己都试过创业。 创业嘅时候，我会觉得哎呀，冇人做嘅嘢我去做啦。但系你要谂一样嘢，点解会冇人做呢？
8: 诶、哎，有一句说话好好解释啊，水至清则无鱼啊。
9: 系啦，所以拣一嘅各位人，原来咧有阵时竞争唔代表啊系唔好嘅、
8: 嗯，
9: 你要拣啱路。例如创业你又要揀啱路，事业你又要揀啱路，如果竞赛或者体育运动的话一定要揀啱自己的、嗯、如果不是你怎么努力都出不到成绩的，
8: 是没错、啊、所以就是希望揀一个朋友、啊、好好地选择一下自己的赛道、啊、去争一争，好了，接着就 50% 了、
9: 啊、50%
8: 一半一半、啊、刚刚
9: 大家知道 50% 即是二分一啦，而且我们不是经常有一句说话的 50-50 啦，
8: 是、
9: 哎、代表着原来你的潜意识呢一向都是喜欢平衡的人来的
8: 啊
9: 啊！唔好顾此失彼、
8: 嗯，
9: 大家都唔好得罪。同时好多时候咧，你都系处于诶唔站边、唔长头草嘅方向。咁、
8: 嗯、
9: 呢所谓嘅平衡咧，无论喺工作定生活嘅话咧，你系会努力去做好自己嘅职责同发展、嗯、啊，亦都会享受自己嘅生活嘅乐趣。但系过于平衡对于你嚟讲嘅话咧，其实你就系冇绝对优势啦。喺、
8: 嗯、
9: 工作上边，你冇。你冇你讲求工作生活平衡，又或者利益同埋好多嘢平衡嘅时候咧，你其实系冇奋斗嘅奔头。
8: 嗯，
9: 你根本唔知道自己，诶，我拼尽全力，我应该喺边度拼尽全力。
8: 嗯，
9: 所以潜意识入边你又有啲犹豫啦，左右摇摆啦，啊，唔知究竟点样分配精力同资源啦，同埋拣50%嘅人嘅你咧，通常系好冇，即系唔好讲好冇啦，缺乏一啲决策力。
8: 嗯，
9: 即系例如有人同你讲，哎呀，
8: 咁啊去边度食饭啦，冇所谓啊，咁嗰啲系嘛？
9: 经理，我攞两个方案或者有两个有两样嘢俾你拣嘅时候咧，你系好难拣得落手
8: 嘅，都纠结嘅呢啲朋友。
9: 系啊，你好惊拣错，
8: 系
9: 咁啊，然后你就冇呢个决断力，所以咧喺叫做管理岗上边嘅话咧，你就冇嗰种一锤定音，
8: 嗯、
9: 又或者冇嗰种最后盖章嗰种魄力啊、
8: 嗯。嗯，
9: 所以有阵时反而可能。唔系好服众，咁、
8: 嗯、
9: 所以我会建议喺成功啊，又或者喺叫做奋斗嘅路上咧，你要学识51:49。
8: 嗯，
9: 我唔系叫你一定要28、37、19。
8: 嗯，
9: 诶、原来有啲嘢咧，轻轻耷一边头，
8: 嗯，
9: 权重放落一边咧，有利于你管理啦，又或者有利于你嘅资源同权力嘅分配。
8: 嗯，
9: 系啦，所以揀50嘅你一定要学识51:49嘅故事。
8: 嗯，
9: 啊， okay. 所以有阵时其实亦都教你有阵时偏心少少系可以嘅。
8: 嗯 ，OK， 好啦，咁跟住咧都系一个都算系都有一定朋友揀嘅、
9: 啊，都多噶，
8: 系、啊、啦，就系、是、派啦，啊，3.14啦，啊，
9: 嗱、啊，有冇发现讲咗？7个答案，我哋两个都冇出声个声咧，
8: 冇出个声，
9: 点解咧？因为我哋都唔系前面嗰7个选项嘅。
8: 我系拣咗派，就系、是、我拣噶啦。
9: 系啦，有听众喺我哋嘅留言板话：，哎呀，我中意呢个派啊，深比较。叫做深奥莫测。咁啊范总同我分享啊咪前同我分享就係话我細个背呢个派好叻
8: 㗎。我背都20多位啦。
9: 我
8: 呢、這个。
9: 我从来都冇背过咁。我喺度諗背到代表啲乜呢
8: 冇啊冇嘢啊无聊咋嘛。当时就係上数学课嘅时候背嘅。
9: 啊咁当然我哋唔去深究点解佢要背或者唔背。
8: 啊、
9: 但係你咁多个选择入面你揀派、
8: 嗯、
9: 有啲咩提示俾你呢首先你对无限对持续同埋对未知嘅深入探索有浓厚嘅兴趣，
8: 嗯、
9: 你不嬲都好中意探索未知，好中意去挑战自己，
8: 嗯、
9: 啊，亦都代表啊，你亦对呢个世界好有好奇心，
8: 嗯、
9: 永无止境嘅追求探索，唔满足于表面嘅认知，你好想知道佢背后嘅含义，咁代表拣呢个选项嘅各位啊，拣派嘅人咧。有啲人好敷衍嘅答案话俾你知咧，其实你系唔满足嘅。
8: 嗯，
9: 你系好多嘢都要自己揾答案噶。
8: 嗯，
9: 所以咧，我会发现近期啊，范总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系成日都帮我哋揾呢啲祠堂啊、呢啲牌坊啊、呢啲村啊、呢啲姓背后嘅故事，系啦。所以拣派嘅你咧，系好中意揾到事物表面后即系。表面之外后面的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潜意识啊或者一些特别的嘢你先正会深深地记住这样嘢。
8: 嗯。
9: 啊那如果要成功啊咁啱啊范总佢有个愿景啦。当然
8: 嗰啲未讲得住。
9: 未讲得住。 但系我亦都提醒，如果近期你不断喺度探索，但系一路都落唔到墨啊，或者成功唔到嘅话咧，代表住你其实比完美主义更完美。
8: 嗯，
9: 呢啲系你发现唔到嘅，无限不循环啊。
8: 嗯，
9: 代表住乜嘢咧？原来你嘅隐性或者你好多嘢做唔到，你忽略咗原来自己有完美主义嘅一面。
8: 嗯，
9: 好多人觉得。我又唔系 9.99， 我点会完美呢？ 3.14 好 K， 好古怪啊，系咪？好撩楞啊，系咪？原来揀呢个派代表住你内心有你觉察唔到嘅完美主义。好多嘢你一路都系唔起步或者做唔好，系因为你想做得更好，唔到嗰个资源配备好，又或者唔到嗰个所谓嘅最佳节点，你一路都唔肯做或者一路都做唔好。咁如果想突破嘅话呢，丽华老师会教你一样嘢。唔好咁完美，如果想做成一样嘢有100个要素，我建议你只要有4个要素，即自己分析一下，有4个要素达到咗，你就去做啦，唔好等，呢个选项就係话你唔好等最佳时机，你行就係方法，行你就有路，就係呢个选项俾到即係呢个答案，我希望各位揀派嘅人你一定要有呢个感受。
8: 嗯 ，OK， 喂，仲有最后一个喎，系啊，龙少等紧啦。
9: 哦，系啊，唔好意思，
8: 最后啊，
9: 最后一个嘅话咧，
8: 22.22
9: 嘅话咧，系一个循环。
8: 系，
9: 佢系一个循环，同埋二本身就代表住二，所以就话你拣呢个选项嘅你咧，渴望万物有逻辑性，最好就系唔好有无常，同埋。意外出现，你好怕意外出现，所以好多时候嘅话呢，你会被固有嘅思维，我哋叫范式思维困住咗，所以如果要突破嘅话，你要接受无常，无常同埋你要接受所有嘢意外惊喜，佢可能唔系意外惊吓，可能系惊喜，你只要接受，你就可以突破啦。
8: 嗯 ，OK， 好，咁咧就今日咧，我哋都时间好紧迫吓，但系都同大家去解释清楚啦。咁希望咧，大家如果想睇翻或者听翻我哋嘅一啲嘅各个选项嘅解释嘅话咧，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叔公嘅视频号，我会生成呢一个嘅回顾
9: 回
8: 听吓。我哋下期再见，拜
9: 拜。
10: 晚上7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2: 喂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2: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1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4: 吓、啊，原来咁嘅咩？
1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16: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100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以及系江湾南街三层嘅双方向啦，桂华路创产对开嘅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三龙湾大道佛尘路口往湾华，轻工路啊电力大厦往人民路，普军北路普军新城往市东路，佛平路南约市场对开往南海大道，朗沙大桥往大沥，海柏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桂丹路炉塘新村路段往广州，都唔多点档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翻山板、翻茶路坊同埋北路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粵劇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7: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应征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么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谢霆锋嘅不要说谎，欢迎大家今日收睇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湾区龙伯万微信直播间，以及系佛山街 APP 同我哋实时互动。

友问啊，喂，点解日日着马甲嘅？哇，睇嚟都真系冇听节目啊！呢啲朋友啊，算啦，我哋不多作解释啊。

因为我哋而家做緊一样行为艺术吓。呢个行为艺术咧，我哋寻晚嘅节目已经讲到噶啦。咁啊，以后你慢慢睇啦，明嘅就明咯。系啊，系啊，啊咁啊，一路都会持续嘅。阿禅城 Kimmy 咧就话龙少啊，晚上好啊，大家撑场啊。今日凌晨世界杯迎嚟咗一场关注度非常之高嘅淘汰赛，就系由阿 C 罗领衔嘅葡萄牙队。阿马领军嘅西班牙，双牙对决啊！万众瞩目，最终西班牙下半场保时阶段绝杀1-0战胜葡萄牙。C 罗最后一届世界杯就此结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自我们逝去的青春，话呢句话咁熟嘅吓，即系冇人永远18岁，但系永远有18岁嘅少女系嘛？喂喂喂，佢话今晚咧点刘德华嘅呢个 Everyone is number one。因为每一位球员都是球迷心中的永远第一位啊。

啊 ，Jason 小健话龙少万岁，今日又绿啦，又跌啦，俾你讲啱咗。有时生活过得去，身上就要带点绿，点周董嘅晴天啊？几时还我太阳啊？日日落雨，事故都多啲啊，睇见都烦人啊！将首歌送俾园长叶树阿朱、紫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村长花花以及龙朗，愿你哋日日都晴天啊！钻石玻璃心话坦白们今晚听唔听到啊？我哋歌库未收录啊！转紧出嚟，周杰伦《晴天》。

湾区龙伯马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又绿江南岸啊！啊，你哋而家我都发觉系咯，即系炒股嘅朋友好劲抽嘅。上知天文又下知地理系嘛？而家你哋啊，诗都识吟啦啊，好诗好诗啊 ，OK。有啲朋友哦，又带我去食泰国菜添。

跟住阿朋友话：，你呢个马甲同今日嘅行情比起身都未够绿啊！点啊，使唔使又戴埋顶帽啊？阿头绿到脚系嘛？零数一碌一碌啊，一碌一碌嘅朋友，佢话我选咗溜溜溜啊，老公啊选咗$9.99。咩啊？卖乜嘢啊？究竟啊？浅笑安然话：小暑至，盛夏始，又迎嚟小暑节气啦。点梁咏琪某年仲夏或者黎明嘅火舞艳阳，送俾我嘅四位挚友啊，以及龙少，仲有认识嘅所有车友收听。龙叔放开对波，呢鞋话：我想问一下，牛啊食草嘅绿色啊，熊啊食肉嘅红色，点解股市用牛啊代表升，熊啊代表跌咧？大 A 牛又点能够又？但系嗰啲牛点救嗰啲熊打啊？问嚟翻手点解？

听到嘅吕珊版本嘅《雨丝情愁》。含苦人生点不要雪芳，雪芳爱人或者暗里着迷不要雪芳啊，郑柠檬已经跑出去啦。唱歌嘅意思快乐起步话，大家撑场周二啦。Q 弹唔得闲上嚟啊 ，Q 弹固定时间系周三周四 ，OK。

好多系嘛？哎呀，夏天啊，好多次歌名啊，《雨丝情愁》，原唱系谭咏麟嘅，呢首系翻唱嘅吓，系吕珊嘅翻唱作品啊。刘时凌鱼罐头汤，咦喺重庆嗰边发过嚟，佢话好耐冇点歌啦，今日六号短假开始，我今日闪现重庆啊！今日试咗当地老字号，哎呀，感觉唔系好值咯，三个餸加饭餐具加起身一共系147蚊啊！想点齐信嘅今天等我来送俾39547嗰啲群友啊！重庆话我唔系好识讲添啊，嗰啲咩巴士对吧？巴士。我哋有位普通话嘅女同事，好像就是重庆的妹子哦。

听到佢刘德华 ，Everyone is number one。阿荣荣话周二愉快，江湖一姐话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阿切。

0: 唉，即系难得俾大家系咁留意或者关注住啊。咁啊，至于呢个点解，我哋留待下一 part 啊，即系当开记者招待会咁样同你哋讲啦。
1: 晚上7:30。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拆新路况，回望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归华路南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海北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桂丹路富宏广场段往广州，广珠公路伦教段往北滘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平胜大桥往北滘有啰嗦，广佛高速雅寓立交往广州唔靓仔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5: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7: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5: 多谢支持。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6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85%至95%。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4: 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你哋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系佛山街 APP 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咁啊，微信视频直播间咧有朋友话想点郭富城嘅呢个跳舞，不过咧听讲要俾钱先可以一齐跳吓，俾钱先一齐跳，你去啲咩场所啊？跳啲咩咁特别嘅舞啊？跟住咧有朋友话点换到千般恨，点俾喺桂城嘅花花收听，佛山街上面亦说点听风的歌，何小友的最爱点龙卷风啊！转紧出嚟，黎明无惧竞赛，
5: 踏进繁华浮世，哪需感慨？

就话翻嚟咧，同大家讲翻究竟点解我要着马甲。嗱，我啲马甲咧就系两只色嘅啫，红色同埋绿色。好遗憾咧，就系从寻日开始到依家都未有机会着绿色。咁啊，点解红色绿色呢？应该话系咩情况下着红色马甲，咩情况下着绿色马甲呢？就睇翻当日股市收市嗰个颜色啦，以上证指数为准啦。

要跑啊、嗯、你脱光也无所谓啊，千万不要再来这个绿色了咁样。我都唔想㗎，但係脱光更加冇乜可能啦，係咪呢个。

付费噶嘛，就好似啱先嗰啲朋友话咩啊，嗰啲要付费嘅嗰啲冇啊，系如果你哋付得起费嘅，我豁出去都冇所谓噶吓，即系各位比较宽裕嘅嗰啲嗰啲姐姐们系嘛，我都 OK 嘅都吓。跟住有朋友话今晚唔红啊，听日更加渺茫啊！听晚究竟我着咩颜色嘅？你哋估下，唔系估我里边嘅吓，估我而家着外边嘅啫。系我都其实曾经谂过嘅，因为我要搞呢个行为艺术，我就经过思考吓。咁究竟系戴红色帽、绿色帽嚟同呢个股市挂钩咧，定抑或马甲咧？

系啊，呢样嘢啊，但系就始终都系要放喺外边嘅。你睇下超人，超人都始终要放喺外边，就比较好咁样识别到啊嘛，系咪？

有朋友话猜里面比猜外面更加有意思，更加值得猜，更加刺激。想啥呢？我这个不用猜的，你睇翻当日嘅嗰个收市，上证指数系红定系绿就得啦吓，唔使猜好冇啊？因为一猜而猜嘅，你哋真系离晒谱。

呢一首咧系邓紫棋嘅《龙卷风》啊，翻唱自周杰伦嘅。跟住落嚟咧，都系有个风字嘅呢个歌名啊，《听风的歌》，Jeff 富城啊，郭富城啊。

八八八问啊，阿龙，你件马甲系咪有顶帽配套嘅咧？吓，系啊，点唔系点？你想点？霸道女王话龙叔啊，点翻首一生不变嘅我鍾意独自去偷欢啊，专送俾一条龙服务群嘅渣男表哥二师兄华哥、富贵哥、伊神兄仔、教授村长、渣人全哥、人哋叔公、渣女、咖啡船姐姐、加新记忆、丽丽姐、月光同埋朱妹。

北北子话：，嘿呀，龙啊，大暴雨啊，横风横雨，几时先好天啊？落到个人都好 emo 啊！点翻首鲨鱼听俾所有人啊！李贤话：龙四号既然谢霆锋都出咗嚟啦，咁点可以冇王菲啊？红豆约定如愿，三选一啊！朋友人生话表白有成功，爽歪歪。啊，意思话周二愉快，点揸就收年，送俾大小同学仔啊！考完试啦，个仔话坐等放暑假啦。佛山电台计师的粉丝话打卡签到湾区百万个转紧出嚟，关谷英换到千般恨。

首《换到千般恨》送俾所有嘅股民。哎呀，唔系，送俾嗰啲，诶，唔好讲啦。诶，有啲朋友话，诶，我家嘅蛙听日开始放假。只不过七月十一号要翻学校开晒学礼咋咁样，基本上都放噶啦，咁样相当于系嘛？转咗出嚟，陈奕迅，今天等我来。凌云生话：静静听歌啊，

阿詹詹话：今日大喜咁样电话应该着，应该戴住绿帽，着埋绿衫，绿鞋，先至匹配呢个惨烈程度、哦。即系由头绿到脚系嘛，里边都绿埋啊，可能系嘛要吓。但有啲朋友话里边、哦，里边我点知道你系定唔系啫？有咩办法啫？咁样。嗱啦，八八八话阿龙啊，你呢啲叫做绿开有条路啊，我唔信。你嚟估下听日究竟系红色定系绿色啊？我着嘅马甲吓、啊，我件红色马甲准备咗都未有机会蒲头，转紧出嚟王菲嘅如愿。

努力搬砖嘅牛马话：点分手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因为相信光，我的账户已经绿了好多天了。我呢，如果做呢，就主打一个陪伴呢。啊，我也帮不了大家，我也是被绿的那个啊，当然不是那种被绿啦。

0: 刘先生，明牛扎头话可晴都播过，手下莫文蔚得啊，咁啊首过啦，应该可能系啊，可晴佢自己私人录入私家歌库咁样啩。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9: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0: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9: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9: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10: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11: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你哋喺佛山街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噶。直播间里边咧，有朋友话你咧先着翻条紫色嘅 under， 然之后咧就系着埋呢个红马甲，即系招招咗紫丁能红啦咁样。喂、哦、啊！丁呢、這个丁啊，话即系屁股个丁啊，即系谐音梗咁话咯啊！话时话即系有啲朋友话，哎呀绿色啊，又韭菜颜色啊咁样啊！韭菜系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咧，即系佢长翻高少少嘅时候咧，又可以割衣茶啦，系嘛？又可以收割啦，咁样啊！即系生命力好顽强噶嘛吓！同埋咧就我见今晚有啲朋友啦，点嗰首咩歌啊？一生不变啊！令我谂起嗰个段子系点讲啊？话咩吓？如果我的股票解套了，我就跟你离婚啊！听到这一句之后呢，我就觉得哇，哪有这么坚贞的爱情啊，对吧？这样我就放心了，他是真的爱我的，对不对？非爱小彩不可，哎，下次改非爱韭菜不可，讲笑咋？佢话嚟翻首落雨大，依家好大雨啊！中意一边听龙爷表演，一边睇睇书啊！真系玩味啦！转紧出嚟，梁咏琪，某年仲夏。

好啦，啲朋友呢啊发挥得好好啦。佢话原来赚唔到钱离唔到婚中年男人嘅悲哀。原来一切都是大 A 比的咁啊，嗰啲唔一定是悲哀嘅吓，即系坚贞不渝嘅爱情，可能是幸福嚟嘅咁啊，人生是一个套餐吓，即系冇理由啊，样样都俾齐你噶。

有啲朋友咧就胡乱总结啊，我当佢胡乱啦吓，我唔想赞你哋善于总结啊。呢种坚贞不渝嘅爱情，系咪即系叫做来自大闸蟹的爱啊？咁我都可以考虑下用呢一首歌名《来自大闸蟹的爱》。改编下啲歌俾你哋叹下都好噶吧，好啦，转紧出嚟，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全名点知听歌咁简单啊，龙少。最近呢几日大暴雨啊，广西老表一定要顶住啊！我点播一首许美静嘅《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送俾广西老表啊！愿大门尽快啊，愿大家尽快渡过难关。打错字啊你啊！好啦，我哋都真系默默祝福啊！

话吓吓话龙老板，点解我净系睇到车速好快嘅一个黄色嘅嗰只，你睇唔到绿色、红色嘅？红色你未见到嘅，红色嘅希望听日见得到啦。绿色系已经录咗两日啦，绿马甲啊，转咗出嚟 ，D A G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哎，跟住尾数系1091嘅朋友话，哎，回复嗰位问点解点解嗰位朋友啊，边有咁多点解啊？我就想问咯，点解我老豆唔系李嘉诚？点解我咁丑样，仲要甩埋头发？边度嘅对白啊？呢个啊？

翻金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百万笑好啊！多谢关心广西，我系大广西钦州灵山县大武里嘅。咁啊，十五年前浸过一次，呢几日嘅雨势真系好大啊！唉，系啊，其实我哋都真系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啊，即系希望尽快天晴，希望广西尽快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跟住呢，有啲朋友就话今日食咗碗小面啊，关灯吃面啊，我明白明白啊，小面啫还好啊，都不是大面啊。另外喺佛山街上面匿名嘅朋友话点一首歌，不过唔知道歌库有冇嘅。曾沛慈的不想忘的事，这个歌库暂时冇啊。冇呢就张信哲嘅信仰，太想爱你，别怕我伤心等等。近段时间发生太多太多事。一个让我不能忘记的人永远印在我心里面，好难受啊。

听到的是孟庭苇的《无声的雨》，跟住有朋友话啦，太想爱你，好久没听了。OK 吓、啊，还可以安排一上就尽量啦。Susan 话晚晚加班啊，想点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安慰自己。也许大多数的打工人的常态也就是这样。是啊，是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我们都一样啊。我而家每日下午咧都会有一个电子工友隔屏陪伴嘅直播啊。咁啊，各有各做嘢吓、啊，但系咧就放住啲垫底嘅歌咁样样啦。你都会见到哦，原来其实吓、啊，即系嗰啲所谓嘅有光环嘅主持人咧，都系同大家一样喺个格子间里边。苦苦咁样喺度工作㗎咋。而且呢都唔系你哋想象当中嘅咩，淨係上班嗰一两个钟㗎咁样。不可能㗎。

有朋友话咧吓，今日又绿啦，咁样见到我着件绿色嘅马甲就知道啦吓。如果你忘记咗睇大盘收盘，咁晚黑睇睇我哋嘅节目啊，直播间。

安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你睇下我着红色定系绿色就大概知道啦。原来系英德光话想点五条人，阿珍嗌上啦，阿橙啊，唱歌送俾七姑娘、西桥大侠佬、波波荣同埋飞猿大师收听啊，祝阿大师早日揾到另外一半啦。小林芬真话无惊无险又到七点，今日又落咗成日雨啊，日日都落，几时先到头啊？期待好天气快啲嚟啊！点昨天今天下雨天俾所有人。人敬仰陈小姐话：别总问别人好不好，你呢？你自己好不好？想点周庆节嘅你好不好？俾全世界啊！多谢龙龙，长期冇钱剩就话啊，想点翻首另类啲嘅帝女花啊！加班途中落街啦，冇钱买面包，借钱啦、啊，又怕老婆闹啊！后边唔记得咗啦，喂。八道女话点一生诶？呢、這个读咗啦，八道女王啊，你要听翻嗰个重温。巴拉巴巴巴话红色绿色咪又系通渠兄弟啊？咁通渠都有通渠嘅爽快嘅，冇办法啦，搵食啫，系咪吓？空调养电池管理员话超人系内一条又外一条嘅，又好似系吓。揸零字嘅无奈，基本唔使猜，一个星期最少三日都系绿色吓。

听到嘅张信哲《太想爱你》。搭住首歌读多几条留言先啊，惊住读唔切啊。90后男装土特产话：阿龙啊，绿岛湖好大雨啊，落狗屎啊，点飞儿乐队嘅《雨樱花》送俾正喺度听节目嘅咁多朋友啊。睇嚟都真系今晚读唔切啲留言啊，由佢啦。

好悲观喎、啊、你哋。佢话、哎、我估你日日都要着绿色啊，衫都唔使洗啊，唔系啩？唔好啦啩。跟住有朋友话红色系大佬，绿色系细佬系啊。我都话我系集呢个大佬细佬于一身嘅吓。结果今日都仲系要以细佬嗰个形象嚟见大家啊。问题天天多话点蔡国权嘅原因啊？小杰话你哋唔好估啦，我里面都中意唔着嘅，我中意打真军嘅，讲嘅赤膊上身。哎呀，玉莲点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俾所有人啊！啊，动物园出逃大猩猩，我猜系粉红色啊！什么啊，粉红色的回忆啊！佢话咧越被绿越坚强，绿色使我健康，使我身体强壮。Mr. Lang 话有冇准备白色灰色啊？表示平盘啊，咁样啊？有准备，不过唔系白色灰色。我系男装话证明我喺度啊，打卡。

Stephen 话：龙少，祝各位股民横风横雨都要镇定啊，守得云开见月明，点阳光路上总会有好转嘅一日啊！跟住咧，湾区同百万微信直播间有朋友话报告啊，公交车站同打工小姐姐聊天啊，3500嘅月工资，2500用嚟维持差唔多嘅呢个生活水平，什么都不敢想啊，系噶，理解噶，咁啊，有朋友就话估啊，听日能够收红，睇下估唔估得中啊！咁你即係想估下我里面外面係咪红嘅啫，係咪好就估下听日究竟係咪着红色出现啦。转緊出嚟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李克勤一生不变，哇，即係讲出咗我哋咁多股民嘅心声，係咪坚贞不渝嘅简直啊。股市虐我千百遍，我待股市如初恋。

搭住首歌，唔好意思啦，读多几条留言先啊。许可照话讲呢啲，如果一直相信光啊，之前积埋啊好厚啦，回吐些少算乜嘢啊？可怜啲老灯啊，升嗰时冇份，跌嗰时啊冚冚声啊。粤 W 海话：大家撑长龙笑，今日细路放假啦，一学期就咁又好快结束啊，解放咯！点谢霆锋无声放有声，送俾我家嘅陈生收听，祝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多谢龙笑，希望留言可以读出啦。哎呀，开心啊！曾几何时话直播间见到你有三件背心嘅，红色系升，绿色系跌，仲有一件系点样啊？啊，唔升唔跌，或者系休市系点样啊？唔着。我是 Penny Jo， 话咁快神兽听日小升初考试，但我一啲都睇唔出，佢系准备要考试嘅人啊，睇唔出啊，相当放松，相当自信，都几好嘅，咁嘅心态开心就好啊。西江翠皮小羚羊话今日又原谅六啊，唔点歌啦，静静听歌啊。一一向前冲话谭咏麟讲乜咗再见俾七号，冻嘅都懂。江湖一姐话中意今晚啲经典。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期待我听日着红色马甲出现啦，系嘛？Goodbye，Goodnight，See you。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樣是順德品質出品的，還有佛山老字號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醬撈麵，就是為了沒什麼胃口又肚餓的人量身訂造的。非油炸熱風乾麵餅，爽滑襟煮不易爛，撈埋秘製的 XO 醬，在家就可以復刻門店同款，獨立包裝，隨取隨煮，現在39.9元就可以帶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樣，風味派幾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

0: 安全隐患。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

嗱，绝对唔系因为世界杯精彩得滞啦，冇时间煮饭，更加唔系因为估唔啱嗰啲菜果啦而冇晒胃口啊！实情咧就系因为最近我哋广东人咧，俾人揿住喺个蒸笼入面系咁蒸啊！啊，朝头早起身已经一身汗噶啦，咁出街行两步咧就湿晒，翻到屋企第一件事梗系开冷气啦，点会系煮饭呢？系嘛？老祖宗教落咧，真系大鼠小鼠有米都懒煮啊！冇错啊！今日呢我哋就讲下呢一句斩鬼得嚟又接地气嘅广府言语。小暑呢到㗎喇。咁三伏天呢就紧跟其后嘅。一年当中最热嘅日子呢正式杀到。呢、這个天时你嘅胃口仲喺咪度啊？先讲返呢一句大暑小暑有米懒煮。佢呢係广府地区流传咗好耐嘅民间言语。大暑小暑係24节气入面最热嘅两个节气。咁天气热到呢就算屋企有米你都完全冇动力开炉煮饭。你諗下呢个天时企喺个煤气炉前面，我有我嘅生活，你有你嘅挞火，哒哒哒哒哒哒哒挞。哇，热浪扑面而嚟係咪，煮完一餐饭你自己都融咗一半啦係咪，所以广府人话有米懒煮就真系血泪教训，其实就唔系冇米，系真系热到唔想喐咁解。不过咁，广府人嘅智慧咧就在于唔煮饭啫，我哋可以煲糖水噶嘛，好嘢。老一辈话咧，小暑大。

大选呢两日咧，要用绿豆、眉豆、花生、海带去煲糖水消暑解热。咁如果觉得未够力啦，再加冬瓜。咁啊，煲完之后咧，雪冻佢，哇，嗰阵味绝对系正到冇得弹啊！嗱，真系啊，要为我哋咧讲粤语嘅老祖宗大大力咁点个赞先得。关于热辣辣嘅粤语俗语咧，绝对可以帮助我哋乐观咁样笑住去面对呢啲桑拿天啊！咁当然亦都离唔开我哋广府人嘅避暑降温妙招啦，应记一功嘅。嗱，今集咧就暂时讲到呢度先，关注我下一集，同埋你继续咧讲讲粤语避暑啊！拜拜。

0: 郑聪越讲越癫，越讲越癫。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0: 越讲越癫。

0: 咁听住咧就周笔畅啊，上帝咬过嘅苹果。咁啊，歌词入面话咧，我哋每个人咧，其实都系俾佢咬过嘅苹果嚟嘅，因为咧就俾人咬过啦，咁啊有个缺口啦，反而咧就会更加甜咁讲嘅。至于讲到话苹果咧，就几好嘢嘅，成日都话咧，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年四季啦，冬天啦，又或者好似而家讲到话好热嘅夏天都好啦。秋季啦，春天啦，咁都好少有讲话唔啱食嘅，即系苹果都系啱嘅咁样。至于讲下水果啦，就有一种水果咧，你想咬咧都几难咬，人咧一般都系咬唔到嘅，好难咬得入佢嘅。唔知道头先讲话即系上帝咬嘅苹果，上帝咬又咬唔咬得入咧？交俾洋葱讲讲先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歇后语，叫做青砖沙梨咬唔入。青砖沙梨咧系沙梨品种当中比较特殊嘅类型，主要嘅特点咧就系果皮系青绿，好似砖嘅颜色，肉质沙糯多汁。最大最大嘅特点就系好难咬得喐，唉，真系咬落咧啲牙都崩。于是老百姓就用呢一种难咬嘅特性，创作出呢一句歇后语啦。主要有两个比喻嘅，第一个比喻就是形容一个人好孤寒啊，好难占到佢嘅便宜，好难从佢身上获得好处。另外一个意思咧，亦都系指铁面无私嘅人，佢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人哋想话去走啲私人关系啊，去通下情啊，咁佢都系 say no 噶。呢个就叫做青砖沙梨咬唔入啦。譬如你可以讲，你要佢出钱啊。佢正一青砖沙梨咬唔入噶，好鬼死孤寒度噶，你谂都唔好谂啦。又或者形容一个人铁面无私嘅话，你可以讲佢一向做嘢咧都秉公办事，真系青砖沙梨咬唔入噶。你想走后门冇用噶。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今日咧呢一 part 咧讲紧咧呢个粤语嘅俗语咧，叫做青砖沙梨咬唔入啊，即系话喂佢个人咧好孤寒度缩，你想问佢借钱冇乜可能咯，青砖沙梨咬唔入噶，你想咬入佢冇咁易啊。咁当然啦，呢队波都系啊，咁啊截止到现在为止啦，你见到咧就世界杯历史上边应该都创咗个纪录啊，就系连续咧就系六场啊，系暂时系零封对手啊，就冇俾对方入过球，咁讲就西班牙嘅。最讲话青砖沙梨咬唔入，西班牙咬唔咬得入咧就下回分解啦。我先睇下咧就话即系青砖沙梨咬唔入咧，好多时候其实可能有两面嘅睇法咧，粤语嘅世界里面，正面睇其实都算系一种边界感啦。你知道自己嘅底线吓，唔会好轻易俾人哋越界。反面去睇咧，其实可能都系一种封闭嘅状态。因为如果你太过咬唔入嘅话咧，其实系可能善意你都接受唔到噶啦。咁你就会变成咧冇晒 friend 啊，或者变成一座孤岛啦。咁所以究竟咧要唔要做呢个青砖沙梨咧，都要睇好具体嘅情况。

0: 战史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越听越啱听，青砖沙里咬唔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形容孤寒度，另外一个就是形容铁面无私。即是关于孤寒度宿这一家嘢呢，人会认为喂，你出来行怎可能咁斤斤计较的。但是有人有持不同的意见，喂不是数还数路还路。所以一讲到钱这一家嘢呢，不同人都会有不同的见地。今日我们来听一首很特别的歌。呢个人呢系我哋节目嘅一个老朋友啦，有首版头歌呢都系佢唱嘅。今次佢话要直面一下金钱观，嚟一版数字人生嘅现实版。翻唱之余仲有啲新搞作。佢将呢首歌命名为数钱人生。有请赵积良。
7: 钱常年伴我捉迷藏，钱祈求上帝帮帮忙，我想发达无望，出街通处躲，有钱执祸难。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你讲我听。
9: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0: 지 목신.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鍾意飲靚汤嘅朋友呢，呢条片你直接收藏低，点赞转发俾平时煲汤过嚟飲嘅家人朋友就得㗎啦。虽然呢歌仔呢就咁唱，就话最怕日日要煲靚汤，煲靚汤啊。但係咁煲嗰个呢都仲有怕嘅可能，负责飲嗰啲边有话怕得㗎，係咪？上一集呢我哋讲咗大鼠小鼠有米懒煮，今集呢我哋就再讲另外一句同埋炎热呢都好相关嘅俗语啊，冷在三九，热在中伏。意思呢就係全年最冻呢就係三九天，最热呢就係三伏入面嘅中伏啊。三伏天呢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前前后后呢长达30到40日嘅。其中嘅中伏就最鬼热啦，热到好似焗桑拿咁样。广东呢边呢夏至之后呢天气炎热，成个岭南都出现上晒下蒸嘅情况。所以都有啲朋友呢好兴讲大鼠小鼠上蒸下煮咁，系嘛？呢啲又热又湿嘅状态，系个正常人咧都会觉得超级难顶。嗱，呢个时候咧，广府人嘅生存智慧咧就出晒嚟啦吓。嗱，第一招

0: 煲靓汤。鍾意飲靚湯嘅朋友呢，呢條片你直接收藏低，點讚轉發俾平時煲湯過你飲嘅家人朋友就得㗎啦。雖然呢歌仔呢就咁唱，就話最怕日日要煲靚湯，煲靚湯但係咁喎，煲嗰個呢都仲有怕嘅可能，負責飲嗰啲邊有話怕得㗎係咪？俗語話齋，夏天係一碗湯唔使醫生幫。咁啊，廣東人咧喺呢個天氣入面咧，每餐飯都唔少得一碗解暑健脾去濕嘅靚湯嘅，黨參黃皮瘦肉湯、青橄欖陳皮瘦肉湯。啊，仲有呢、這個，我上個星期咧啱啱煲完又好飲，白瓜眉豆筒骨湯、節瓜瑤柱瘦肉湯、苦瓜黃豆排骨湯、冬瓜薏米排骨湯、雞骨草煲豬橫脷，仲有無論係煲豬肺定還是煲豬骨，都越飲咧越想飲嘅菜乾湯啊！老火靚湯唔單止係情懷，更加係對抗酷暑嘅武器啊！第二招食荔枝。你冇听错啊，有句俗语係咁讲嘅，夏至食个荔一年都冇弊啊，阳虚体质嘅街坊呢炎夏适量咁食荔枝可以固阳气啊，当然你要记得一粒荔枝呢就三把火啊，都係量力而为好啲。好多谢各位睇到呢度呢都仲捧场睇緊我条片係咪，咁就讲多几句啦。咁嗰日呢我喺电台做直播，有位听众就问我，佢话喂郑聪啊，粤语呢讲天气好热嘅词真係多过普通话好多啊吼咁。呢个讲法呢我个人系完全同意。讲到热，广东话呢形容热嘅词呢真係多到数唔晒嘅。热辣辣就肯定有啦咁呢个表述就梗㗎啦。咁啊热辣辣去跳舞，热辣辣咪又系要去做。有冇人识唱啊呢隻。咁仲有就翳焗啊，咁样写啊，翳焗即係又闷又热唞唔到气。通常落雨之前嘅嗰种焗呢就係翳焗啦，个果字啊，咁样写下果字啊。嗱，讲返天口庆啦，仲有係咪，即係话天气好热啊咁样。咁另外就西面嗰啲朋友就会知啦，西斜热啊，即係下昼太阳从西边啦晒入屋企嗰间房嘅话呢，对住西斜呢呢时候唔想入去。咁再热头啦，呢个就係广府人对太阳嘅称呼啦。仲有好多好多嘅，咁大家帮帮手啊，评论区留言补充下喂。嗱，你话啦，一个热字广府人就已经有咁多讲法啦，系咪好盏鬼啊？呢啲词呢其实每一个都系广府人啊同埋酷暑搏斗咗几百年嘅见证。总括而言呢，大暑小暑有米懒煮就唔淨止系一句俗语。咁更加呢系广府人应对酷暑嘅生活哲学啊。热到顶唔顺唔使死顶嘅。唔想煮饭咁就唔煮囉。煲糖水飲靓汤叹冷气点样舒服就点样过啦。正所谓呢，心静自然凉嘛，系咪就广府人话呢，心静之外仲要懂得叹啊。这个叹字呢就是我们应对炎夏的终极武器，同不同意啊？等着你分享啊。如果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都盏鬼得来都几有用喎、啊、记得点赞转发，特别是转发给你身边那位热到没晒胃口的亲戚朋友啊，等他同我们一起发挥下广府人的消暑智慧啊嘛。下期见，记得饮多啖水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0: 系噶，多谢捧场啊！聪哥讲嘅字系点样写噶？喺边度睇？呢个系视频号嚟嘅，咁你可以搜索啦。越讲越掂，横杠郑聪，又或者我嘅拍档啦，就系洋葱粤语啊，都可以揾到我哋啊。
4: 谈情要爽快。
0: 真的没有试过聪哥讲嘅白瓜筒骨汤，话正噶呢、這个真系，我都系前排睇啲汤方之后咧，先第一次煲。以前我又真系冇煲呢、這个眉豆白瓜筒骨。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地方就系个白瓜洗干净啦，去咗囊之后咧，对半切开之后咧，切成一撅撅啊，即系唔好一片片好似炒白瓜咁样。咁同埋咧有个核心嘅建议，就系记得啲白瓜咧系洗干净之后连皮煲啊。

收啲留言就话边个唱架首歌都好听、啊。我哋问阿 Mandy 啊 ，Mandy 知啊，话孙耀威好耐冇听过佢嘅歌嚟喺电台。听得最多嘅年代应该系嗰啲《我的故事》上集啊、下集嗰个年代啦，

0: 莎莎就话仲要有 Here I Go 嘅咁样，咁你唔讲更加经典啲嗰啲，譬如话仍然喜欢你啊，嗰啲会唔会话相对会更加流行一啲咧？真的是好耐没有见过，咁你可能咁啱就好难讲嘅，每个人都，我自己都唔系睇得多。如果你中意睇电视啊，譬如话中年好声音 C 咁样，咁可能你都会见过佢做嘉宾啦，即系嘉宾评委啦，讲紧舒耀威。呢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的好处》，或者讲紧即系话，如果唔系拍拖啊，唔系成日嗰种一个人嘅话，有咩好处啊？有咩优点啊？咩缺点啊？咁样，咁当然我哋就咁听就唔觉得点嘅。咁但系如果对于嗰啲经常一听到好处两个字就，咦有好处啊？哇，有好处就真系一定要舐尽所有好处啦。咁即系嗰种理解嘅好处又系另外一种好处啦。咁我哋跟住嚟要讲到嘅呢一个粤语词咧，真系同埋呢啲一有好处咧就谂办法啊舐舐佢先。咁系好有关系嘅。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咧，叫做呢个青砖沙砾啊，咬唔入啊吓。咁跟住落嚟讲嘅呢一种咧，就唔系嗰啲咬唔入啊，系叫做刮到尽啊吓。交俾洋葱。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一句好得意嘅粤语俗语，叫做。摸过鸡蛋都轻二两，本来鸡蛋就已经够轻啦。如果俾某个人嘅手摸一下，连鸡蛋都轻上二两嘅话，咁啊真系硬过拔毛啦。呢度嘅二两咧系虚指嘅，咁其实咧成句话系违背咗物理常识嘅，佢多少有啲夸张嘅成分喺里边。深层嘅含义就系讽刺一个人非常之贪婪、贪小便宜，只要掂过嘅嘢经过佢嘅手，一定要揩翻啲油嘅，真系哪怕一个小小嘅鸡蛋都唔放过，都要克扣嗰啲。又或者系形容嗰啲人咧好精啊、手狠啊，要佢办事咧绝对唔会令到自己蚀底，人哋

经手就必贪啊！所谓哇，喺我呢个堂度过，梗系要湿湿脚啦。其实，因为佢哋咁性格嘅人系唔会觉得自己系贪嘅，佢觉得喂，大佬呢个规则嚟嘅，你唔计较咗啊，我计较啊咁。

睇下啦，奥特加咧就话呢啲朋友识多一个都嫌多啦，最好唔好有啦，千祈唔好俾佢摸你只蛋。系啊，咁梗系啦，佢今日摸你只蛋，听日就可能摸晒你成担米啊，摸你嘅夹万噶啦。不过同呢啲人打交道咧，就好多时候长辈教落啦，最好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唔好俾佢有摸嘅机会。一旦摸到嘅话咧，真系唔掂啊，真系。一到手你都话轻二两嘅，讲只蛋啫，所以呢种情况咧，就系做生意又好啦，或者平时又好啦，真系要小心。始终咧就系正所谓即系保守嘅手啦，防守嘅手啦，咁最起码系保护自己啊嘛。咁但系贪婪咧就系、是、其实就损害到人哋嘅，咁而佢唔觉得自己贪婪而系损害紧你嘅时候咧，咁真系认真要远离佢。

0: DJ 正聪，
1: 正聪正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形容一个人贪小便宜，眼过不目。总是想方设法在你身上获得一些好处，无论是感情亦或是金钱，都总是想占下我的便宜。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讲一句，为什么你是这样？我讲的是一首歌，陈慧琳有首歌叫做为什么你是这样，就吐出了很多的心声。当你面对一些孤寒度只是为了自己不为他人的时候，你都可以掟出这首歌，问问他们究竟你有没有良心的，为什么你是这样的。

系听咗陈慧琳嘅点解你系咁咧？同样另外一个道理啦，就系长辈一直都系教我哋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哋会讲话，喂，你点解会系咁噶？咁最怕人哋就讲我，你咪又系咁咁。所以好关键嘅一样东西啦，就系自己首先唔好做一个问人哋话喂，点解你系咁嘅嗰种咁嘅状态嘅人先咯。今日讲嘅两个词，一个青砖沙砾咬唔入，另外一个系摸过鸡蛋都轻而凉。虽然话咧做事情都系合情合理合法啦，但系显然呢两种都唔系咁好。所以力争就系首先唔好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嘅，唔好做咬唔入嘅独家村先，亦都唔好做嗰个轻而凉嘅贪心嘅嗰个叫做度缩佬啊。虽然你话你适当嘅咬唔入系可能可以保护下自己嘅。或者好适当、好适当嘅轻二两，可能都会有人话：，哇，你都几精叻咁嘅。咁第一过咗嘅话咧，过咗个度咧，就会变成人哋口中都系讲点解你会咁啊咁。希望大家都系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终于大大小小考试咧告一段落啦，整个六月份都非常之忙碌，高考跟住中考，然之后到期末考。好啦，咁啊过一段落之后咧，大家都要睇下呢个暑假点样过得开心，与呢个蓝天与白云一齐共舞啊！咁所以今日节目里边咧，继续会同大家推荐咧，就系我哋推出一啲好优质嘅线路，呢啲线路非常之适合亲子游啦。今日喺我直播间当中咧，有邵瑞云。早晨啊，云姐。
5: Hello， 早晨啊，霍老师。系啊，我估唔到今日全个钟都系我嘛，因为省下七点半都系我嘛。
4: 系啊，
5: 提早少少翻工嗱，呢个咪就系真系舒服嘅一天早晨开始咯。
4: 系啊，而且咧更舒服嘅就系今日有你喺度啦，同我哋推介、就系呢一个线路，呢条好似系沿住海岸线。之前你问，即系我听到系叫闽粤吓，闽粤亲子游。咩叫闽？咩叫粤啊？粤我就
5: 福建同广东啊嘛。
4: 广东仲要有咁？
5: 要嘅要嘅，因为今年最 hit 嘅《给阿嫲的情书》，咁其实佢带咗好多，其实唔单止系潮汕风情，佢带咗历史，咁所以其实我哋呢条线路咧，我自己俾咗佢三个总结，就话你可以读过去、看现在，仲有知未来。
4: 嗯，
5: 系啦，因为其实佢系包含咗有历史故事、历史文化啦，仲有睇下而家我哋啲风土人情啊、美景啊，实实在在，因为亲子啊嘛，暑期要玩噶嘛。咁至于你系看未来咧，看未来咧就系因为我哋今次会去到好特别嘅一个点就系宁德时代，就喺福州嘅。宁德时代咧，我哋听呢个名字就知道佢系同新能源有关，因为我哋啲即系嗰啲电车嘅电池究竟边度出品呢？可能好多嘅即系特别啲对新能源或者对汽车感兴趣嘅朋友都会了解过，睇下佢系咪宁德时代嘅电池先。咁、所以其实呢个系绿色能源科技。咁点解会话呢个系最大嘅亮点呢？因为其实我哋之前只系听过呢个品牌，可能你要买台车系佢嘅电池你先话哦，我同佢有啲联结，因为以前宁德时代系唔俾人参加，即系唔俾人参观嘅，从来都未开放过团队参观。咁今次都真系当地福建嗰边地接社，佢系好努力咁样去开拓咗呢个业务，就变咗我哋呢一团咧系可以去到宁德时代里面进行参观，就真系俾小朋友同埋一啲即系对科技爱好者嘅爸爸啦、你去到呢个点，你会觉得哦，原来系咁嘅。翻嚟再睇下自己部车，原来系咁，系啊，即系其实会对绿色能源可能会有不一样嘅认识咯。通过今次旅程，
4: 我觉得咧呢条线可能去到现场嘅话，可能爸爸嘅兴趣仲多过仔仔啊。
5: 系啊，所以我哋话呢条线路，我自己喺自己朋友圈宣传嘅时候、推荐嘅时候，我话我觉得呢条系2026年一个最适合亲子出游嘅线路，
4: 好适合爸爸一齐出行嘅线路。
5: 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亲子游咧，最怕就系暑期里面啊，净系得小朋友可以玩嘅。其实做家长，我哋都凑过小朋友出去啦、你净系斋玩嗰啲家长会攰噶嘛，但我呢条线路咧有玩嘅，有睇嘅，然之后咧有食嘅，同埋咧好多玩嘅一啲嘅环节咧系。老人家又啱、大人又啱，小朋友又啱，冇乜难度，亦都冇乜风险。
4: 咁即系话呢个所谓亲子啦，但系除咗小朋友，就唔系话一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嘅，系可以几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一齐去嘅。
5: 系因为你啱先都讲到，我哋今次会沿住海岸线，所以沿住海岸线，你就预咗肯定有可以玩水嘅地方啦。
4: 系咁、所以咧就沿住海岸线，我哋系喺广东出发，先第一站系去边度咧？
5: 我哋先去福州，
4: 哦，
5: 系啦，从广州南就直接搭高铁去福州，因为你。 今次是五天的高铁游来的。好了，那先去福州，从福州再到泉州再到汕头之后又再返返广州咁样。
4: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看看先到第一步福州的话，那福州是不是就是宁德时代？
5: 没错，这个是今次最大的亮点，也都是即是希望，即是我觉得小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带他出去觉得诶是不是有些东西学下会好一点，讲明亲子游嘛。我们这一趟又不算很严苛，但是呢他这个点真的确不是每一个线路都可以安排得到的。我们会先去参观宁德时代。然后就真的感知下，原来绿色能源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说，绿色能源有些抽象的，其实对我们很多小朋友，因为他摸不到的嘛。但是其实你可能可以通过它里面很多的演示，更多告诉你，通过一些我们绿色的变化，或者我们一些能源的科技迭代，原来可能将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小朋友一个大概的认知咯。
4: 哦，这个真的反而很重点，因为除了说我们现在使用电车之外，未来要使用什么呢？
5: 是啊，电池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啊？
4: 会不会可以再薄一点，轻一点，这些都是可以去思考。刚才你已经讲了，一路玩水下来，你沿着水先啦。咁所以呢趟行程里面绝对不会少了就是一个水字。
5: 是啊，玩水呢就是白水洋呢个地方。因为其实本身呢，我福建我只有去过厦门，同埋去过一啲唔算话好热门嘅城市。因为福建呢两年好网红啊，佢好多网红城市。
4: 漳州啊。
5: 是啊，我都未去过。咁但今次去嘅福州、泉州我都未去过其实。仲有上东山岛，我哋今次会都系近呢两年好网红嘅。咁然之后呢，我哋今次去到其中一个点就叫白水洋。白水洋呢个系一个点样神奇嘅点嚟呢？因为可能大家听到话，系咪就系可能即系近海啊玩沙滩。嗱，虽然我哋话海岸线即系沿住条海岸线走，但系白水洋呢个地方呢，佢系喺山间嘅。我哋系上山，喺山间一啲流动嘅山泉水里面，有一个非常之大嘅好似石头咁样嘅地方。因为小朋友去玩水呢，你就好似一个天然嘅泳池，佢可以容纳10,000人嘅。非常多的小朋友，首先他的水不深，去到脚踝的、就真的齋给你玩水、所以我觉得这些又是你无论是什么年龄层次的朋友都啱玩的、
4: 即是你会在一个洋的地方，但其实他不是在海边的，
5: 他不是在海边、这个就是在山间里面，所以我们这趟是有山有海有水、放心海都会有得玩、是啊，即因为 我们会上东山岛嘛，上东山岛届时就会上豪牌了、这个可以坐着这个赶海小火车，所以今次我觉得跟水的接触呢都即好多唔同嘅场景啊，
4: 系啊，而且好多形式、即系佢呢一个嘅浅水广场咧，即系喺山间当中咧，即系你系可以玩，而且可以同啲石头啊、石板啊咁样。咁呢样嘢真系喺我哋广东系冇嘅。
5: 呢、这个唔系广东冇，其实国内都好少有。系、啦，我问过即系福建呢、这个接待嘅地接社嘅老总咧，佢话其实呢条线路话你点解咁样设计？佢话其实呢条线路好多就系俾大家啲你可能之前冇去过嘅环境、然之后你冇想象过嘅一啲场景，大家觉得玩水一定是海边，我们不是只是海边的、我们在这个山间当中、而且水又不深，但是水是流动的，它又不是那些固化的水，所以这个安全、各方面你是觉得即你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4: 哦，刚才已经讲到水就是去到这个东山岛那边、你刚才说去到豪牌，我听说呢即是都好豪㗎喎，呢个即是呢个点。
5: 係呢，我哋知道生蚝养殖其实就係一排排㗎嘛。即係呢样嘢，虽然我唔係话一个由细喺海边长大嘅朋友，但我都知道生蚝就係立住嗰啲竹排㗎嘛。我哋今次直接喺蚝牌上面呢就感受啲生蚝系点样嘅。点样捞上嚟可以有得食。系啦，今次系蚝牌蟹宴，你去到去到呢个福建，你冇可能唔食海鲜嘅。咁海鲜咧，蚝啦、蟹啦、而且咧，我问过当地嘅朋友啊，佢话原来海鲜你都冇谂住话，你度度都有海鲜啦。其实原来每个地方嘅海鲜都唔一样，佢系睇翻你嗰个城市，即嗰个边即个靠近嘅海域，佢嘅海水嘅盐度深浅。咸啲嘅出嚟嘅海鲜又唔同啲嘅，大细又唔同嘅。咁然之后我哋东山岛嗰边咧就嗰啲，佢话嗰啲系好似软管嗰啲咁样咧。系啊，佢话你喺福建唔同嘅城市，近唔同嘅海边，佢出嚟嘅海鲜都唔一样。所以我哋今次咧真系都可以试到吓。
4: 大家可以，
5: 而且白灼就食得到，
4: 有得生蚝任食添，我都好羡慕你呢条线。
5: 我觉得今次其实食住都好好吓，又好啱，就好啱大人细路，冇乜难度，最紧要呢条线。
4: 而且东山岛本身佢咧都系一个网红打卡地啦，电影左耳一个打卡地嚟嘅。咁啊，呢度蓝天白云，而家亦都系即系做咗好多网红嘅位置啊，俾大家去即系妈咪就可以影下相啦，
5: 系坐低叹下咖啡，终于可以啦。
6: 爸爸就可以去豪牌度啦，带住小朋友啦吓，
5: 系仲可以坐呢个港台小火车啦，系、哦、啊，即系真系可以玩水噶吓，所以呢条线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嚟讲，佢都会充满咗新奇之余，仲充满咗乐趣。
6: 嗯，嗱，咁啊，刚才讲完玩水啦，再嚟睇下咧，就系话当地都系无论系福州啦，或者系汕头啦、嗯，其实都有好多传统文化嘅内容。
5: 诶、欸，仲有一个、嗯、你啱先讲漏咗，我哋今次会去嘅一个泉州城市，泉州系世遗之城，佢呢个城市有22处嘅一啲世界文化遗产嘅、嗯，即系列入咗呢个世界文化遗产嘅地。嘅點，雖然我哋冇可能話，誒、哎，我哋去一趟嘅5日之旅，仲要係其中路過嘅一個城市，同你22個點樣打卡，但係你要知道呢座城市，佢亦都係一個好有歷史文化嘅城市，即係好有底蕴嘅城市咯。
6: 嗯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包括啦福州里边嘅打卡啦，有呢个明清古建筑嘅博物馆啦、
5: 嗯，
6: 啊，咁啊亦都了解翻，诶、欸、福州嘅呢个文化，佢有一个叫古厝嘅地方，其实古厝呢、這个什么什么厝啊，什么曾厝、啊，
5: 其实就系我哋啲古村落，因为其实就系、是、诶，其实我觉得应该系话你去到下诶、即系福建嗰边咧，佢、嗯、对于呢啲古村落都系叫厝嘅，
6: 嗯，
5: 系啦，就系、是、系咯，
6: 我哋叫村，
5: 系、嗯、啊，差唔多咁样样啦，
6: 嗯哼，咁啊福州亦都。可以去一啲古刹啦，咁啊仲有汕头咧，就会去呢一个小公园啦。
5: 因为其实即系大家有冇话啊，汕头小公园啊去过啦，给阿嫲的情书红咗之后，你去过未？
6: 系、哦、真系、啊。
5: 如果你喺呢个咁热点嘅时候，其实今年暑假佢必定会好火爆嘅。咁、嗯、我哋都即系趁住呢个机会吓，亦都再去感受一下。可能你即系睇完电影之后再去，同你以前单纯去，你系两种唔同感受。因为我自己几年前我去过汕头，
6: 嗯、
5: 我亦都有喺汕头小公园吓，从呢个傍晚踎到夜晚、
6: 嗯。
5: 当时我觉得嗯系咁咯吓，但系睇完套电影之后，我又觉得。其实系咪可以真系自己都揾翻一啲打卡点？系啦，哦，原来佢，因为佢本身小公园就系一个佢系改造咗嘅一个风情嘅一个
6: 广场、
5: 啊，系广场啊嘛，嗯、啊，佢都佢每一个即系每一条通道都唔一样
6: 啊，呢、這个步行街
5: 又想睇下佢而家之后即系系咯，感觉会唔会唔同咗？
6: 当然啦，去到汕头亦都少不了美食啦，即系、除咗食海鲜之外咧，诶、欸嗯，有个牛肉火锅、啊，
5: 有，其实我哋今次安排咗几个即系专门嘅特色宴。嗱，啱先讲嘅唔同嘅海鲜肯定有啦吓、啊，你蚝啊，仲有嗰啲即系软管嘅嗰啲小海鲜啊，咁、
6: 嗯
5: 啊、然之后咧，汕头会食牛肉火锅，咁、
6: 嗯、
5: 跟住仲有咧，跟住仲去到福建姜母鸭。姜母鸭亦都系福建嘅一个特产嚟嘅，好多朋友听呢个名字就话：，诶、啊，唔系台湾地区嘅特产咩？其实同中同源噶嘛，我哋系咪啊？咁所以咧，诶、嗯，但系佢嘅做法可能有啲不一样，所以我哋今次除咗话呢个海鲜有，牛肉火锅有。姜母鸭宴有，仲有一个咧就啱先讲到嘅，去到白水洋嗰、那个，即系我哋会上山，我哋仲有个菌菇宴、
6: 哦，
5: 你估唔到喺。福建食菌菇宴，
6: 系咯，唔系云南
5: 式。嗱、啊，呢、這个就真系要打破大家嘅传统局限啦。我哋今次仲安排咗一次嘅菌菇宴，你又睇下福建嗰边，即系嗰啲水土养出嚟嘅菌菇究竟系乜嘢感觉？所以你五日嘅行程，你基本上食。每一日都有特色嘅宴啊，然之后咧住宿又住得好、啊，所以今次我点解成日话，无论系就算爸爸妈妈唔得闲，你叫爷爷嫲嫲带住小朋友去，其实都系 O K 嘅呢趟旅程。
6: 系因为佢唔需要话好上山下海，
5: 唔使唔使，
6: 好夸张啊，跨度好大，
5: 就系玩同埋影相，
6: 系啊，都系好舒服嘅一个地方。包括你会话，即系喺个白水洋嗰度喺浅水啦，包括你喺即系话喺呢个东山岛嗰边啦，玩。喂，赶海真系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咩为之赶海？你唔系真系去海边玩，系嗰种咧，即系
5: 喺去海边沙滩嗰度然之后咧就系慢慢系啦，就喺咩石罅度啊吓，啲海水涌上嚟啊，佢究竟潜藏咗几多螃蟹啊，几多贝壳喺啲沙里面啊？
6: 啊
5: 你揾住个铲啊，攞住只桶啊，就一班小朋友咁就好有好兴致勃勃噶啦，已经
6: 好有意思噶，即系去寻宝咁样嘅意思。
5: 唯一嘅缺点就对于大人嚟讲要早起咯，可能。
6: 系啊，
5: 因为你赶海要早啲起床先得。
6: 嗯，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但系好有意思啊，小朋友一定会好难忘，即系嗰度咧有好多啲岩石啊、礁石啊咁，即各种唔同嘅惊喜都会出现。
5: 你又唔好在乎佢真系揾到几多只蟹，我觉得你更加在乎就系佢赶完之后，即系挖到属于自己嘅宝藏。 啊，翻到屋企之后佢会点样分享？
6: 呢个紧要。咁啊，云姐你咩时候带队啊？
5: 我系七月，因为我哋呢一团咧，其实因为呢条线路真系非常之好玩同埋好丰富，我哋都预咗会有好多朋友系感兴趣。我哋今次一共系有四个排期，七月有两期，即系有两团，八月有两团。咁当然啦，如果好火爆嘅可能会加团，呢、這个唔一定啊，即到时大家可以就咨询翻叉烧包。七月咧，我就系七月27号嘅嗰团出发，咁然之后8号咧，亦都会有另一个主持人阿詹，佢亦都会同样带一团嘅，咁大家可以睇下你自己嘅时间咯。因为我哋五日就系每一团都系星期一出发，星期五翻嚟，啊，呢、這个时间都唔错嘅。
6: 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睇翻適合自己嘅時間啦，亦都可以跟住雲姐去玩咧。雲姐講嘅時候都講到咁興奮啦，
5: 係啊，仲要住得好好啊！我哋今次有兩晚係網評五轉，而且咧有一個咧係屬於即係之前係屬於嗰種。即係嗰種休閒度假區，即係可能你係要一啲高級嘅團隊遊，或者係一啲可能一啲培訓學校先會開放嘅嗰個度假區。佢從舊年重新翻新咗之後，今次就面向一啲比較即係一啲
6: 高端嘅遊客，
5: 算係高級團隊咯嚇。咁所以其實都唔係每一個旅行社都可以攞到呢個資源嘅，所以我哋今次有喜來登住。有呢一个嘅度假山庄住，仲有东山岛会住两晚，因为东山岛啱先讲网红城市，其实平时淡季去咧，东山岛住得唔贵，因为我有朋友淡季去过，佢话咧，但系一等到小朋友放假，咩国庆啊、五一啊、暑假呢啲咧。翻三倍，同樣一間民宿，佢係翻三倍。佢去到假期，佢就唔捨得去啦。但我哋今次東山島仲會係住兩晚，係啊。咁所以其實今次安排得真係算係相當唔錯
6: 嘅。咁啊，詳細嘅話，大家亦都可以關注啦。我哋嘅呢一個公眾號就係佛系玩家優選，又或者小程序佛系玩家優選，聯繫我哋嘅客服叉燒包。好，呢一 part 唔該雲姐，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後繼續再見。
5: 七點半再見。
0: 家長學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7: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8: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9: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8: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唔该晒云姐。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家长学堂，我哋稍后7点半咧就会听到佢嘅声音噶啦。而呢个时候，我哋嚟关注一下啦，就系最新嘅教育资讯。首先嚟睇睇今日7月8号啊，非常之重要，对于我哋今年嘅高考生嚟讲啦，志愿填报结束啦，跟住落嚟就系高考招生录取嘅工作。咁睇翻啦，提前批本科安排喺今日正式开始，一直延续一个星期，就系7月8号到7月14号会进行提前批本科嘅录取。咁而7月14号到15号两日嘅时间会征集志愿。好啦，跟住本科批次嘅录取时间系咩咧？呢个重中之重啦，7月17号到24号用一个星期时间进行投档录取，而7月25号到31号亦都系用6日嘅时间去进行征集志愿。咁跟住落嚟咧，本科完成之后就到提前批嘅专科，提前批嘅专科同埋专科批次喺8月1号到8号进行投档录取，而8月8号到14号会进行专科嘅征集志愿。具体时间就咁样安排啦。咁亦都同时提醒大家，呢段时间最好咧留意翻手机，特别系你高考注册嘅联络手机这个有啲咩特殊嘅情况啊，或者特殊事情嘅话，好再用手机可以及时去反馈、及时反应，系咪？咁所以提醒大家亦都要留意啦。咁当然啦，收到好嘅录取结果亦都系非常之好嘅，期待大家收到好嘅消息，咁翻嚟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亦都睇睇咧，就系放暑假，因为今日好多学校应该系考完最后一科啦，咁啊，亦都陆陆续续放假啦。由今日开始，可能去到星期五，都系陆续有散学礼。但系今年咧，都会有啲特别嘅提醒噃，因为日前咧，教育部系啦，自上而下亦都发布咗一份嘅通知，就是、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嘅通知。嗱，讲到系暑期安全工作，但喺里边咧，我觉得今次又涵盖咗唔少嘢，包括招生方面啦、作业方面啦，同埋老师减负方面。
4: 首先来看作业方面，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以下三样的情况。哪三样？第一个，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杜绝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也都杜绝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严禁在暑期或者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制性统一考试或者测验，不可以以夏令营、研学这些名义来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验。这个呢，除了是我们普通年级之外，更加之重点是对于一些刚刚入学的一年级、初一或者高一的小朋友，禁止在这个假期里面变相考试。跟住落嚟呢，就讲下放假嘅时间。喺呢份嘅通知里面，就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严禁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同埋补课。嗱，呢方面呢，特别系针对翻首先个广东省啦，今年都系严格要求啦，就系、是、所有嘅年级，包括由小学一年级一直去到高中嘅三年级，即系高三，都系严禁提前开学嘅。咁我哋嘅开学时间系9月1号，亦都严禁延迟放假。因为之前呢，都有啲消息会讲到啦，有啲学校下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咁讲到高三话，既然9月1号开学嘅话，咁我不如就改到7月30号先高三放假啦。咁嗱，而家高三放假已经系有日历㗎啦，即系有效力嘅安排。咁根据效力安排去进行放假。而且亦都系严禁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同补课。咁除此之外，你亦都睇到就喺今次嘅通知里面，由教育部下发嘅通知里面，亦都会提到招生方面嘅信息。暑假里面竟然包含就是暑假的这个招生问题。那这个里面通知讲到就是要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这些政策，严禁跨区域差间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和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的赞助来挂钩。咁呢个咧，亦都系讲到招生方面嘅，咁包括吓，亦都有曾经提到就系话，喺假期期间啦，组织学生啊，点样嘅学习啊，或者提前学啊、超前学啊等等各方面，咁甚至有一啲嘅提前招生等等。咁你会发现咧，喺今次教育部发布嘅关于呢个暑期安全工作通知里边，就专门有提到呢一方面嘅内容。咁当然啦，仲有更加之重要嘅就系讲到假期安全。在这份通知里面提到，就说学生考完期末考试之后呢，不是马上离校的，还有任务要完成的。是什么任务呢？就是学生离校之前要集中开展一次的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可以私自结伴落水游水，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和非法营运车辆等，确保人身安全。所以这个假期里面，我们各位家长和老师、学校各方面都为他们的安全保驾护航。所以今日如果要离校的话，这个安全教育课又一定要上了。此外，在今次通知里面也都要求各地各学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那这个要求是什么意思？就为我们教师减负。在里面也都提醒，就说要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本职的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牌，原则上不安全，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的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任务。那这个也很明确了，因为在暑假期间似乎老师可以放假，于是呢也都会可能要求老师去做一些非他本职工作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在今次的通知里面也都是非常之细节明确进行了要求。大家也都可以关注这份文件，在我们的教育部的公众号微言教育在上个星期都发布了这份通知，名字叫做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4: 考完试终于要放假啦，咁啊呢段时间大家都喺度谂啊，放假点算咧？咁啊点样安排咧？咁同埋喺寻日节目里边亦都提到，小朋友呢段时间会出现躺平嘅状态。咁啊，包括喺呢个暑假里边，我哋应该带小朋友去咩地方？要点样锻炼实践？又或者要补啲咩？补啲咩咧？咁吓，咁啊呢段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除咗系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之外，亦都可以留意 FM 94.6早上咧就系喺7:25啦，亦都系9:05，仲有中午嘅12:25，傍晚嘅话咧应该系19:05。咁呢啲时间咧，大家可以留意就系我哋嘅空中家长学校呢段时间都会同大家关注就系、是，放暑假啦，我哋爸爸妈妈应该点样去理解呢？特别对于而家普遍小朋友会出现厌学嘅情绪啦。目前新高考所话俾我哋听一啲风向，我哋家长又点样去培养小朋友呢？咁喺呢个空中家长学校里面亦都会同大家啦一日分享嘅。咁当然啦，寻日咧节目里面都会讲到小朋友考完试啊翻去躺平，介绍咗大家呢一个叫戒断反应，就系呢个系佢嘅大脑佢身体需要休息嘅一个信号。所以呢个阶段我哋要做嘅事情系咩啊？今日希望各位家长都同我一起去做呢件事，就是、首先要接纳佢嘅情绪，允许佢有几日嘅时间咩都唔做或者空白嘅时间，甚至佢喺饭台上边咧都会有啲欲言又止，眼神想同你讲，但又唔讲。是咪呢、這个时间都系好正常嘅，我哋接纳佢，做好我哋自己嘅节奏同埋事情就可以。咁第二个咧就要去同佢一齐逐步去重建规律，叫做温和软着陆。所以你唔好指望佢一夜之间会恢复早睡早起好少年咁样嘅模式，但你可以做几件小事。第一个够钟食饭，系咪一日三餐仲系要保证？你话你无论点样折腾都好。都是要保证一日三餐的，保证规律的飲食，不要饱一餐饿一餐，不要油盐酱醋油，即是浓烈的一餐清淡一餐等等，保持规律的均衡的飲食。而白天呢，他在房间里面不紧要，我帮你拉开一只窗，拉开个窗帘，等你舒服一点，等他知道有白天和黑夜，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而夜晚呢就会话俾佢听，你可以早少少瞓啦，听朝早啲起身继续可以打机都冇问题嘅，哪怕只系比寻日早瞓咗半个钟头，你都觉得 OK 可以，系咪？你佢琴晚2点钟瞓好，我哋今晚1点半瞓，1点钟之前瞓可唔可以？通常你咁样去商量住同佢沟通，佢系愿意嘅。咁仲有一个就是逐步去调整呢种嘅作息，慢慢嚟调。

0: 唔使急，佢一下子可能去放肆性，系咪报复性咁？咁当然啦，仲有用一啲微嘅行动咧，去唤醒翻佢身体嘅活力。比如咩咧？食完饭之后落楼散个步，因为嚟嘅时间好充裕啦嘛，放假啦嘛。食完饭之后落楼散个步，呢啲叫微行动，或者同佢一齐话食完饭之后，我哋行去街口附近嘅超市度买啲水果啦，买本闲书啦。又或者到屋企附近嘅小公园度睇下佢嘅花草树木等等，呢啲都可以嘅。用呢啲低压力嘅日常活动咧，慢慢去唤醒身体对生活嘅感知。而且呢啲嘅活动咧，唔可以有目标啊。比如话我哋几多分钟要行几多步，要行几多嘅情况消耗几多卡路里 ，no， 呢啲全部都唔做，做低压嘅事情就可以啦。好嘛，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各位老友 ,2026 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924路方。
4: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睇返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下缓慢路段方面啦，佛山大道嘅归华隧道过大力方向。呢段就车多，唔係太理想，你要慢慢行啦。广佛路槽边路段过蓝石方向亦都开始出现上班嘅高峰，亦都系见到车多㗎。另外提醒你要配合施工，顺德杏坛呢边高富路嘅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呢段将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所以过往车辆途经嘅话要提前减速，选定好可以通行嘅车道慢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嘅，大家互相配合啦。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花生。

0: 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健康7:30，这个钟数已经7:35，也都准时开启我们7:30到8:00的健康早晨。各位你好，我是肖瑞云。7:35，仲系可以讲声早晨。系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呢度系 FM92.4， 亦都可以啦通过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上线收听直播节目重温，以及进行即时嘅互动。我今日有冇感觉上出门有凉爽咗啊？系啊，温度方面咧，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咧，下降咗1度左右啦。但系因为咧喺寻晚落过雨，咁所以今日早上系明显感觉上风系舒服咗嘅。嗱，虽然咧吓今日吹嘅系咩风咧？今日吹嘅东南风啦，2级啊。但系因为咧喺寻晚落过雨嘅关系咧，今日早上出门系冇咗嗰种黐立立嘅感觉，仲系比较舒爽嘅。而温度方面啦吓，呢2日咧都仲系比较舒服，好似今日咧温度最高系31度嘅啫，最低就26度，因为继续有雨啊，系受到呢个上一波台风嘅呢个尾段收尾阶段，仲系会有雨，阴天间多云，系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天气情况。呢2日咧，经常睇到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啦，吓有调侃广东天气嘅一啲小视频啊，就话一日九蒸九晒啊嘛。虽然我觉得九蒸九晒是略微有点夸张，因为这个数字很难数，但是的确啊，过几分钟落个雨啊，落完雨几分钟之后出个太阳啊，跟住可能起少少风啊，跟住又落雨啊，又翳焗啊，哇，这个广东独特的天气。所以呢，广东点解每次都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呢都会被调侃呢，天气是其中之一啦，我们的鸡是其中之一啦，啊，还有什么，还有我们衣着打扮啦，还有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啦， 嗱，一直以嚟咧，大家都千祈唔好担心吓，冇人嚟广东玩。广东系一直喺全国人民心目当中都系非常之火红嘅，喺唔同嘅时间段，因为唔同嘅原因，反而咧，我哋去外面玩嘅时候咧。外面玩啊，都系广东嘅一个亮点。点解咁讲啊？就系、是、你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好多朋友出去玩嘅时候咧，都话：哎呀，出到嚟周围都仲系讲粤语嘅，咁咪令人好开心，好有亲切感咯。我哋亦都系中意出去玩嘅群体嚟嘅，因为准备又要放暑假啦。今日系考试嘅啦，我知道初中咧今日就考试最后一日啦。咁应该小学咧应该考完试啦嘛，已经吓。中小学基本上嚟到今日嚟讲咧，都系考完试或者系考试嘅最后一日，跟住落嚟就真系可以迎接呢个假期，然之后准备迎接下一个新学年噶啦。唔知道大家做好准备未咧？
4: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讲到即将放暑假啦，咁大家都啱先系咪听咗家长学堂啊？吓，咁有朋友就话：，哇，你今日犀利，系啊，今日好难得啊，成个钟头都会听到我把声啊！因为咧，我哋喺七月份同八月份啦，会有一团我觉得系非常之值得推荐嘅暑期亲子线路啊！啊，福建同埋广东闽粤两省联游五日嘅高铁之旅，时间唔长，但系我哋嘅内容非常之丰富。五日里面咧，每日都系即系每日都有令你心动想打卡，同埋真系我都好想自己去嘅地方。咁咧，喺啱先咧，即系上一 part 啦，家长学堂啦，吓咁啊，霍老师采访嘅时候咧，就我简单咁样介绍咗，即系尽我所能地根据我所了解介绍咗五日嘅一个行程啊。但点解我会清楚即系咁清楚咧？系因为咧之前啊吓喺福建方面咧，地接旅行社嘅雷总咧就嚟到佛山，专门咧就系上线吓。接受采访，将呢条线路每一个佢所设计同埋策划嘅亮点咧，都有逐一介绍啦。点解要去呢个地方玩啊？点解要去呢个城市啊？呢个城市喺我哋嘅印象当中有啲乜嘢系我哋唔知噶？咁所以咧，我咪清楚咁多咯。咁啊，今日咧都继续咧请阿雷总啦吓，就逐单独一啲嘅经典嘅亮点吓，或者唔同嘅城市方面，点解会有咁嘅安排？亦都再同大家详细介绍啊，喺呢条线路当中，嗱，点解我哋要去泉州？点解去东山岛？同自己去会有啲乜嘢唔同嘅玩法呢？雷总，
7: 福建有一座城市，它是非常特殊的，
0: 嗯，
7: 被评为世界双遗产地，它是整个城市同时被评上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被评为双市遗产地是指某一处，那我们福建的这个城市非常特殊，它是宋元时代唯一的一个对外的通关港口。那这个泉州的四夷之城，它是整个城市共22处四夷结合的胜景，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全国来说也是唯独仅有的22处四夷合并成一个大胜景。
0: 除了泉州这个已经在这两年非常网红的城市以外，我还知道这一次其实真的是很适合游玩，是因为它还有好像东山岛，我们这次也会登岛。那东山岛的玩法就不一样了，是吧，雷哥？
7: 东山岛它是一个福建第二大岛链，
0: 嗯，
7: 非常值得去玩。那我先说说东山岛的乐趣哈，因为东山岛呢，它可以上我们的鱼排去感受鱼排渔民的生活，
0: 又是得多带两套衣服的，可以玩水的是吧？
7: 可以玩水。第一，可以让小朋友学习海钓，钓鱼，钓海里的鱼，嗯，第二个可以坐快艇，坐快艇去可以追戏我们的海鸥，还有我们的白鹭。
0: 哇，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很期待吧？
7: 非常期待。我们东山岛的海鸥跟我们云南洱海的和我们山东青岛的海鸥有点不同，东山岛的海鸥呢叫黑鸥，长得特别漂亮，而且一只大概有2斤到3斤重左右，非常的肥胖，因为我们东山岛的海鲜特别的多，所以把我们海鸥养得特别肥胖，
0: 对，也吃得很好哈，
7: 吃得很好。而且我们这个海鸥呢非常的亲民，看上去非常的友善，不会去啄人哈。然后它和白鹭呢惺惺相惜，
0: 嗯，
7: 所以都停息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我们趁着快艇可以去追戏海鸥与白鹭。
0: 嗯，对咗话即係我哋常规印象当中网红城市更多可能就係打卡啦吓，但係今次呢啊网红之余打卡之余可以亲自去玩嘅亲身经历嘅，所以即係大人小朋友都啱。大家可以联系佛利玩家优选搵阿叉烧包报名，或者联系我哋本地嘅三家旅行社禅之旅、富盈假期仲有广之旅啊，总有一间门店喺你身边啦，咁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落到去你身边嘅门店进行报名就 OK 啦。
5: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

0: 半。
1: 因为7月10号之前报名仲有优惠，差啲讲漏咗呢个早鸟价，仲系可以吓、有价钱方面嘅优惠，三字头起仲有优惠，所以大家嗱嗱声联系啦。系啦，今日未讲早晨啊，同我哋花生板块嘅朋友，今日好神奇地咧，集体已经喺7:30就发早餐上线啦。嗱，见到一生所爱今日嘅早餐，佢话食紧早餐翻工啊，健康早餐啊，粟米啦、番薯啦、鸡蛋啦，仲有一只端午嘅未食完嘅粽，不过细细只啫啊。按照呢个体型咧，系符合我哋之前介绍过嘅每日一个成年人嘅呢、这个即系食量嘅。咁然之后要跳猪就话啦，早晨啦、啊，佢要回答我之前成日都问佢嘅问题，因为我成日觉得话，哇，你呢个四公格嘅早餐咧，其实都几饱嘅，一个人食咧，如果系我嘅话，一早系真系会有啲食唔晒啊。佢话咧，佢要回答我呢个问题，其实唔系佢食，系佢俾佢屋企嘅中学生食，系一人嘅份量。佢话可能系青春期嘅关系啊，佢大部分时间食得晒嘅，而且咧仲系属于偏瘦体型，唔使担心。但系我真系好佩服，因为咧我屋企嗰个都系中学生，但系朝早咧佢嘅早餐份量食唔到咁多，因为佢话咧朝早瞓醒冇乜胃。一早起床又咁有胃口，这个消化又咁好的同学仔要点个赞，俾个表扬先得。另外咧，仲有上线讲早餐嘅阿秋啦，佢话：哎呀，听日唔使早上起床煮早餐啦，即系今日仲系要啦。你嘅早餐咧，哇，一早我见到有辣椒酱啦，已经系咪又系要好胃口啲嘅朋友啊？跟住被初六咬的人都话佢都食紧早餐啊，吓，仲有 GBV 嘅早餐就系、是，亦都系有番薯啦、鸡蛋啦、吓荞麦面啦、无糖粟米汁啦，哇！真系大家而家啲早餐咧，系真系个个都好犀利。不过咧，其实寻日咧就7月7号啊，寻日就已经原来系呢一个小暑啦，或者不经不觉因为可能呢两日受到呢个台风呢个收尾嘅影响啊，咁啊都系有风啦、有雨啦，咁所以大家感觉上好似唔系好热。但是在这个不是很热的体感，但是已经不经不觉迎来了小暑的时节。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的了。我话咁快，今年真系连24节气都快要过半啦！亦都系咧，真系盛夏嚟临嘅一个开篇啊，标志住乜嘢咧？梅雨落幕啦，但系好快跟住嚟三伏将至，所以下个星期咧已经系开始入伏嘅时候啦。三伏天灸提前贴已经贴好咗噶啦，啲朋友。咁所以我哋跟住嚟仲有啲专访咧，都系关于咧三伏天里面点样样养生啊，同埋三伏天灸贴同埋唔贴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啊。但系咧。在再到小暑之后啦，高温啦、高湿啦、高热啦，吓都系交织嘅，所以我哋养生亦都要进入一个全新嘅节奏啦。嗱，首先我哋都了解一下小暑呢一个节气一个养生嘅特点吓，就系、是、即系三个要点嘅啫。第一个清心降火，跟住健脾去湿吓，同埋要。巩固呢个阳气，点样讲咧？因为我哋啱先讲到佢嘅气候特点就系高温啦、高湿啦，仲有呢个高热啊嘛，咁所以去火啊、去湿啊，巩固阳气啦吓，所以就系咁样样嘅一个对应啦。咁所以咧，首先提醒大家就系话小暑养生，如果你话喺呢个去湿啊、去火啊，仲有呢一个巩固阳气嘅同时咧，首先一个要点就系记住唔好贪凉。呢、这个唔好贪凉，唔系净系我哋平时简单咁讲嘅话，喂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啊。唔好饮咁多冻饮啊！唔系净系喺呢个贪凉嘅呢个冻嘅呢方面，仲有空调都唔好成日直吹住你一啲关键嘅穴位啊，譬如话乜嘢颈椎位啦，仲有一啲面部嘅位置啦。因为好多朋友话，哎好热啦，咁你就会忍唔住咧，一喺个空调口嗰个位置度咧，就系咁等佢直吹自己个头部嘅位置。其实头部好多个穴位咧，同我哋嘅血管系好有关系嘅。当你喺外面好热，大汗淋漓，血管喺度舒张紧嘅时候，你空调风咁样直吹咧。好容易出现乜嘢面瘫啦仲有一个即係嗰啲腰酸背痛颈梗甚至乎啦瞓礼颈好多时候可能都系你个空调风口对住你一个肩颈位吹得唔正同埋过度直吹直面咁样吹嘅话呢就好容易会造成呢啲咁样嘅风险啦。咁所以呢唔系淨係话唔好饮咁多冻嘢咁简单，唔好贪凉消暑，就系唔好猛吹空调，唔好猛食呢个冷饮，因为你个过度嘅寒凉呢就会损伤我哋嘅阳气嘅。咁所以呢我哋喺小暑时节过后，我哋讲要进入到全新嘅一个养生节奏，大家可能关心嘅除咗话唔好做啲乜嘢之外，仲有作息啊同埋运动养生嘅方法。既然都话到又高热啦、高湿嘅话，咁有冇啲运动又唔可以做呢？其实运动我哋仲系建议大家坚持做嘅，但系呢要劳逸结合。嗱，首先讲下作息方面啦。根据《黄帝内经》嘅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嘅呢个夏养原则，夏季。

0: 昼长夜短啊嘛，咁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适度晚睡早起，但再次提醒，所谓嘅晚睡都系建议11点之前瞓觉，所以咧冬天嘅晚睡系其实系10点之前，所以咧10点到11点呢个时间段咧，无论系天气冻嘅定系天气热嘅情况底下，都系喺呢个钟头之内咧，建议大家系尽量上床瞓觉啦吓，避免挨夜耗损呢个嘅心音啦，损伤元气啦。嗱，因为清晨嚟讲咧，我哋而家早上好早就呢个天光啦嘛，可能5点零钟就会开始见到呢个天光吓，因为呢个昼长夜短啊嘛，咁所以顺应阳气升发，我哋早上真系可以稍微早少少起床。你发觉咧，夏天嘅5点零6点钟起床，同冬天去到成6点零7点钟先起床，嗰、那个状态其实系一样嘅，因为夏天早起你会觉得哇，其实都精神嘅、哦。系啦，唔单止早起10分钟咁简单，系舒服嘅。只要你起床嘅嗰下，身体系舒服嘅话，咁其实咧都证明你嗰晚嘅睡眠系唔错噶啦。咁但系你讲到睡眠嘅话咧，因为佢昼长夜短，其实即系变相地，如果你夜晚比冬天嘅时候夜啲瞓，早上又早起咗嘅话，你全天嘅总嘅睡眠时长其实系短咗噶嘛。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去到咗呢个盛夏时节，仲有一个好关键嘅睡眠节点就系午休啦。中午嘅11点到1点呢个时间系心惊当令嘅黄金时间段，所以喺高温天气底下咧，人体嘅应激激素升高，亦都好容易引发呢个情绪中暑。中午一定建议大家揸紧时间休息一下，唔使休息时间好长嘅，15分钟到30分钟吓，就睇下你自己即系平时白天嘅中午嘅休息时间段可以有几长。你就算好似我哋之前我视频嗰度都介绍过啦，就算你话哇我份工好忙嘅，或者系我嗰啲工种咧系唔会有休息时间俾你，你系咁以喺你个工位上面眯埋对眼，恰佢10分钟，就闭目养神10分钟左右，都可以令到你个身体有一种舒缓感。系啦，补充夜间睡眠不足，同埋咧俾自己恢复元气啊，所以中午嘅休息时间唔单止系话要完全瞓着，你有10多分钟、半个钟头之内嘅一个放开所有啦吓，放低手机啦，咩都唔好谂，眯埋对眼唞一唞嘅时间，都系可以对你嘅身体元气有一个好好嘅恢复噶。咁至于你话啱先讲到嘅吓，仲有运动养生又点样推荐呢？运动仲系可以做嘅，虽然高温啊、高热啊，仲有呢个高湿嘅呢个天气，咁运动方面啊，我哋做一啲慢啲嘅动作啦，吓、微微出汗啦，推荐嘅系散步啦、慢走啦、太极拳啦，仲有八段锦啊、游水呢啲啊，夏天好适合嘅舒缓运动。总之系全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就 OK 啦，吓唔好话一啲好高强度剧烈嘅运动，而且亦都唔建议大家喺呢个吓日阳光已经出嚟之后，其实咧朝早8、9点之后，如果阳光已经出嚟啊，仲比较开始已经猛烈嘅情况底下咧，都唔建议做运动噶啦。咁你可以等朝早阳光未出嚟之前6、7点嘅时候，或者傍晚阳光已经收咗5、6点之后，呢两个咧系比较适合喺夏天里面嘅运动时间嘅。否则的话咧，就会变咗系我运动做咗啦，但达唔到效果之余，可能仲因为太激烈啦，反而导致咗夏天有呢个轻微中暑嘅情况。出现咁呢啲都系咧喺小暑时节过后，我哋养生稍稍改变一下时间啊，改变一下节奏啊，希望可以达到更好嘅效果啦。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新之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5: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丽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到晚年，佢对自身嘅健康咧就系好敏感嘅，咁啊加上家人嘅陪伴可能少啲啦，啲唔舒服啊，一啲微小嘅病痛咁啊放大个，怀疑自己得咗重病啊，反复去检查，反复纠结，根源仲系在于情绪同埋心理嘅失衡。咁啊遇到咁嘅情况，都建议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心理科去做专业嘅评估，通过心理嘅疏导啊，对症嘅调理，去缓解佢哋身体不适，心态好，身体就好。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3: 已经接近7:55添啦！健康7:30，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尾声啦！哇，时间真系过得飞快，咁所以咧，有啲嘢咧就要争时间同大家继续分享。寻日小暑节气过后，跟住落嚟，除咗有一个全新嘅养生节奏，仲有新鲜滚热辣嘅吓，通过权威医师推荐嘅，加上又容易做嘅。嚟自小鼠专属嘅食疗配方，所以揸紧时间话俾大家听，等你简单记一记食材先，稍后去买餸咧就可以提前准备啦。嗱，既然话我哋呢个小鼠时节佢嘅呢个即系气候特点啦，高温、高湿、高热吓，咁我哋点样样小鼠啦、去湿啦同埋去火咧？嗱，首先俾个经典去湿方大家，好简单，薏米赤小豆茯苓汤吓，煲呢个汤嘅话咧，喺呢个夏天可以多饮啲，因为佢系有个去湿嘅呢个效果嘅，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茯苓10克，加少少淮山片啦吓，提前浸泡住啲食材，跟住咧就加水慢煮30分钟就 OK 啦吓。呢款汤咧佢性质比较平和啊，老少皆宜，可以改善小暑时节啦，身体觉得哇！即系食得饱饱滞滞重滴滴啊，嗰种嘅状况咧系可以帮你稍稍咁样减轻一下呢个情绪嘅。咁另一款咧就系养心安神啦，因为咧吓高温高热高湿，其实好容易都令到人口干同埋烦躁啊，口干舌燥吓。咁所以咧呢个时候莲子百合淮山粥呢个粥其实咧就有呢个养心同埋安神嘅效果啊。咁就系莲子啦、干百合啦、吓铁棍淮山啦，加少少嘅米吓，因为煲粥啊嘛，食材洗干净之后。將佢一起去煲煮，因为我最近都买了一个那些即高压锅，因为我都用高压锅来煲粥，压一压它更加软糯，是更加啱南方人的口感。它本身里面有淮山再加上大米，压一压它融合来是非常好吃的，而且这个呢做早餐又得，夜晚做这个即夜晚没什么胃口煲的粥其实也都 OK 的。咁仲有一款呢就是这个清热生津啦，清热生津梗是冬瓜荷叶清汤少不了啦，新鲜嘅冬瓜，跟住咧半块荷叶啦，吓少少嘅陈皮啦，咁啊，然之后食材洗干净之后，咁啊就系煲水咁啊煲啦，煲汤咁啊煲啦，大家都发觉咧，正啱先嗰几款好似冇肉喎，咁其实咧喺呢一个薏米赤小豆茯苓汤同埋呢一个冬瓜荷叶汤咧，你可以加肉落去变成一个肉汤又得，你唔加肉变成清汤，其实效果都 OK 嘅，因为佢都有希望可以达到喺呢一个夏天啦，大家冇乜胃口啊，又成身即系攰赖赖，唔系好想喐咁样嘅情况底下，帮大家去湿啦、理气啦，同埋消暑解热嘅啫，效果都系唔错嘅。喺夏天嚟讲，餐桌可以多啲出现嘅食材啊。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咁当然啦，啱先提及到嘅都系一啲比较常见嘅、常规嘅吓，适合大众嘅一啲嘅去湿啊，同埋呢个夏天里面比较经常喺餐桌上面出现嘅食材啦。咁如果你话我有冇啲岭南特色啲嘅，有岭南佳果吓。作为食材，然之后咧喺餐桌上面以食疗方出现嘅都有，但要等到听日嘅节目专访先至可以再逐一同大家介绍。嗱，嚟到节目尾声啦，仲有一个相当之火爆嘅环节吓，这个环节咧就嚟自好视力，因为好视力咧系嚟到今年已经系26周年啦。咁啊，今日考完呢个期末考之后，跟住落嚟呢个暑假，大家有冇谂好点样样带小朋友安排佢嘅呢一个活动啊？即系好多家长都话我有安排，但我都冇理由安排成30几40日噶嘛，喺呢咁多日嘅期间，除咗安排佢嘅运动啦，安排佢嘅学习啦，安排佢去走出去睇下世界之外，仲有好多时间咧，仲系需要佢喺屋企根据自己嘅。

0: 自学嘅进度，然之后咧睇下电视啊，刷下手机，呢啲好难控制嘅情况。咁所以唔好谂住放假，放假用眼亦都系需要有一个控制嘅度噶。假如你担心自己控制唔到佢，我觉得可以通过眼贴帮佢控制。喂，睇到咁上下嘅时候，贴副眼贴等佢舒缓下眼睛疲劳。变相地咧都系强硬控制佢，你对眼要唞一唞啦。因为咧暑假真系小朋友眼睛发育嘅一个关键期啦，假期咁长，约束力又细，佢哋本身作息都可能会乱啊，一个唔觉意咧度数就会容易有变化噶啦。所以好多时候咧，放暑假前同埋放暑假开学之前啦，都会建议大家去验一验眼，睇下大家即系呢个假期里面咧眼睛究竟有啲乜嘢变化，呢个都系一啲少少嘅 tips 嚟噶。咁但系你话如果你喺呢一波嚟自呢个放暑假之前嘅最后一波福利，你揸紧咗，有好视力眼贴帮到你喺呢个假期当中缓解眼疲劳咧，咁我觉得一个唔觉意咧，亦都会有啲惊喜嘅效果。因为咧，我哋之前618已经好多家长购买咗好视力眼贴，效果反馈都唔错嘅。咁嚟到而家真系放暑假之前嘅最后一波福利啦，今日已经系星期三啦，所以仲有最后三日嘅福利，就会全面结束我哋今次订购青少年眼贴，送你三包同款眼贴俾仔女试贴嘅，仲有16包镂空眼贴、2包叶黄素软糖咁样嘅福利。已经是最后三日了，所以揸紧呢个电话400-833-1189 400-833-1189，想帮你个小朋友缓解视疲劳，订购我哋嘅好视力眼贴啊！今次我哋争取咗全国嘅至大福利俾大家。再提醒你多次，呢、这个订购热线系400-833-1189，而今次咧，我哋嘅呢个好视力眼贴咧，因为你打呢个电话订购除咗啱先所讲啊，送你三包系俾你试贴嘅眼贴之余，订购嘅话送你16包镂空眼贴，再加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你真系外服又得，内食又得啦。跟住咧，我哋节目嘅所有听紧嘅一啲熟悉嘅听众，我哋今次仲会再送多你一部智能嘅眼部按摩仪，订购就会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佢系采用仿真人嘅按摩手法嘅，帮青少年做眼保健操啊。所以眼贴再加上按摩仪搭住用嘅话，护眼就更加全面啦。而且按摩仪咧，大人都用得啊，一家大细都啱使。嗱，福利未完啊，所以话系暑期之前嘅最后一波大福利。点解咁讲咧？你收到我哋嘅呢个订购礼包，里面咧仲会有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所以千祈唔好乱掉啊！等于送多份礼物俾你，你刮到系乜嘢就系乜嘢礼品，100%中奖，所以千祈唔好错过我哋最后三日嘅机会。呢个订购热线再次提醒你啦，400-833-1189，400-833-1189。温馨提示：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我哋听朝早7:30再见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8: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6: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7: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8: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9: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3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10: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1: 924路况。
12: 早晨8:02，翻工早高峰，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嘅江湾立交，江湾跨线桥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伟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造，海伯路嘅雅厚大桥往广州，广佛路槽边路段往翻兰石方向。105角道三雄旗大桥的双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高赞大桥。